0: 啊，这幅，这怎么那么空呢？来，咱们画一些东西啊。一个丁老头儿欠我俩球球，我说三天还，他说四天还，转了一大圈买了三根韭菜，然后呢？
1: 花了三毛三。
2: 买个大西瓜花了六毛六，
3: 还剩八毛八。
0: 哎，这样就完美了吗？
4: 你画什么呢？
0: 老师，我觉得这有点空的话，我画了一座假山。
4: 好啊你，破坏教材是不是？你，啊，你们几个下课，来成员，来，你给我过来，给我看，给我看，给我看，看看看看看看，他到，给我过来，给我看，看不出来东西，我今天啊，这家长发现，家长家长家长。
0: 娘娘，你好美呀、啊。
5: 娘，您三思啊！
6: 罢了，皇上既然与我已经恩断义绝，我即使留在这世上，又有何用呢？皇上，皇上，你害得我好苦啊！也罢，我就勒死自己得了。
5: 娘娘。你这自杀怎么像闹着玩似的？
6: 你们都别拦我！
5: 哎哎哎，娘娘，你不能死啊！
4: 娘娘，娘娘，海公公，海公公，别睡了！
0: 老师，老师，我觉得娘娘，你看，我就说不能盯着你看吧，我这是让梦演着了，这梦的也太真实了。娘娘，我老喜欢你了，我，哎呦，别闹，在梦里不带急眼的啊。
6: 嗯，放肆！哎呀呀呀！行了，我们该上路了。
5: 娘娘，
4: 不再先走一步了啊！
0: 这，哎呦，这，
5: 娘娘，那奴才也先走一步了。
0: 你这是先跑一步，
6: 该你了。
0: 我不能死。
6: 为什么呀？
0: 我作业还没写完呢。
6: 小海子，
0: 这小海子，啊，我是你的贴身太监周宁海。我这笑声，哎呀，我这手势，我这嗓音。我怎么那么娘呢？
6: 你都娘了半辈子了，怎么才发现啊？啊，
0: 我是，啊，我不完美了。
6: 皇上，我伺候你这么久，没想到临了陪我的竟然是半个男人。也罢，我不活了。皇上，皇上，
0: 娘娘，娘娘，娘娘，皇上冷落你，所以你要自杀对吧？
6: 这很难猜吗？
0: 这四十多遍电视剧我可不是白看的，我来的太是时候了。娘娘，不就是因为皇上不喜欢你了吗？我带你找皇上去，只要见着他，我一定能让他喜欢上你。走。你好，
6: 我就说嘛，皇上不允许我们出这宫门，根本就见不着他。哎，
0: 既然咱俩出不去，那就找个人把皇上叫来。
6: 这宫里还哪有人呢？
0: 我有办法了。太好了，你还在这儿，来。

0: 老丁头，你的生命我是我给你的，你现在去把皇上给我叫来。娘娘小心。
1: 这个小黑胖子，看我一枪处死你！

0: 跑还跑，你站着，你站着还跑，抓不着你了是不是？你看跑。
1: 小孩子，就算是把皇上找来又能怎么样？他的心已经不在本宫这儿了。
2: 娘娘，咱们啊，凡事得换个角度去想。你看，就比方说这白绫吧，它呢能带给你死亡，没准也能带给你快乐。
1: 快乐，没了皇上还有什么可快乐的？
2: 只要把它稍加改变，就能变成一朵美丽的白莲花。哦，好看吗，娘娘？
1: 好看。
2: 娘娘，只要你听我的，皇上一定能喜欢上你的。娘娘，你看人家嬛嬛多懂事儿，见着皇上不叫皇上，叫四郎。你再看看你，成天皇上皇上的，多见外。你就管皇上叫老四。
1: 老四。哎，
2: 还有你这姿态太高傲了，你啊，见着皇上得低调一点。来，我这有扇子，拿着点儿，喊老四。
1: 老四。
2: 亲切一点。
1: 老四。
2: 拉点长音儿。
1: 老四。老四。老四，您看这花圃长得多带劲儿啊。啊，老四。
2: 那个娘娘。
1: 老四。
2: 娘娘。那个你这有点太接地气儿了。那个这样啊，我教你几个比较妩媚的动作，来跟我做。炸炸炸
1: 炸炸炸，
2: 没错儿。好，接下来右边炸
1: 炸
2: 炸 炸。好，下面就是你的眼神，来给我一个迷离的眼神。娘娘，是迷离，不是迷糊啊。来，迷离。为了显得性感啊，下面用牙咬住你的嘴唇。娘娘，不是咬上嘴唇，是咬下嘴唇。
3: 哈哈哈，这是好猫。
2: 你把牙给我藏起来几颗。
4: 你给朕撒开。给我撒开。
1: 皇上。
2: 加油，娘娘。
1: 老四。老四，你看这花圃长得多带劲儿啊。
2: 娘娘，是妩媚性感，来，娘娘走起来。

0: 老丁头，你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吗？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是不是就应该竭尽全力的去帮他得到他想要的幸福？但是现在他幸福了，怎么我心里有点难受了呢？我应该替他开心才对啊。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上娘娘了？我想什么呢？人家是娘娘，我现在充其量也就是个娘炮。
1: 听着我难受，哎，不是哪儿，是这儿难受，哎，嘴。
2: 宝宝，那朕回宫等你哟。
3: 恭送皇上。
2: 好的，送朕回宫。
3: 哎，小孩子，嗯，皇上说让我今天晚上去陪他。
0: 啊，好棒好棒。
3: 你怎么了？怎么不开心啊？嗯，
0: 没有。
3: 来，本宫带你去一个地方。
0: 去哪儿啊？娘娘
3: 跟我走不就知道了吗？
0: 这娘娘上房顶干嘛呀？
3: 我经常来这儿。来来来，你看你看。

0: 以前不开心的时候啊，就喜欢来这儿，美吧？
1: 太美了，娘娘。其实我觉得你没有必要为别人活着，就算没有我，没有皇上，你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精彩啊。哎，你看，日出，美不美？
0: 好美啊！哎，
1: 所以说呀，什么事儿咱都得往好处想，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儿，第二天太阳还是会出来的。哎，这点乌云算什么呀？咱们得往好处想，起码没有下雨啊。哼。哎呦，娘娘，这点风雨算什么？哎，咱们得往好处想，起码我们不用淋雨啊。娘娘，以后你要是再不开心，就把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全都喊出来。
0: 见人就是矫情。
1: 以后就算遇到再大的风雨，也都要笑对一切，因为雨后一定会见到彩虹的。啊，你看彩虹
0: 好美呀。
1: 娘娘小心，小心脚下，慢点，娘娘，彩虹跑不了的。这时候真应该刷条朋友圈。娘娘，嗯，我该走了，临走之前我能给你画幅画吗？
0: 当然可以了。
1: 给。

0: 娘娘，你相信有来生吗？
1: 我相信啊。如果有来生，你想做什么？
0: 我还想给你画画。

0: 娘娘，娘娘，
1: 娘娘，叫我爹地也没有用。
0: 老师，老师，
2: 啊，老师，我完美了，我完美了，我还是那个完美的美男子，哈哈，太好了，喂，这，这，
0: 美男子。来，我们继续学习这幅画啊！这幅画的点睛之笔就是他手中的这朵白莲花。
2: 这朵，老师，我知道这幅画是谁画的了。
0: 你画的行了吧？
2: 也有这个可能啊。
0: 行了行了，坐着，听课。好了，这幅画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们进行人物素描。我们请了一个专门为你们画画的模特，来，有请。
3: 大家好，

0: 是佳人出海。
1: 我们队卖了一匹马，
2: 我们队买了一匹马，
3: 这许是赶巧了。
1: 我们卖的这匹马是棕长毛亮，腰圆体壮。
2: 我们买的这匹马是腰圆体壮，棕长毛亮。
3: 嗯，我听着都一样。
1: 我们卖的是1600，
2: 我们买的是2800，
3: 这大概是一回事儿吧。
1: 哎，这匹马我们卖贵了，
2: 这匹马我们买贱了。
3: 哎，两边的想法还不一样。
1: 因为这匹马卖贵了，队里让我给人家退钱去。
2: 因为这匹马买贱了，队里让我给人贴。

0: 天前去。
1: 得，这回可热闹了，
2: 我得找他去，
0: 我得找他去。哟，
2: 我一定把这钱呢得退给他，
0: 我一定把钱给他添上。
1: 嘿，对面不相逢啊。
3: 可是见着他我跟他说什么呢？
0: 找着他我怎么跟他讲呢？
3: 你瞧，
2: 我得实话实说，
0: 我得实事求是。
1: 好嘛，四只大眼睛谁也没看见谁呀、啊、
2: 这老齐在哪儿呢？
0: 这老红哪儿去了？
1: 这不都在这儿呢吗？哎，我这给你们俩开店门呢。
2: 老齐啊，
0: 老红，
2: 我正找你呢。
0: 我也正找你呢。
2: 我得向你道歉，
0: 我得向你检讨啊。
2: 这事儿我做错了，
0: 哪能怨你呀、啊？
2: 这匹马我们卖贵了，
0: 我们买便宜了。
2: 我这带着钱呢，
0: 我这拿着呢，
2: 你把它收下，
0: 一定给您添上。
2: 您把它收下，
0: 你把它收下，
2: 我退给你。
0: 你先收下这个，
2: 你先收。
1: 二位，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0: 您过来，我跟您说说啊。我们队啊买了他们队一匹马。
1: 哦，
0: 这匹
2: 马我们、我们队 啊卖给他们队一匹马。
0: 哎、
2: 是，我这
0: 过来
2: 这
0: 跟您说呀，这匹马棒极了。
2: 我们这匹马还卖贵、
1: 我知道，
0: 听我说嘛。
1: 行，这一来我听不清楚，俩人别一块说，咱一位说完一位说，行不行啊？
0: 那我先说，
1: 先让他说怎么样？
4: 您等会儿。
0: 您听我告诉您呢，我们队啊买了他们队一匹马。哦，这匹马棒极了。
1: 是啊，
0: 才花了1600，您说这价钱贵吗？
1: 哎，那可不贵呀、
0: 就是因为买便宜了，回到队里我就挨了批评了。
1: 怎么？
0: 队长跟社员们都说呀，咱们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

0: 的风格高，
1: 可是这钱给的他不要啊，
0: 给他他不要
1: 啊。
0: 哎，你跟他说去嘛，
1: 跟他说了他也不要啊。
0: 你要跟他说清楚了，他没法不要。
1: 说清楚了他也不要，您说这怎么办呢？
0: 说清楚他也不要。
1: 嗯，
0: 那好办。
1: 嗯，

0: 把钱交给我，我替你说去。
1: 哎呀，那可太谢谢您了。
0: 没关系，放心，用不了三言两语，过去我就把他说服了。
1: 哎呀，那可多谢谢您了。
0: 就让他把钱收下。
1: 好，您多费心。
0: 你放心吧，您放心吧。
2: 哎，同志，您过来，我跟您谈谈。
0: 啊，甭谈了。哎，人家这个钱呢，已经拿来了。
2: 不，我跟你说，我们队啊，卖给他们队一匹马。
0: 我知道了，人家不是
2: 不卖这价钱呢，是1600。
0: 哎，对，现在要退。
2: 不，您听我说完了，这问题就算解决了。
0: 哦，您把话说完了，这问题就算解决了。哎，那好，先听你说。
2: 我们队啊，卖给他们队一匹马。
0: 嗨，这个事儿我知道了，
2: 你听我往下说呀。嗯，卖的价钱是1600。
0: 我知道了，你看
2: 下边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不知道，我完了不是？
2: 下边听我往下说呀，
0: 下边怎么回事？
2: 我们卖这价钱可是1600啊，
0: 太便宜了，
2: 还便宜呢？啊，这匹马它有病啊，
0: 有病？
2: 哎。本来呀、是让饲养员老李头卖去，
0: 哦，
2: 可巧呢他脱不开身，正赶上我套车赶集，捎带着就把他给卖了。这匹马呀从外表上看不出病来，
0: 哦，
2: 会使唤的慢慢养还能养好喽。
0: 那是，
2: 可是对方买去不了解病情，一让他干重活啊，这匹马可就危险了。
0: 那当然了，
2: 我不但没把这情况跟对方交代清楚，反而还卖了个大价钱
0: 哟。
2: 结果回到队里头，队长批评了我。
0: 是啊，
2: 社员们也给我提了意见，说咱们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觉悟都提高了。这病马要是当好马卖，那兄弟队就吃了亏，或者咱把马拉回来，或者呢退人家400块钱。我这不是退钱来了吗？
0: 好啊，你们这队风格高啊。
2: 可是对方坚决不让往回拉马呀。
0: 那就把钱退给他得了。
2: 退钱他们也不要啊。
0: 退钱也不要
2: 啊？
0: 你跟他说说嘛。
2: 我说了他也不要，您说这问题怎么办？
0: 我替你办去。我替你办去。
2: 哎呀，那可太感谢您了啊。
0: 没关系，你放心。不就这么回事吗？
2: 啊，
0: 过去用不了两句话我就把他说服了。
2: 哦呦，您多帮忙吧。
0: 那不要紧，不要紧，我让他把钱收下。
2: 好好好，
0: 您等着吧。
2: 行，
0: 同志啊，人家这个队
1: 可得多帮忙啊。
0: 对，同志啊，
2: 您就多受累吧。
0: 是，人家这个什么，
1: 您可得把他说服了。
0: 哎，我这个，
2: 您可得把他说服了。
0: 是，你们俩人把我给说服了，我这两份都接过来，我怎么办呢？你这是多少啊？
2: 400块。
0: 你这个呢
2: 也是400。
0: 那就好办了。这么着，你拿着他这份儿，他拿着你这份儿，这不就得了吗？这不，
2: 嗨、
0: 行了行了，
2: 那不一样吗？
1: 这问题还没解决呀。
0: 想解决这个问题呀、干脆你们二位回去商量去吧，我没办法，
1: 就得回去了，
2: 还得研究研究。
0: 没过几天呐，这匹马果然又病了。
2: 我白商量了，队里头还是那个意见，或者把马拉回来，或者呢退人家400块钱。社员们还怕我说不清楚呢，这不是小会计也给带来了吗？
0: 哪儿呢？
1: 嗨，这匹马让我们给使唤病了，这就更不能退给人家了。可是这钱呢还得给人添上，因为买的时候确实是买便宜了嘛。这不就怕我说不清楚，老队长也跟来了。
0: 嘿，这回又多俩人儿，合着
2: 老齐啊。
1: 啊，老洪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1: 啊，
2: 这是我们队的小会计。
1: 会计同志。
0: 您好
1: 我也给你介绍一下。
2: 好啊，
1: 这是我们老队长。
0: 你好我到底是哪头的呀？我
2: 老齐啊。我跟你商量件事儿。我们这匹马它有病，不能让它干重活。
1: 能，前天送了2趟粪，进城还拉了趟化肥呢。
2: 嚯，这匹马要照这么使非累坏了不可呀。
1: 这可不已经累坏了吗？
2: 老齐啊。
1: 啊，
2: 这匹马它确实有病，不能让它拉化肥。
1: 那以后我们不让它拉化肥。
2: 哎，送粪也不行。
1: 不让它送粪。
2: 我跟你说吧，这马它不能套车。
0: 马有不能套车的。

0: 那我们让他拉碾子套磨，
1: 不行啊，他受过腰伤，不能干弯活。
0: 那我们让他犁地，
1: 他有关节炎，犁地他腿受不了。
0: 对，那我们不让他干活，整天拉着他溜。
1: 哎，溜大了劲儿，那关节炎不是还得犯吗？
2: 呵，这匹马，
0: 你就甭管了，我们好好的养活着他。
2: 哎，这养活这累赘呀、啊，
1: 老齐呀、啊。这事情经过你不知道，
0: 哎，老洪啊，我们的心意你不明白。
1: 你让我先说，
0: 你让我先说，
1: 我先说，
0: 不，我先说，
1: 我先说，
0: 我先说，
1: 我先说，
2: 我先说，又来了，
0: 他不让我先说呀，
1: 他不让我先说呀，
2: 你也甭说，你也甭说，干脆我说，我已经都听明白了，他们那匹马确实有病，可卖的时候呢，他不知道，没能跟你们说清楚。结果呢，卖了个大价钱，他回到队里头就挨了批评了。现在人家队里的意见是，或者退给你们400块钱，如果你们要不要钱的话，人家现在可就要把马拉走了。
1: 对，就是这么回事嘛。老齐，你听明白了吧？
0: 哎，这回是听明白了。
1: 那我们就把马拉回去吧。
0: 不行，这我可做不了主。干脆你呀、啊，还跟我们老队长说吧。
1: 哎呦，队长同志。
2: 这个昨天呢，我们队里头开了个会儿，社员同志一致认为这匹马不能再往回退了，因为我们已经使唤这么多日子了，别说没有病，就是有病也不能再退个兄弟队了。
0: 对，
1: 哎，既然是不退马呢，这400块钱你们无论如何得收下，钱是小事啊，这是阶级弟兄的一片心呐、
0: 啊。哎，你说的对啊，这钱是小事，我们就不能收了。可是你们这种高尚的风格真是千金难买啊，我们把它收下。队长，你说是不是？
2: 对呀、啊，我们把你们的风格留下，变成我们的力量，搞好了生产，这不就全有了吗？
0: 就是。
1: 哎，小会计，还是想法把这钱给他们吧。
2: 是啊，这个，队里头派我们两个人来，把这钱已经带来了。这个无论如何呢，你们是还得收下。
0: 队长，这事儿还得你去说。
2: 不，这钱我们绝对不能收啊。因为我们收下回去见了我们社员，没法交代呀。
1: 你看这小会计，还是想法给他们吧。
2: 是啊，这钱你们还是收下。
0: 队长，还是你拿出来
2: 吧。不，我们不能收。
1: 快点，你想办法吧。
2: 你们应该是，我们不能。
1: 快点，你拿出
2: 来。我忙活得过来吗？我两边我怎么忙活呀？我
1: 那这问题没解决呀。
2: 我这个，你们想解决这问题呀、
1: 啊？啊，
2: 干脆你们还回队商量去吧。
0: 还得回去，
1: 还得研究研究。
2: 可是没过几天呐。这匹马死了，
1: 我得了个荒信儿，听说他们队那匹马死了，所以我们队的社员呢，让我把那匹大红马牵来，先借给他们使，主要的是怕影响他们的生产。
0: 哎，听说他们牵了一匹大红马要借给我们，
1: 嗯，
0: 我们可不能借呀。
1: 怎么？
0: 咱们不能影响人生产呢？
2: 你们那匹马不是死了吗？
0: 哎，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了。你帮着我瞒着点儿啊！
1: 老齐啊，
0: 哎，
1: 听说你们队里那匹马，
0: 我们那匹马呀，他那怎么了？
2: 你问人家干嘛呀？你
1: 不是你们队里那匹马，他最近没出什么毛病吧？
0: 哎，没毛病，没毛病，他不踢人不咬人的，
2: 啊，对，老实着的呢，
1: 老实着的呢。不是，我是说你们那匹马，它最近没累着吧？
0: 累不着，现在没让它干活。
2: 是已经不干活了，
1: 不干活了。那你们可得让它休息好了吧？
0: 嗨、哎，你放心吧，现在整天让它休息呢。
2: 对，它老休息，老休息。
1: 干脆我去看看那匹马吧。
0: 哎，别看，那什么，它不在家，它下地了。
2: 是，没在家，下地了啊，
1: 下地了。
2: 哎，
1: 你们不是没让它干活吗？
0: 是啊，它下地不干活，它在地里头休息呢。
2: 对，在地里头休息呢。
1: 哎，别拉它到地里溜去，它有关节炎呢。
0: 没溜啊，套车去的。
1: 套车？
0: 这套车没关系啊。套车他是这么回事，套车呀、啊，他不拉着车，车拉着他呢。
1: 越说越不像活马，
2: 我越听越别扭，
0: 越问我越。

0: 儿，干脆我开门见山吧。老齐啊，你们那匹马死的事儿我知道了。
1: 这不没有的话吗？这
0: 我已经听说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听你们队里社员说的。
1: 不能，我们队长嘱咐了，这事儿不准往外说。
2: 你怎么说出来了？
0: 这回你还说什么？老齐啊，其实你们队里那匹马死的事儿啊，我们社员早就知道了，所以才让我把那匹大红马牵来先借给你们使着嘛。主要的是怕影响你们的生产，我们队的牲口啊还够用的。
1: 我们就怕你们这时候我们才保密的呀。你看现在正在农忙的时候，我们需要你们也需要。我们的社员说了，大伙儿努把劲儿，今年的生产呢没问题。这匹马呀还是你拉回去啊。
0: 你看我拉回去跟我们社员没法交代呀，还是你拉回去吧。
1: 我拉回去没法见我们队长啊，还是你拉回去。
0: 不，你拉回去。
1: 不，你拉回去。
0: 应该你拉回去。
1: 应该你拉回去。
0: 你不拉回去我不走。
1: 你不往回拉我不走。
0: 不走就不走。那么就都在这儿耗着呀。
1: 耗着就耗着。
0: 那我在这儿耗半天。
1: 我在这儿耗一宿。
0: 我在这儿耗仨月。我耗什么劲儿啊。别耗着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嗯，你们队的风格也高，你们队的风格也高。县委知道这件事情，派人送来一匹枣红马让你们队里头先用着。嗯，怎么办？你把这枣红马拉回去，你把大红马拉回去，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哎呀
1: 这个太感谢您了。哎，
0: 别感谢我，应当咱们感谢上级党领导。
1: 对
0: 对，
1: 老队长，咱们走吧。
0: 哎，小会计，咱们回去了。
3: 好。
1: 队长，走啊。
0: 会计，回去。
1: 队长，
0: 会计，
1: 怎么又拉上了？
4: 哎呀，行了吧？

0: 干啥呀？
1: 你们家干什么呢？一大早上就开始装修，那电钻声也太大了，大的我闹铃声都没听着。起晚了。
0: 不是，我那个电钻声都没钻醒你，你个闹铃就能给你叫起来吗？我总觉得你起不来是因为你叫大，跟声没关系。
1: 不是，我发现你是拉倒吧，我迟到了，老板又得骂我了。

0: 下去呗。不是，怎么都超重了还往里挤呢？
1: 那站门口的你就等下一趟呗。
0: 都看我干嘛？就喊我下去，电梯能不响似的。来，你试。什么人呢？这都是。你好，这孩子，这是。怎么那么讨厌呢？每一层你都摁一次，这电梯门让你给看的。
2: 你们到底能不能好好干了啊？我说了多少次了，不许迟到，不许迟到，结果你们今天又迟到。从今天开始，谁要是再迟到，收拾东西我滚蛋。
0: 完了，老板到了，我废了，只能用那个办法了。喂，就没有你们这样的，我早上8点就在公司楼下咖啡厅等着了，足足等了你们2个小时，你们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哎呀，别跟我解释那么多啊！行了，你们根本就没有诚意，客户有什么了不起的？好了，拉倒吧，自己反省吧啊！服了。这帮人质，对不起啊，老板，迟到了。
2: 等客户来着。
0: 嗯。
2: 8点就到了。
0: 嗯。
2: 他俩的理由和你一模一样。
3: 嗯。
2: 这，我真的是非常心痛啊！我痛在哪儿呢？啊？3个创意总监迟到了，找的理由一模一样。你们仨真的挺有创意啊，这队伍让我怎么带？
0: 我认为思想统一的队伍吧反而好带。
2: 看来最近还听了一些历史呢。
0: 从军事角度说，
2: 哈。哦，这块有一份标注着多加一份鹌鹑蛋的麻辣烫，是你点的不？
0: 啊，
2: 人还没到，饭先到了。再用你那个军事思想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0: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2: 还能不能好好干？啊！我告诉你啊，我再原谅你最后一次，你下次要是再敢犯错误，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没听见？
0: 听见了。
2: 我醉，你们俩滚。开会啊！我跟你们说，一会儿来的客户对咱们来讲至关重要，这一单生意谈成与否，直接决定了咱们整个公司下半年的盈利状况。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给我打起精神，听明白没？贾玲，这个项目是你主要负责，你现在赶紧把这个项目从头到尾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看看哪个地方还需要完善啊！快，来。
0: 好的啊，老板，我先把那个电脑连在投影仪上。资料都在我桌面上呢。
2: 贾玲，你这个桌面你确定1个小时之内能找着文件吗？
0: 放心吧，没问题，放心吧啊，我找一下啊，我记得是 P+L 文件，哎，找着了，在这儿呢。
2: 好。
0: 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再漂亮不是这个，找的是这个。
2: 贾玲，你一天天脑袋里边都

0: 在想什么？你告诉我。
1: 不是，是张斐，他让我 P 成这样的。他说这样他好看。
0: 别折了，快点吧，来不及了。
1: 来了，找着了。
0: 好，快。
1: 客户提供的产品呢 ，slogan 是“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那么针对这款洗面奶啊，我准备了几个切入点。第一个，突出产品特性；第二个，强调用户的体验；三呢，寻找目标的受众；最重要的是第四点，找明星代言，线上线下咱们全面推广。代言人我都想好了，就找郭德纲。
0: 人家郭德纲那么大腕儿，能过来给你代言这破玩意儿啊？
1: 不是，老板，你是真不了解郭德纲啊！只要给钱，他啥都干。
0: 是一个好创意啊，不错。谁手机震？哎呀，
1: 老板，我想上个厕所。
0: 咋遇到关键时刻你就秃了扣？快去快回！哎，
1: 好，
0: 抓紧啊！
1: 好嘞。
0: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
2: 老板，应该是贾玲的微信在电脑上登录了，然后跟手机同步了，别人给她发视频呢。
0: 妈接了，
3: 干啥呢，姑娘？咋不接爸电话呢？
4: 爸，我上班呢，啥事儿啊？
3: 爸问你个事儿，早上我发那篇文章往群里发那个，大米粥里放两样东西，赶走脑血栓，你看没看呢？
4: 我哪有时间看呢？我没看。
3: 没看就对了，证实了，是谣言。
0: 我妈也
4: 你找我就这事儿啊？有没有别的事儿啊？没事，我上班去了。本来老板今天就骂我。
3: 哪个老板呢？是不是上回你跟我说那个尖嘴猴腮、长得跟个驴似的那个？
4: 不啊，就是他。
3: 他咋这样？
4: 你知道吗？我估计啊，还是上次他媳妇来公司闹离婚那事儿弄的，当时场面老尴尬了。我估计啊，他现在还没从尴尬里走出来呢，拿我们撒气呢。
3: 有多尴尬呀？
4: 那相当于咱俩现在的对话被他给听见了，这么尴尬。
3: 那也太尴尬了。哎，你这一说他，我还想起来了，上回你说你们俩一起出差，他管你借200块钱上网去，这钱还你吗？
4: 那人家还能还啥了呀？你想啥呢？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今天走一天背字了。那个一会儿我还得谈个客户，谈不好他又得骂我。
3: 姑娘，别害怕，放平心态。一会儿啊，爸再给你转一篇文章，叫《不管生活多艰难，一切都是最好的》。
4: 行了，
3: 然后呢？
4: 爸，我跟你说了啊，我就这么地啊。哎呀，不知道怎么的啊，肠胃有点不舒服。
0: 不知道怎么的了，心脏有点不舒服。
1: 老板，你心脏不舒服呀？那我给你拿点药啊。
0: 行，就去拿点
1: 啊。药在哪儿呢？我去拿。
0: 大屏幕上。来，不是，我就想问你一点，我就欠你200块钱，你至于这么埋汰我吗？
1: 不是，老板，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给你解释。
0: 不用解释了，哎，我这个人啊，就怕欠人家人情。来，我现在就给你转。
1: 别，老板，你别这样。
0: 来，我给你转。哎，放手啊！
1: 你放不上，
0: 不差钱了，
1: 不是，不是，老板，你可千万别。
0: 废物了，贾玲，你到底要干什么啊？我到底把你怎么了？谁？
5: 老板。
0: 怎么
5: 了？张总到了。
0: 来，进来。等会儿，请他进来。
5: 好的。
0: 我告诉你啊，这个项目没跟我谈明白，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不听见？
5: 听见了。
0: 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气死我了，你，哎，废物老板。
6: 许老板，
0: 张老板，你好，
6: 你好。哎呀，
0: 有失远迎啊，不好意思，我哎，这位贾玲，我们公司特别优秀的创意总监，这个项目他是整体负责人，
6: 之前沟通过啊，聪明伶俐。
0: 坐，不见外，来，哎呀，
6: 我说实话呀，看见你们以后啊，我就放心了，这两天我听了太多的创意了，简直 low 爆了，你知道吗？上来就4点啊，这个突出产品特性，强调用户体验，寻找目标受众，然后还有一个寻找明星代言。最让我生气的是，他们居然想找郭德纲代言啊！你说那郭德纲代言，我们的产品还能卖出去吗？

0: 你说这个创意是不是漏爆了？你觉着呢？
1: 确实是漏爆了。
0: 谈谈你的想法。
1: 我们这个方案啊，肯定跟他们都不一样。方案呢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呢，就定义为一个胖胖的小姑娘，傻傻的，特别可爱的那种。然后这天早上起来呢，他就特别的悲催，因为隔壁邻居呢，用电钻的声音，他就没听着闹铃。后来他上班就迟到了，后来他就到公司了，后来他就碰见老板了。但是这个老板特别的好，老板不仅没有骂他，还给予了他很大的鼓励。后来呢，他就觉得他特别对不起这个老板，他就特别内疚，就一直就哭啊哭哭哭，然后就把脸给哭苍了。后来他就用了咱们这个洗面奶，容光焕发，
0: 很有故事性。我们的产品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是眼药水，不是洗面奶。
1: 眼药水啊？
0: 至于咱们这个合作嘛，我再考虑考虑。
2: 哎，慢走啊，张总。
1: 老板他说再考虑考虑，我觉得咱们这个挺有希望啊。
2: 玲，你说这个话你自己有底气吗？
1: 我特别有底气。
2: 好，现在我呀，不管他考不考虑了，反正我是不考虑了。嘉玲，你被解雇了。
1: 我
2: 收拾东西走人。
1: 老板。

0: 喂，
1: 喂，姑娘啊，爸给你发那个文章，你看没看呢？
0: 哎呀，我没看。
1: 那你得看呐，而且呀，一会儿我再给你转一个啊。
0: 爸，我今天不会看，我以后都不会看，我从前也没有看过。
1: 你咋的了？
0: 我没事儿，我就是今天特别的不顺。爸，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好不好啊？
1: 不是，姑娘，听我说。
0: 行了行了，爸，我不说了啊，不说了啊，撂了撂了。

0: 忘了，停电了。哎呀！哎，谁啊？
1: 啊，那个今天非常抱歉，我装修的时候打扰到你。然后呢，我刚才改电路的时候啊，我发现你家保险丝断了，我就顺带帮你修好了。
0: 谢谢啊！
1: 别客气了，不用谢啊，不用谢，早点休息。
0: 太感谢了，啊、
1: 不感谢。
0: 行、啊，那行，那晚安啊。
1: 哎，你肯定能晚安，你叫大。
0: 喂，你好，哪位？
2: 哎，我是今天那个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的客户啊。
0: 哎呀，张总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啊，我今天回来啊，想了想你的这个创意。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大胆，我觉得你是个挺有想法的一个人啊，所以我想让你来我们公司做这个创意总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0: 方便，特别方便。
2: 哎，痛快啊！那这样，明天你来我们公司，咱们面谈，好吧？
0: 好嘞，好嘞。
3: 姑娘，别难受了，你看看爸给你转的那个文章，里边说的挺好的。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谢谢。
0: 上台来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
0: 他叫孙越，
1: 我们俩呀、啊，
0: 每次来这儿呢，都无比的紧张。
1: 是啊，
0: 无比的害怕。嗯。

0: 天津相声的窝子，大伙儿都懂。
1: 对，
0: 万一说的不好笑，很尴尬。
1: 对，骗不了人家。
0: 在这个舞台上说点什么呢？
1: 哦，没有作品意思。哎呦，
0: 说点什么呢？啊，子母哏。
1: 哦，一人一句的。
0: 我们行话子母哏，就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他一句，这个不行。
1: 怎么呢？
0: 因为我们俩台底下关系不好。
1: 台底不说话，
0: 默契度大不如从前。
1: 这倒是上岁数了。
0: 平哏
1: 怎么样？
0: 什么叫平哏？就是逗哏的，在这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一直在说，最后捧哏的来一句“去你的吧”。到后台分钱，钱是一样的。
1: 那风险还一样。
0: 我不高兴。
1: 啊。柳活。就是唱啊，
0: 关于唱的节目啊，我们逗哏的在这唱唱唱唱唱唱，
1: 是
0: 捧哏的来一句“去你的吧”，结束。后台分钱一样，我不愿意。
1: 要没有我们就结束不了。怎么不明白呢？
0: 说那都没有用。
1: 呦呦呦！
0: 所以说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给大伙儿说点什么呢？
1: 说什么呀？
0: 不说了。
1: 哦，要唱，
0: 也不唱。
1: 那干嘛呀？
0: 给大伙儿磕个头。
1: 哎呦呦！行了行了。哎呦您起来，
0: 再见。
1: 回来怎么意思？拜个年走了？
0: 我没有节目。
1: 别没有节目，您上台您得说点什么呀？聊会天也行啊。
0: 什么都没有。
1: 别什么都没有，您生活中点事儿你们说说也行。
0: 生活中的真事儿啊，
1: 这几年发生什么事儿了说说。
0: 我说出来大伙儿不乐怎么办？
1: 那你要不说我们更不知道了。你得说点什么呀？
0: 行吧，
1: 对不对？
0: 说点生活当中的真事儿。哎，
1: 哪怕说说你小时候的事儿，我们听听。
0: 朋友们都知道啊，我是一个北京人，我从小生长。
1: 哎，让你说事儿，没让你说瞎话。
0: 谁说瞎话？谁说瞎话？
1: 你北京哪儿的？你就北京人？你别咬耳朵。你北京哪儿的？
0: 北京。
1: 我听着可不进去味儿。北京哪儿？
0: 垂杨柳吗？
1: 三合院垂杨柳，
0: 垂杨柳这是个地名啊。
1: 对，爱劲松那边吗？不是。
0: 哎，对对，就那
1: 儿。你嚷嚷什么呀？你
0: 就那儿。
1: 哦，垂杨柳哪儿啊？
0: 啊？
1: 垂杨柳哪儿？垂杨柳地儿大了。
0: 幸福三里。
1: 哦，幸福三里。幸福三里几号楼啊？几单元？几号？
0: 八号楼二单元嘛。
1: 哦。垂杨柳长起来的
0: 啊！我在那上的学，
1: 还在那上的学。学校叫什么名字？校长叫什么呀？班主任是谁呀？体育老师是谁？一般有多少学生？现在还有联系的有几个？说说。说，
0: 我河南人。
1: 我就纳了闷儿，那您说这瞎话干嘛呢？
0: 河南人不丢人吗？
1: 不丢，你要说瞎话丢人，知道吗？
0: 我河南人，从小生长的环境稍微的差一点。哦，我小时候这个脑子也一般，不怎么好使。
1: 脑子？
0: 但是就是。

0: 再来一下，没有，隔壁村也叫本地。废话，我知道你在哪儿啊？就找着我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我藏得很深，藏得很好，藏井里了，藏得很深，我藏得很好。行，我爸找着我，又给我打一顿，
1: 那是吓老头一跳呢，得。
0: 小时候挨过打吗？
1: 挨过呀，挨过，嗯，但是这打没挨过，
0: 像这种打没有挨过吧？
1: 没有，
0: 别的打呢？就比如说，嗯，过年，三十晚上，嗯，把炮放你爸被窝里，把你爸崩醒，你爸打你一顿，有吗？
1: 没有，
0: 我都干过。
1: 这老头找你干嘛呀？
0: 偷你爸爸钱，被你爸爸发现打你一顿，有吗？
1: 没有，
0: 也没有，
1: 没有，
0: 哎。 拿水管子滋你爸爸一身，你爸爸打你一顿，
1: 什么孩子？没，也没有，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你没爸爸？对，怎么从那头去的呢？你没爸爸？没有，我没这么缺德，知道吗？
0: 不可能不挨打，
1: 谁这么糟践爸爸玩啊？三十晚上把炮仗搁爸爸被窝里头，还拿水滋你爸爸着了，啊？没有这么折腾爸爸的，知道吗？
0: 您那玩出格了，这叫。
1: 就是玩儿，这叫过分了。
0: 不光是我，嗯，我还有两个小伙伴儿。
1: 哦，团伙儿。
0: 这都什么词儿？还有一个叫三儿。
1: 三儿。
0: 对，为什么叫三儿？家里排行老三，所以叫三儿。
1: 哦，行，三。哎，还有一个叫布莱，
0: 外国人。叫布莱就是外国人呐。
1: 布莱什么希特吗？不是。
0: 什么布莱希特？人家家里排行老九，生他那天他爸爸说：“哎呀，布莱了，布莱了。”所以叫布莱。
1: 真行，哦，布莱，哎，还有我，哦，你叫什么呀？
2: 我啊，我叫彦祖。
1: 你们村有人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还彦祖？你们村最多叫耀祖，知道吗？这个，
0: 隔壁村起的，隔壁不是本地啊，
1: 隔壁有文化村。您说您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龙刚。
1: 这什么意思？龙？
0: 为什么叫龙刚呢？因为生我那天啊，我父亲做了一个梦。
1: 做梦？
0: 嗯，梦见天上有一条龙在那儿盘旋。
1: 龙？
0: 嗯，我父亲呢，眼神不好，看不清。
1: 哦。
0: 我父亲说：“你过来，我看不清你。”
1: 这是家乡话。
0: 龙在那上面盘旋。
1: 这是龙吗？这个？哦，哎呦呵。
0: 俺不。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这龙怎么也这口音呢？龙在河南上空盘旋，肯定是河南口音啊。哦，
1: 假装本地人。
0: 我父亲说：“哎，这龙还挺刚，所以我叫龙刚。”哎，不好笑吗？
1: 这名起的也挺随意的，嗯。
0: 一开始叫海挺，我妈不愿意。这龙还挺刚，叫海挺，我妈不愿意。
1: 是龙刚吧，龙刚吧，龙刚吧，
0: 是不是？
1: 对，听着还挺那什么，嗯。
0: 三儿不来龙刚，我们仨好不容易。哎呀呵，
1: 跟个英国人似的。
0: 正好我们村啊，啊，有一大坑，我们准备弄鱼。
1: 哦，坑里有鱼。
0: 对了，
1: 鱼坑，
0: 捞鱼、钓鱼都不过瘾。
1: 啊，这都不过瘾。
0: 炸鱼。
1: 这怎么炸呀？
0: 嘿，
1: 啊，
0: 前段时间，嗯。
1: 我大哥结婚的时候，嗯，
0: 我偷了一箱二踢脚，
1: 论香头。
0: 哦，人家婚结的还顺利是不是？哎，往兜里装了仨。
1: 哦，带了三只，
0: 来到坑边一瞧，左右没什么人啊，嗯，点着了。快要炸的时候很寸难那个劲儿，很寸，各位。
1: 怎么呢？
0: 快要炸的时候扔进去，
1: 多新鲜呢！
0: 砰！我二大爷就飘上来了。
1: 对，你二大爷是鱼呀？
0: 不是，他正在里边摸鱼。
1: 你看这一家啊，都好吃心。
0: 二大爷都飘上来了。
1: 嗯，
0: 我二大爷腿都炸没了。
1: 啊，
0: 他那个腿本来也是个假腿，
1: 就一只腿还捞鱼去呢。太馋了吧，老头。
0: 你激动什么？
1: 废话，这都什么人呢？这村里头，
0: 我一瞧，嗯，像是个人呐。三儿眼神也不好。
1: 三儿眼神不好。
0: 三儿要下去捞，我说三儿，
1: 哎，
0: 快跑！
1: 哎呦，
0: 那是我二大爷。
1: 好家伙，
0: 这嗓子全村都听见了。
1: 或者村也不大呀，
0: 村不大嘛，
1: 就这三家人啊。
0: 那二大爷回到家，到了晚上，我父亲领着我给二大爷道歉。

0: 一道歉吧，把我绑到二大爷房梁上。
1: 哎呦呵，这家的。
0: 跟二大爷说，二哥，这孩子我不想要了。
1: 哎呀，
0: 二大爷说，哎，没事儿没事儿啊，他还小，走吧走吧走吧
1: 走吧。
0: 哎，谢谢二哥。
1: 哦，压根儿就没打算。
0: 不是不是，差点没揍我。
1: 哦，
0: 差点没揍我。
1: 也是面子事儿
0: 啊。那我就回家吧。
1: 走吧。
0: 刚出门
1: 啊，
0: 碰见那俩。
1: 哦，不来三儿。
0: 哦，那俩在等着我呢。龙刚，龙刚，哎，现在坑里肯定有被吓死的鱼。我听说吓死的鱼更好吃。我说不行。
1: 什么损状？吓死的鱼好吃？
0: 不行不行不行，咱不能再去了。
1: 哦、对，别去了。
0: 刚才我爹差点没揍我，我害怕。
1: 这还
0: 回家吧？揣着兜。
1: 别惹事儿。
0: 一摸兜，哎，
1: 啊，
0: 兜里还有两个二踢脚。亲爱的朋友们，当你摸到二踢脚的时候，你就注定了。
1: 怎么样？
0: 还得去。
1: 管不住自己，
0: 来到坑边左右瞧，天已经黑了，没什么人了。
1: 是，
0: 点着了，快要炸的时候，我扔进去，
1: 怎么样？
0: 砰！
1: 怎么样？鱼上来了，
0: 我二大妈飘上来了。
1: 老两口是不是住这儿啊？给人窝端了？
0: 不是，我二大妈呀，给我二大爷找腿呢。
1: 嗨，这老太太你是
0: 找腿？二大妈水性也好，全家人水性都好。
1: 是是是是
0: 啊，找腿呢。
1: 哎呀，
0: 砰的一声。三儿要下去捞，三儿去，嚯，大白鱼，
1: 大白鱼。
0: 三儿要下去捞，我说三儿，快跑！
1: 哎呀，
0: 那是我二大妈。
1: 哎呀，
0: 全村都听见了。
1: 好家伙，
0: 我父亲正在屋里劝二大爷呢，
1: 还劝呢。
0: 我父亲也听见了。
1: 啊。
0: 二哥，
1: 啊，
0: 我嫂子呢？
1: 飘着呢，还问？
0: 你嫂子给我捞腿去了。
1: 哎呦，
0: 坏了！我父亲赶紧来到坑里，
1: 啊，
0: 拿手电筒一找。就在坑里，
1: 还得找，
0: 赶紧把我二大妈
1: 啊
0: 弄上来。
1: 是，
0: 回到屋里，
1: 哎呀，
0: 我也跟着进去了。
1: 你赶回去道歉去吧。
0: 进去之前，我一摸兜，
1: 怎么样？往屋里再扔一个，全给人端了。
0: 我也太缺德了。
1: 对，你这还摸兜干嘛呀？
0: 那事儿咱不干了。进屋之前，我把二踢脚
1: 啊
0: 扔了，
1: 撇了，
0: 撇了。哎，缺德事儿咱不干了。
1: 不能干这事儿。
0: 进去之后，我把自己绑起来。
1: 各位伙。
0: 我说
1: 自己哄好了。
0: 我说大爷大妈，实在是对不起，这事都赖我啊！这事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1: 对，
0: 二大妈说：“哎，没事，孩子啊，放心吧，今天也不揍你啊。”这都是小事儿。
1: 小事儿。
0: 正聊着呢，
1: 啊，
0: 我大哥进来了。
1: 大哥是
0: 二大爷的孩子呀。
1: 哦。
0: 啊，前段时间结婚那个。
1: 哦，偷着二踢脚那家。
0: 对。
1: 哦。
0: 我大哥进来了，大哥一听，哟，这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怎么了？这是怎么都湿了？
1: 他不还少条腿呢？
0: 看见我在边上，
1: 啊，
0: 啪，反手就一大嘴巴子，
1: 打完准没错，
0: 肯定是你，
1: 对，
0: 肯定是你，我来猜一猜啊，我来猜一猜，
1: 还猜，肯定是你还猜着没？
0: 我来猜一猜发生了什么？是不是我父亲在坑里捞鱼，你炸鱼来的，你把我父亲腿炸掉了，
1: 哦，
0: 我母亲去捞腿，你又把我妈炸上来了，是不是？哎、二大妈说对呀、啊，
1: 嚯、
0: 哦，全对呀、
1: 啊，小推理还有点，
0: 哎呦喂，哟妈，
1: 啊。
0: 您的项链怎么没了？
1: 哟，
0: 我二大妈，哎，
1: 老太太项链没了。
0: 哎呦，可能刚才捞腿的时候啊掉了。没事没事，
1: 这可不好找了。
0: 那个东西太小了，也不好找。
1: 这不好找，
0: 咱不要了，
1: 得了，身外之物。
0: 我大哥说，妈，
1: 怎么着？
0: 您不了解我，
1: 你要干嘛呀？
0: 我大哥噌就出去了，
1: 捞项链去了。
0: 啊，
1: 哎呦呵，
0: 二大妈说，快去救他。
1: 对，
0: 我说大妈没事儿、
1: 啊，
0: 现在炸鱼的东西也没有了，
1: 都没了，
0: 放心吧，
1: 安全了，
0: 没事儿。
1: 噌，哟。怎么又响了？
0: 我父亲就吓坏了。
2: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

0: 沏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每天准时准点了来收听咱们的节目。那同时呢也提醒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那如果平时呢您在生活当中哈有哪些头疼脑热的事儿，想通过咱们的赵宁老师包括咱们的任老哈给大家支支招，您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是来有请我身边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来跟大家伙打个招呼。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这两天哈，为了帮咱们大家伙找到这个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哎呀，咱们的任老爷子这两天也没有在直播间哈，千里迢迢，哎，真是千里迢迢哈，去了遥远的新疆。而且呢，如果听到昨天节目的朋友啊，印象特别深，通过我们连线的方式连线了任老，任老呢远在新疆，终于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让人非常振奋的好消息，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苦苦追寻的这种黑丝命级别的管花肉苁蓉，终于给大家伙找到了。哎呀，正常这么珍贵的肉苁蓉啊，那基本如果说当地村民的话，那基本就传家宝一样的存在，谁也不会轻易拿出来。但是咱们老爷子呢去了之后啊，真的是我觉得急自己所长哈，用自己的医术啊解决了当地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叫地区病啊，叫热血症是什么，我昨天好像
1: 出血热
0: 出血热啊，对，我没记住哈，叫出血热这个大问题。所以呢当地村民呢也为了表达感谢哈，愿意拿出一部分自己手里珍藏的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给到大家。大家伙昨天听节目都知道了，咱们老爷子吧平时话不多，但是老爷子属于那种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那种哈。所以呢因为昨天好像留了一个悬念哈，到底多少我们现在不敢确定，因为他毕竟都是从村民手里拿过来的，应该数量不会太多，那不管多与少我们得总该有个数量哈。那现在我们要不要连线一下咱们的任老爷子，问问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1: 别介了。
0: 怎么了？
1: 我师傅这两天其实他挺累的。
0: 哦。
1: 然后那个到那边以后一直也没休息。我刚才还跟我师傅发微信呢，然后他还跟我说呢，说快点你那啥了不说了，你一会儿要上节目了。
0: 嗯。
1: 其实
0: 我今天
1: 说话的时候哈，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0: 其实我也在想，我想打断你一下老师。我今天听到您这个嗓子哈，从昨天前天好像就有点了，到今天大家可能听着有点不舒服了，是不是也是这两天因为这个事儿稍微有点上点火？
1: 也有可能吧。
0: 你看你这个鼻音特别重，
1: 身体是不会撒谎的，他肯定会反映出来你一些问题。
0: 咋整？这是。
1: 但是不管咋地吧，我师傅搁他那头吧，把那个这个事儿吧，反正能稍微帮大家解决一点问题，不能解决所有的人的这个问题吧，但是多多少少能解决着点儿。所以我就想，我就在想哈，我说今天要不行的话，就让我师傅歇一歇。你要一给他一连线吧，你知道做直播的这个节目，就是整个人都是非常紧张的状态。

0: 就是因为就是你一问到敏感话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对对对对，
0: 那我师傅就更紧张了。
1: 嗯，
0: 所以我就说那啥，你那个让老爷子今天休息一下。
1: 嗯嗯，
0: 完了他该交代的事儿，你关于昨天提到的那个就是那个肉苁蓉的那个事儿哈，黑司命的这个事儿，我昨晚回去也跟我师傅聊了一下。我寻思你这样吧，我师傅能帮大家的也就仅此而已，剩下的事儿我给办不就得了吗？
1: 哎，行行行，
0: 折腾他干啥？
1: 行行行，那就这样，今天吧，我们就不联系老爷子，让老爷子在那边不折腾了。
0: 你让那个导播跟他打个电话，跟他说
1: 一下，
0: 让他休息一会儿，要不他总搁这等着。
1: 老爷在那等电话，对，一会儿咱们导播马上跟咱们那个老爷子沟通一下。你说今天你就休息一天啊，我们这边先忙着哈。哎呀，怎么讲？其实有的时候你说，毕竟这么大岁数了。很不容易、
0: 啊、
1: 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在想、如果您到了这个年纪您在做什么，但是人老爷子但凡我们节目当中比如说我们聊到一些好的宝贝，然后两位老师就齐心合力万门刀洞的去找啊，去找去琢磨去把它挖出来，非常不容易，也我觉得让老爷松手、松手口气儿吧，缓缓，
0: 对，
1: 嗯，
0: 缓一缓，
1: 对了，对，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哈，我们说我们的事儿就是。

0: 那个厂家，就是因为我不能说把那原药材直接给大家掰一块，肯定也做成一种剂型啊。前两天老爷子也说到，说那个破壁颗粒，破壁这个厂家、啊，这个好像我们还比较熟，跟他们厂家哈。
1: 那厂家应该问题不大。
0: 嗯嗯嗯。
1: 就是我师傅昨天也跟我聊了，他说好的东西肯定要找一个好的那个厂家。
0: 嗯 嗯。
1: 我也跟他讲了，我说做破壁颗粒的形式，咱们以前就有过这种合作，
0: 啊、
1: 所以你要是拿点原料。
0: 对对对对
1: 用一下人家机器，让人家帮我们去生产或者怎么的话，那都很正常的这些事儿。
0: 而且这个破壁颗粒剂型，通过这些年哈，我们这个验证之后，确实是中药饮片当中，尤其是有一些特定的药材，
1: 更方便，对，
0: 非常不错的一个剂型。
1: 然后吸收的程度会更好，
0: 嗯、
1: 就是对药效什么的、
0: 嗯，
1: 只能是一个很好的提升，
0: 这个、
1: 它就不是说拖后腿的一个方式。
0: 嗯。
1: 所以现在的这种加工方式还是很先进的，还是很好的。
0: 嗯
1: 啊，我昨天晚上可能跟我师傅聊得太晚了，我就没联系。
0: 嗯
1: 我早上用那啥了，你那么的吧，我现在给那个谁，给老孟打个电话。
0: 谁？
1: 他不就破壁颗粒厂家的吗？我今天我就行，把这个事儿吧就给定下来，就完事儿呗。
0: 你刚才是说给谁打电话？
1: 给老孟啊，孟总啊。
0: 这孟总，哎呦，这怎么听这么熟呢？
1: 谁打呢？
0: 不是，感觉这名字听这么熟呢？这个姓孟总。
1: 你应该那个啥吧？哦、我跟他，我哎呀，我看看那个，你应该会认识他，就是做那个破壁颗粒技术加工的呀。
0: 他
1: 那个啥，哎呀，我一提那个啥，
0: 嗯，
1: 那个丹参，你知道不？丹参破壁颗粒
0: 啊，
1: 就是他们家的，还有三七
0: 啊，
1: 破壁颗粒啥的，都他家的。
0: 我想到了，我知道，想起来了，就是我好像我们好像见过一次面，我记得好像就是一笑哈，眼睛就眯成一个缝那孟总。
1: 对，就他。
0: 啊，这个啊，这回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得跟他去联系，跟他去定接下来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啊，对，我看啊，我都打通了，我看啊。喂。
2: 喂。
1: 孟总。哎。
2: 你好，赵
1: 总。我赵宁。
2: 哎，你好。
1: 哎，好长时间没跟您联系了。
2: 啊。
1: 怎么样，身体什么肠子都挺好啊？
2: 啊，都挺好，都挺好，
1: 那还行，
2: 怎么事儿吗？
1: 行，那我就那啥吧，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我这人打电话肯定有事儿的。你那个什么，你手里那个就是那个百年的新疆广花肉苁蓉做成的那个破壁颗粒，能给我整点不？
2: 啊，这事儿啊，
1: 对，就这个事儿。
2: 啊，这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2: 这事儿吧，首先啊，我不是在这哭穷。因为啥呢？这个黑司令级别的肉苁蓉吧，我这有是有，但是呢不太多了。为啥呢啊？我跟你说你也就明白。因为现在这个百年的新疆广花肉苁蓉啊，这是太少了，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就根本现在根本都收不上来。而且现在这个原材料啊实在是太紧缺了。你现在我们库里的这个肉苁蓉啊，这是啥呢啊？基本是用一盒少一盒。像我们前段时间那个开那个厂里开大会，所以咱股东就决定了，就现在剩的这些肉苁蓉吧，暂时吧就不想卖了。因为啥呢？因为现在那个市面上这个百年肉苁蓉价格啊，它是天天往上涨，一天比一天贵，所以咱们就想吧，厂里就想等这个价啊涨到最高价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出手。
1: 哎，那你这是呢？你们做商业的，做买卖的，你们的那个思维反正跟我们不太一样。不过那你如果我要做买卖，我也会这么去想的，我肯定是想越挣的钱越多越好啊，对吧？那你那到我这，你说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您说呢。
2: 他这个
1: 是吧？
2: 对吧？你做生意嘛，他谁不都想把这个东西卖个好家伙，对吧？关键是啥呢？你像我们还有这么多工人要养，你现在我天天早上睁眼睛，天天就得琢磨各项开支，反正所以我的方便面不都得考虑进去吗？
1: 不是，那你这个是对的，这个我没说您不对呀、啊。我也知道你们做买卖这几年都不好干，但是、咱们这么的，你别从买卖那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你能不能多多少少你帮我个忙，你给我稍微匀一点那个肉苁蓉那个破壁颗粒就行。因为你也知道的，我们现在做这个广播节目吧，咱们太多的那个老年人一到这个季节你就想各种各样的身体问题全来了，就又开始死灰复燃了。所以你给我们好多的就是老人的身上吧，的确各种各样不舒服的症状就都有了。完了那天我跟我师父聊天就

0: 说到这个就是百年管花肉苁蓉的这个事儿了。你说那么老多那么大岁数的那些人，你整点不整点好药吗？完了大伙儿就今年啊顶过去了，明年完了过半年又完了，完了反反复复就这么整，那人就这么一个肉体凡胎的能经过几次折腾？所以我就寻思，我跟我师傅讲，我说不行，我就上那个老孟那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行。你那啥呗，我吧，我跟我师傅不是那种给脸就往鼻子上蹬的那种，不是那样的人。我们呢，你就那啥，老孟，你给我稍微匀一点，你匀一点，完我想办法还你不就得了吗？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8: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12: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6: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7: 大娘，你看啊，咱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对不？也不是我不给你，关键是他这个是董事会决定的，他们这规定的，现在不让，真不让卖。关键是这事儿不是我就能拍板的事儿嘛。而且退一步说，虽然我给你，我就是哪怕我争取来了。但现在就这个价格，你那边听众他能接受吗？
0: 不是，那你现在多少钱？你跟我说说听，我听听。
17: 现在一盒得499。
0: 499块钱一盒，你那么的，那我要是找到东西跟你换行不行？你比如说，我有那个新疆百年的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我要是有这个原料，我跟你换，能不能行？
17: 不是，你能找着原料？你别跟我开玩笑啊，张宁。
0: 不是，就比如，
17: 你真能找着吗？关键是
0: 比如，我要是能找着呢、
17: 啊。你等一下啊，因为我们都派人哈、啊，因为我们干这个的，我们派人都找老长时间了。因为我们这都没找到，你上哪能找着去？但是你要真能弄来这个新疆百年的管花肉苁蓉，那我们现在自己这点库存。那我还至于跟你在这儿直包直裹的跟你这么唠吗？
0: 啊，不是，我就说那个啥嘛，打个比方讲，如果我要是真的给你整来原材料了的话，完事儿不行，上你那儿给我们用你的机器给我们加工一下。你说那这样做成的那个肉苁蓉破壁颗粒的话，要是整你们的，你就是除了原料的费用，你就开顿机器，完让工人忙活忙活，辛苦辛苦的话，你说能大概能合多少钱？
17: 我说少年啊，我听你这话的意思，你是真有啊？你这在哪找的、啊？
0: 我不说比如吗？但是你也不用管我，你不用管我能不能整得过来，我就先、
17: 啊、
0: 我先看看大概有多少钱的费用，你先给我料个底。
17: 你要是真能提供原材料的话，那价钱咱就好说。你像现在我们这边是499一盒，你这样的话，我给你折一半都行，299一盒，我给你。

0: 那那肯定不能说我299那个什么你给我去完事怎么的你的药钱就200块钱成本呢、啊、那不可能的。而且我现在觉得啊，哎呀，原材料现在长成这个样子，我感觉你这里头还能有点水分，你就是给我抹了200，那还不到499的一半呢，对不？你还能有点水分。嗯，你给我来个实在的价格，就比如说啊，你别管我有没有，就假如说我能给你整了，比如说我给你10克，完我求你，你给我加工一下，你说你这样事儿的话，你能多少钱吧？
1: 那就按砍一半呗，就刚才说的那个，你看啊，499它除以二应该是200，哎，这个我看啊是
0: 250啊，啊，哪有这么算账的？不是我那么差的话哈、啊，我根本差这个不是这几十块钱的问题。你就想那个肉苁蓉破壁颗粒，这里最大头的那个肉苁蓉材料都不用你花钱，我自个儿出。完到头来，你自己拿原料是不？我给你便宜一半，你这，你这不是说。

0: 个数这不对，你这三个数里边最起码你得给我再去掉一个，你去掉哪个都行。
1: 三个数，三个数去掉一个，这价是打他的。你二九九去掉一个二，九十九，那二九九要去掉个九呢？那去掉九，那哎呀妈，那也不是这么算的。你这跟我开玩笑的，你这价你太敢提了，老丁啊！
0: 我也骂你，
1: 你
0: 这我老
1: 我没想过。
0: 不是，我不是那种，我没说嘛，我不是到那个地方搁那跟你那个胡搅蛮缠的那种，就是你们开机也好，那个工人给你那个去那个加班去工作也好，我说的这个数字吧，我也不能是随随便便的就搁那地方啊，我就大脑袋一拍，我就怎么地跟你要个价，不是那个样子。你刚才说九十九的那个事儿哈，我师傅这几天搁新疆的那个地方，就是管花肉苁蓉，我告诉你啊，真的被我师傅给找到了。我想你们也是那个有所耳闻的，所以你要现在等着他集体出来，那一个一个蹦出来那是不可能的，只不过就是当地的村子里边他们有的人手里边有，你要不来你是因为做商业用，那这些人都是给自己留着的，都是给自己家族里应急的，不会给你这一部分的。但是我师傅在那，他是一个行医治病的一个大夫，他走到哪去他都本着一种治病救人的这种方式去来的，所以一来二去有一些村民的老乡就跟我师叔关系还不错的那样的老乡呢，也可以给我们答应，就是你要是做这一部分所用呢啊，我们能给你。所以你要是看看啊，就老孟，咱们就那个打开天窗咱就说亮话啊，你要是觉得就是你看我给你原料，你按照九十九的价格，就你开机费，你什么磨损费，什么又是运输又是工人加班，你看能不能合得上。你要是合得上的话，我给我师傅打个电话，把那个他整着的这部分原料就直接整你们厂子那儿去，你看行不行？完了你那边该咋生产你咋生产，也得给咱那个什么就是偷工减料什么的那个的
1: 去
0: 就啊，对呀、
1: 啊，
0: 那你看行还是不行？我这话都说的这么明白了。
1: 对，你这意思我听明白了，我明白了。但是这个九十九一盒这个价吧，这个价我估计费劲，应该是。
0: 那几年，
1: 因为我这回头跟董事会我没法交代呀，都是你这断完的事儿。
0: 你那样子，那个谁，那个老孟，我吧，因为可能是习惯，你们家东西的的确确是好，你在咱们团购的这种方式呢，就你们家东西现在也被大家熟知。就是很多人用你们家东西这种技术原来吸收不了啊，这个身体那个恢复的慢，现在都比较不错，就你们厂家是很不错的。我今天来找你也是本着大家的这种民意，人家不也说吗，说你要有好药啊，你不行你跟那个孟总研究研究，孟总要是能给我们生产，不都已经是那个什么，就等于成全我们这些老百姓了吗？所以我也是本着大家的这个意愿，我没跟别人联系，我第一先跟您联系的。你们要是实在说这董事那边会难为你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也不知道你们董事这个都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就是这个目的什么的，我就想要钱怎么的，这咱们控制不了。你要是接受不了老孟的话，那不行，我也不为难你，我就找别的厂家。你实在不行我跟大伙交代一下呗，我说老孟呢确实也交代不了了，不跟我们整了，不行我就找别的厂家去整，我给人家发过去，对不对？那你咱也不能难为你，就是我跟你说哈、啊，咱们这样的关系，那个管花肉苁蓉未来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你别那么少，你要知道北药他们现在不是专管那个百年的管花肉苁蓉这个科研的这个事儿吗？到时候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科研团队从科药的这个角度上跟他们去合作也是可以的。就是我就是习惯了，老百姓现在也习惯了，因为你家东西确实是很好，那口碑不也是一点点从效果上积累出来的吗？所以我一说，我一跟大家捣鼓，我说不行，我得找个破壁厂家给我们好好整整。完，大伙就说你不行，你再试试那个谁谁谁，就老孟他们这样的这个地方。你说你要实在接受不了，我就跟大家一说，我说不行，他家接受不了就完事儿了。你说是不是？啊，你要是觉得能行的话呢，能够应付得了，就能跟你董事会能交代一下。我是觉着啊，你大家的名义的那一块，它不是我个人的意愿。那我认识的厂家多了，你说我为啥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不是欺负你，关键这事儿也不是坏事，他也不是让你赔本的买卖呀。你说是不是？你想想，你要实在不行，我就去找别的厂家，我就整一下就得了。
1: 哎，不是赵总，你先那个，你先别研究那个别的厂家，还有那个什么北京那个那个北院那个事儿。

0: 这事儿咱不现在没唠完呢吗？对不？你容我想想，你容我合计合计，对吧？你这事儿你也太突然了，对吧？
1: 我那你得赶快的给我个回信啊！我师傅也不能总搁新疆那待着呀，你对不对？那您都说了，这药材给你，完了始终你不往出整去，那人家新疆那边人干事也是嘁哩咔嚓的那种的，对吧？完你说我在做节目，你说我咋跟大伙去说？我说你再等等啊，老孟那人想一想，人家得跟董事会汇报一下，回来得一个礼拜吧。你说大家得急成什么样？
0: 行，到那咱这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这事儿吧，我也明白了。你这样，那个像你说的，你九十九，那就九十九，就按你说的来。但是吧，我这数量呢，肯定没那些。完了呢，我现在只能啥呢？只能给你匀出来2700盒这个肉松颗粒颗粒。然后至于董事会价格那边事儿。你这事儿我明白了，回去我再跟他细说一下，我估计问题应该不大。你看这两。

0: 大家一听就是三千盒，能听得懂，行不行？你给我想想办法再凑一凑，你两千七都能凑呢，
1: 行
0: 是不是？
1: 行，你都说话了，行。那我想办法，我想办法。
0: 你对，你给我凑凑，你把我那个意思跟那个你们的董事开会的时候，你都跟他们说一说。这真不是我个人非得欺负你。你说您赔啥？你工钱什么东西我们也都给，原料我们也出。完事你还闹个好口碑，你说你干啥？你这事儿不办呢？你说是不是？
1: 行
0: 啊，
1: 我想办法，我想办法，再给你。
0: 你给我凑凑三千，我凑三千吧。
1: 你凑凑来个整数。我给你凑三千份，行吗？
0: 那行，你说这早这么样子，是不是挺好？
1: 行，你回去就行，我跑跑就想办法。
0: 我现在行，这三千份可以了，完你回去你研究研究啊。
1: 行，我这就给你安排。
0: 啊，行啊，那行了，那个我不多说了啊，就这样。
1: 好，
0: 哎，好了啊，孟总，谢谢您了啊，再见。
1: 没事啊。
0: 哎，
2: 嗯。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占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3: 这电话挂断了是吧？
0: 挂了。
13: 老师，那个张老师，您那个喝口水啊。其实刚才赵宁老师，我们大家比较熟，然后呢。咱们的孟总，如果是咱们的老朋友的话，咱们也打过交道。但其实，哎呀，张老师在跟这个孟总啊，在谈到这个价格也好，包括数量也好的时候，其实我挺感慨的。其实我一直在算我们这个节目从自打开播到现在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很多朋友可能有一种感觉啊，就是说张老师跟这个厂家老总们砍价的时候啊，因为咱们是透明的，大家觉得说听得特别过瘾。呀，每次都是
0: 过瘾。
13: 对，他会，大家会觉得说啊，每次那个。

0: 通过我们这个特别有影响力的这个平台，然后给他们去带来各种额外的附加值。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互相交换，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这档节目其实也要感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感谢大家这些年的支持，因为有你们在，所有人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收听率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影响力高，我们拿下各种特别好的宝贝的机会就特别大。但是回过头来哈，我特别想问一下张老师，您是不是学过孙子兵法？我感觉出其不意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我感觉大家听完感觉是行云流水，就把这事儿给敲定了，严丝合缝，滴水不漏。
1: 我得回忆回忆，我到底都咋说的？
0: 对，
1: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说的呀。
0: 但是刚才最后哈，甭管是什么吧，我们最后是给大家，刚开始给的是499黑司命级别的肉松茸的破壁颗粒这一盒哈，499。刚才咱们经历了什么？我们不需要记得，但是最终结果你要知道。99块钱您就能够拿到手。我这里有特别关键的问题哈，大家伙现在都憋着呢哈，先别着急打电话。还有一个事儿没确定，就是说咱们大家这次这种黑司命级别肉松茸咱们怎么定，是一人一盒两盒十盒还是怎么着，按照这个黑司命这个级别的我们来给大家一个范围啊，订购的范围。
1: 我刚才脑子可能有点那个啥，我还正在想呢，我说妈呀，3000盒的原料，我师傅就整来那么一丁点儿，到时候不得打架呀？我那你要是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咱就
0: 啊，
1: 哎呀，别考虑那个原料的事儿了。那他能给我凑3000盒，你3000盒的话，要是一体多病的老人用，你比如说身上有很多的。那个慢性疾病的老人用的话，可以司命，
0: 因为咱们肯定面对的主要人群就是那种大病特病的，就特别特别，对，
1: 身体虚滞，然后得病时间长的这些老人，
0: 对，
1: 想让他恢复元阳，那就，哎呀，我这个还没跟我师傅研究呢，那有五盒吧，
0: 每个人就是限购5盒呗，
1: 对，
0: 5盒
1: 这个量。最起码老人用了以后元阳恢复，对你治疗别的那个身体指标的话，咱们就往小了讲的话，比如说你想一直控制的指标都控制不好的话，你这5盒下去基本上可以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了，
0: 就说白了
1: 不会说的有那么多突发的这个事情，就今天血压130，明天干180了，那就基本上不会出现，因为它毕竟是元阳出现了那个提升了之后哈，身体会有很大的改变了。
0: 明白，
1: 底子就增强了。
0: 那就是说咱们现在这款黑司命级别的肉从容，咱们是正常原价是499，在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想得到一盒新疆百年的这个黑司命级别的广化肉从容的话，是99元一盒，然后每人限定5盒，对吧？
1: 嗯，对。
0: 那就这样。
1: 对，5盒肯定够了。
0: 好，那就这样，咱们我就话不多说了。然后呢，今天赵文老师大家要听到了哈，因为这两天因为这个肉从容这个事儿，包括老爷子去这个新疆也多少挺上火的，今天就特别明显了，嗓子现在其实非常不舒服。

0: 499得500块钱吧？
1: 对呀、啊，
0: 对吧？所以大家是合适的，你要是赶得上的，对上正了的，你就试一试过去的老药，这个真的效果都挺好的。
1: 嗯。没想到、
0: 啊、
1: 这黑丝命这个两位数的价格就能用上。我妈说这辈子可能就这一回了，是不赵宁老师？哈，
0: 咱也不敢说呀，
2: 不敢说。
0: 对、啊，咱就说有一回就算一回吧。
1: 好、
0: 啊，想什么五年以后的事儿，先把现在的问题给它解决了，不就好了？是不是？
1: 哎，
0: 啊，
2: 嗯
0: 啊，你行了，去吧，到导播那里头把信息留下来就行 啊,
1: 啊。
0: 好了，
1: 另外一个也谢谢赵宁老师，只有你才有这本事啊！
2: 不客气，不客气啊！啊，好嘞。好嘞，再见这朋友。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尤其刚才这位朋友好像给我提个醒，给大家提个醒啊。很多人说只有3000盒，就算每人订5盒的话，应该也没多少朋友能参加。那好朋友说，如果说我抢不到的话，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就目前来看这个情况，以后的机会比较渺茫，因为这个原材料新疆的这个黑丝命级别肉苁蓉它确实很少。所以呢，如果这次您抢到，您就抢，如果说您真的抢不到了，那这里呢跟大家说声抱歉，以后真的不一定能有，所以这个咱有啥说啥。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接着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赵宁老师不？哎，是的，你好。哎，哎呀，给我登记50盒那个肉苁蓉啊。
2: 嗯，多少盒？这大爷，
3: 10盒。嗯，
2: 干嘛呀？这是
3: 现在一个人是5盒呀。你刚才是不是听我说了？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
2: 啊，
3: 我要不限购吧，我都想整100盒的。
2: 哎呦我的妈呀！
3: 我们是一大家子呢，我老伴儿这边吧是哥俩且仨，一共5家呢，都是老两口。
0: 啊啊啊！
3: 啊。
0: 啊
3: 啊，你不是说那个什么，就是不是
0: 我
3: 一家，
0: 是一大堆，就是一家人。
3: 对对对对，啊，我和我老爸爸其实用咱们之前团购的那个药膏啥的吧，哎呦，现在身体还不错，就主要是想保健保健嘛，这不有病没病的，你说这岁数了，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啊。
0: 这
3: 个
0: 没
3: 得那个病找上门啊，你说再说这身骨硬朗，你说不也不连累孩子嘛，是不？
0: 主要是你自己身子是好的话哈，你那个想干啥都行啊。咱也不说连不连累孩子的问题，
3: 是
0: 首先你身子骨不行，你自己遭罪呀。
3: 对，
0: 对吧？啊，
3: 对，
0: 行了，反正要是那个家里边不差这99块钱的，完事大家就尝试一下。其实这个老药哈，我真的很推荐这些老药。老药好使的地方就是它有针对性，第二个它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沉淀，药效是比较温和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你就像过去那安宫牛黄丸，我总捣鼓这个，我说谁要有70年代安宫牛黄丸，现在能买一个房子。那老药它那个效果真的是就是救命的，你就稍微拿手指甲你抠下来一点，它这玩意儿都比你现在你吃个10几20丸的效果要好。那就是老药，它真的效果是非常不一般的东西。它这个就是那个啥，就是它这个原料就是百年的黑丝命，也就是广化肉苁蓉，所以它在恢复肾元阳的这个方面的话，对老人太合适了。年轻人我都不建议他吃，就是老人一起多病的同志。
3: 嗯嗯，
0: 知道吧？啊，你这个就是哥哥又嫂子什么的，
3: 是
0: 这个把信息都留给导播就行啊。
3: 好好好，
0: 跟导播一说就行，我就直接先给你寄上50盒。
3: 哎呀，
0: 那您的信息留给他就完事儿，好吗？
3: 好嘞，好嘞，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哎，没事，好了啊，
3: 好
0: 的呀，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哎呀，订完之后其实挺心疼的哈，但是他也给了我们一个没有这个拒绝理由，因为人家是一家人，其实最后算来的话他也是符合咱们这个规则的啊，咱们这个活动规则的，就是每人最多订5盒。没办法，这个就3000盒了。那么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听众朋友们注意了，补元阳拔病根首选大漠珍品黑丝命级别的新疆管花肉苁蓉，不是所有肉苁蓉都是黑丝命级别的百年老

0: 朋友们注意了，阜元羊拔病根首选大漠珍品，黑丝命级别的新疆管花肉苁蓉。不是所有肉苁蓉都是黑丝命级别的百年老药，被肉苁之父认证的药用价值极高的新疆百年管花肉苁蓉所制成的破皮颗粒，现在已经被两位老师艰难地争取到手了。原价499元一盒的肉苁蓉破皮颗粒，现在活动期间一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5盒，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抢定。热线号码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戴龙老师。哎呀，这个您的老药级别的那个肉苁蓉，我也想整点啊，但是我还是得问一下呗，是不是真是99啊？
2: 99啊，没有原料的费用。他这个原料就有点像我师傅化缘来的似的，人家那个当地的人并没有明显的让我们出多少多少高价去购买，所以没有原料的钱。他这99就是老莫那边的开机费、损耗费、什么物流工人的费用，基本上也就合到就凑合吧，就凑就99。
1: 哎呀妈，太好了，都不敢相信啊！哎，一开始我还以为我听错了呢。你说这么便宜的药材才几十块钱，哎，让咱都能用得起，这是做好事儿啊！我要那个15盒，我们老两口和闺女的名。
2: 15盒的哈，你是那比如说你们老两口你是啥样的情况，能简单说说吗？
1: 哎呀，我们老两口现在就是上岁数了，就便秘嘛，完事儿啊，完我听说的那个是治便秘，我就用着说好使吗？我想试试。这个我都8天不上厕所了。
0: 这个好像我们
2: 讲过，不行啊，那你要长期这样子的话，肠道也不行啊，你身体咋改呀？你说
1: 啊，
2: 就是大便、小便、生殖器官、骨骼的，还有什么就是脑袋什么记忆力不好的这样的同志哈，你去尝试一下，你可以拿那个就是百八的拿个99块钱、100块钱出来，你尝试一下。而且他这个就是黑丝命级别的广花肉苁蓉，它对肾元阳的恢复速度非常好，非常稳，它是管这个的。所以你要是肾元阳一恢复了的话，你那个大便就有力气往外排，因为肾是二便，两个便的问题都归他管，知道吗？你就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觉得你要吃它的话，有个3-5天，你不用别的药，你也该有一点感觉了。
1: 是啊，太好了啊！那最好快点问问，我想
2: 明白我不说了，你去吧，去那里学习啊！
1: 啊，好，谢谢，哎，再见。
0: 好的，抓紧时间。因为这回呢我们还得说一下，咱们这回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管花肉苁蓉呢数量太少了。刚才我也说到一个历史之最啊，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给大家争取各种各样的宝贝。那这回呢咱们这个管花肉苁蓉的这个数量是最少的一次，只有3000盒啊，只有3000盒，数量太少了。那随着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呢，咱们这个数量也不断在锐减当中，所以呢提醒各位那些陈年老病啊，像拔病根的、虚弱的不行的那些年龄大的朋友们，如果你想大补元阳的话，来自于新疆的这款黑丝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绝对是你最佳选择，抓紧时间，原价499，在今天打进电话9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每人最多拿5盒，有限购，抓紧时间。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我电话吧？
0: 你好。
2: 电话，你好。
3: 哎，你好，赵宁老师，我也想参加这个团购啊，我要10盒啊。
2: 啊，可以。
3: 哎呦，都是借你们和人老的光啊！这黑丝命可不是都普通的肉苁蓉啊，哪都有卖的。听说只有新疆那一小块地方才有呢，还得100来年才长成呢，是吧？
2: 对，人家是那个寄生物，它是红柳的寄生物，红柳只在那个哪儿，就是新疆那块长。那个地方的老药哈，真的越来越少，就是现在管花也是越来越少的。
3: 是，
2: 反正大家赶上了也算有福气。你们就回去尝试一下，你尝试一下真正的过去老药，就像我师爷那辈子用的药是怎么个药到病除，你们自己去尝。

0: 的，我觉得这个多了钱他们拿不出来，是吧？
1: 我肯定，我觉得肯定是的。人家不是要是想差钱的话，那人家卖给你，比如说老孟他们去收药的时候卖给人家多好，那得多高兴。
0: 哎，就是就是，
1: 哎哎哎，
0: 嗯，这不是我老爸爸，他胃不好，吃什么他都不爱消化，吃这个能缓解不？对吧？
1: 胃元阳的问题，我觉得有三天左右，您去感受一下。
2: 三天，
1: 他会，他这个效果来得很快。他毕竟是第一，他是百年的药材；第二，人家是正八经的一些老药材。
2: 嗯，
0: 哦，
1: 知道吗？你去给你老伴去尝试一下，三天你就按一周之内你去观察。
2: 嗯，
0: 哎，
1: 我觉得他要是一周之内你吃的都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话，那都不叫老药了。
2: 嗯，
0: 是吧？行，那这个定上适合。
1: 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那刚才呢咱们也说到了哈，这位朋友说这个他订了是多少盒，一共是订了十盒。这个可能是我们从接听电话到现在最少的一位哈，订十盒。希望大家呢高抬贵手，因为他这个是百年的管花肉松茸，它属于黑丝命级别的，所以呢每人最多订五盒就足够了，希望大家手下留情。场外订购专线 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接着今天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我的天，可下打通了，他在哪呢？他要订十盒，这给我急的，手上全是汗。
1: 啊，要订十盒，
3: 对，
1: 那就订吧，一会儿让工作人员跟您去那个寄信息就可以了。
3: 好啊，
1: 我估计啊，现在大伙打电话的人，就在外边打电话的人都得老着急了。
2: 对对对对对，
1: 你听
3: 不见？
2: 嗯，
3: 对，能不急吗？羊多肉少啊，你这不是三千盒，这三万盒也不够抢的呀。
1: 啊，就按你这话说，真是，我要是给大家敞开订的话，就这种老药材。老人是最相信过去的那些老大夫的医术的，因为他发现现在有很多的疾病，就反正就是能控制指标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过去的那些人说药到病除，都是在百年之前、几十年前的那些老大夫手里。他们不是说百年之前人有多厉害，而是那地方的药材是真的很好。这个管花肉松茸现在就百年的，属于百年黑丝命级别的。你大家用一用，尝试尝试老药，看看老药是不是对您的疾病有几天你就能有所改变，啊？
3: 啊，这百年药方您谁不想强啊？尤其我们医疗，
1: 啊，
3: 那患上就犯心脏病，疼得不敢喘气，我都害怕一下过去。你说我是不得吃
1: 的？这样的问题，那就是那个心气儿呗。有我师父总讲那句话嘛，说五脏之伤最后都会累积到我们的肾元阳，元阳要是那个越来越弱的话，你其他脏器的这个疾病，你发现你怎么治都找不到一个头，就是一个怪圈。所以要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把大家的身子和底子给它调好了的话，对你治病肯定是事半功倍的。而它这个药就是管这个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反正我觉得180-90的价格也不贵，反正大伙儿都能，就是都能买得起，你都可以去试一下。
3: 嗯，好，
1: 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吧，让导播给您安排一下就行啊。
2: 嗯、
1: 再见。
2: 好吧。
3: 嗯，
2: 哎，
3: 好的，
2: 好嘞，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没错，
4: 刚才是我师傅和师叔李菁说了一段
3: 相
4: 传统相声拴王。
3: 对，
4: 您看咱们两个人往上一走了吗？
3: 啊，
4: 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3: 没错，
4: 这不是冲我，
3: 哦，
4: 是冲您。大伙儿爱看您。

0: 着一句话说得好，
1: 哪句啊？
0: 一齐萝卜一齐菜
1: 啊，
0: 谁的儿子谁不爱？
1: 行行行，不像话，
0: 爱看您，
1: 什么叫儿子呀？
0: 对不对？
1: 没这么说的啊，
0: 就爱看您，
1: 也有喜欢您的，
0: 我也乐意跟您在一块儿。
1: 是啊，
0: 李先生好，
1: 李先生
0: 哦，对，刘先生，刘先生。这一后台
1: 啊，
0: 就这些演员，
1: 嗯，
0: 除了我师傅以外
1: 啊，
0: 在我心里边，
1: 嗯，

0: 李先生。
1: 哦，对，刘先生，刘先生，这一后台，
0: 嗯，
1: 就这些演员，
0: 嗯，
1: 除了我师傅以外，
0: 啊，
1: 在我心里边，
0: 嗯，
1: 就是一滩屎。
0: 嘿，
1: 人家刘先生不一样，
0: 哎，
1: 舞台。
0: 啊
1: 转圈
0: 儿，不不不，先生，
1: 怎么行？味儿大，
0: 不行不行，味儿大不行，不像话啊！
1: 开个玩笑，
0: 没你这么逗的。
1: 相声演员就得这样，
0: 哎，
1: 两个人往这一站，
0: 嗯，
1: 台上是伙伴，
0: 对，
1: 台下是朋友，
0: 哎，
1: 这好有一比呀、啊，
0: 是吗？
1: 哎，比方说吧，
0: 嗯，
1: 我是丈夫，
0: 嗯，
1: 你是妻子，我呢，这个丈夫就得关心我妻子，
0: 嗯、那我这个妻子就得关心我这丈夫，
1: 对，
0: 嗯，
1: 我要是哥哥呢？我就关心我兄弟，
0: 我要是兄弟，我就关心我哥哥；
1: 我要是爸爸，我就关心我儿子；
0: 我要是儿子，我就关心我爸；
1: 我要是爷爷呢，我就关心我孙子；
0: 我要是孙子，
1: 你才孙子！哇，你这打人不对啊？
0: 怎么不对
1: 啊？
0: 找便宜就对是吧？
1: 不是找便宜
0: 啊？
1: 这不说
0: 说什么说呀？
1: 关系好吗？
0: 关系好，大辈儿全在你那，要是爷爷又是爸爸，到我这要儿子又是孙子的。啊，咱俩换一个行吗？我来那大辈儿。
1: 想起你大辈儿
0: 啊，
1: 我要是外甥，
0: 嗯，
1: 我就关心我舅妈。
0: 我要是舅妈，怎么到我这儿改女的了？
1: 大辈儿嘛，
0: 还管那个，反正是大辈儿就行了。
1: 啊，
0: 那我要是舅妈，我就关心我外甥。
1: 我要是姑爷，我关心我丈母娘。
0: 我要是丈母娘，就关心我姑爷。
1: 我要是儿子，
0: 哎，王建叔，你可是儿子了啊！
1: 我要是儿子，我关心我后妈。
0: 哎。后妈像话，还唠个后妈，
1: 关系好，
0: 关系好，别这么逗啊！
1: 刘先生多好，
0: 嗯，
1: 是不是？文化素质高，
0: 是
1: 最有文化的、
0: 嗯。
1: 这一后台，人家是大学生，名副其实的，
0: 嗯，
1: 吃屎分子，
0: 哇、哦，
1: 有文化！
0: 哎，你把嘴里这个袜子套出来啊！什么叫吃屎分子？
1: 有文化，
0: 那叫知识分子
1: 啊！对对，知识分子，
0: 哎，说清楚了。
1: 太有文化，
0: 嗯，
1: 好看书，
0: 他喜欢，
1: 是不是？
0: 嗯，
1: 什么书都看，
0: 嗯。
1: 西单那儿有一图书大厦，
0: 没错，
1: 见天去，
0: 天天看呢。
1: 到了之后直奔四楼，
0: 干嘛奔四楼啊？
1: 四楼是科教类的书籍，
0: 我喜欢文化知识。
1: 您就爱看着有知识性的，
0: 对，
1: 知识性强的书您最喜欢。
0: 那当然了，
1: 人体艺术，人体艺术，人体艺术，人体艺术。
0: 我就会汉画啊，没点字儿啊。
1: 也有
0: 啊，
1: 青春期保健，
0: 哎呀，
1: 防治乳腺癌自杀，
0: 别，
1: 大本大本带彩图的，
0: 别说了，
1: 我非得说完了。
0: 你说这个，我脸上好看是怎么着啊？
1: 这不说您有文化吗？
0: 有文化，我也什么书都看，不光看这个，
1: 认识字儿也多呀。
0: 是
1: 我们有不认识字儿，
0: 嗯，
1: 都向他请教。
0: 哎，对。
1: 你比如说墙上有行字，
0: 嗯，
1: 人家看看，
0: 对，
1: 地上有张纸条，捡起来看看什么字儿，
0: 瞧瞧。
1: 这不那天上厕所，
0: 嗯，
1: 站那儿等尿着呢，
0: 嗯，
1: 对面墙上有行字儿，
0: 哦，
1: 往上看，
0: 嗯，
1: 再往上看，还往上看，一直往上看，
0: 啊，
1: 最后房顶上有一行字儿，
0: 写的什么呀？
1: 尿鞋上了吧？
0: 哎我得有多少鞋够我这么折腾？行了，不至于的啊。

0: 话。
1: 我没那么认真，这还有文化呢。
0: 长得也漂亮。
1: 这是。谈不到。
0: 当然现在是差点。
1: 都长荒了。什么叫长荒了？
0: 小时候好看。
1: 对。
0: 漂亮。大脑袋。哼，方的。
1: 方脑袋呀。
0: 门口小孩给起外号。
1: 什么外号？
0: 哎，大脑袋，大脑袋。
1: 外号不怎么样。
0: 自尊心强。
1: 是。
0: 回家哭啊。
2: 哎，妈妈说我大脑袋。
0: 你妈劝你。没事吧，别搭理他。这孩子离家教。
1: 哎，回来。这个丢人，干嘛？我妈这怎么了呀？
0: 腿脚不太利索
1: 啊，
0: 这眼神也不好。
1: 那不，你站住了说，
0: 别理他。去帮家里干点活去。
1: 让我干点什么呢？
0: 干什么呀？去买50斤米去。行，把面口袋给我。要面口袋干嘛？我说成你呀、
1: 就是
0: 不让去拿你那帽子就行了。
1: 不、我这多大的脑袋呀。
0: 戴好了帽子买米去了。走到门口看见一井。没盖井盖。
1: 哟，
0: 好奇心强。站在井边上往下看。
1: 瞧瞧。
0: 就听底下喊上了。
1: 喊什么呀？
0: 孙子，你扔一试试。
1: 我这板砖呢，没听说过这都。
0: 眼看着都10来岁了，这么丑，什么也干不了。
1: 是，
0: 怎么办呢？他妈着急呀、你说宰了吧？
1: 怎么得了？
0: 国家不让。
1: 多新鲜的，那有法律。
0: 卖了吧？
1: 卖孩子？
0: 门口也没有狗事儿。
1: 狗事儿卖孩子呀？
0: 怎么办呢？
1: 你想想吧。
0: 哎，你姥爷在农村。给送到农村去。
1: 这也是个办法。
0: 这不完了吗？给送到那儿了。你姥爷也琢磨，你送我这儿来也不能白吃白住啊。
1: 是。
0: 也得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啊。
1: 干点简单的活倒行。
0: 干什么呢？哎，家里有一猪圈。
1: 哦。
0: 喂猪。这个简单。
1: 这省事
0: 儿。饲料做好了。定时几点喂几点喂就行了。
1: 哎，
0: 交给完了。会喂了吗？会了。你喂一个我看看。行。开个猪圈门刚要进去。老爷给拽回来，回来，从兜里面掏出来一根红线绳，把脑袋给系上。
1: 这是干嘛呀？
0: 怕你跟猪混了。
1: 没听说过，你还不如直接说我是猪呢，这都不像话。没有这么说的。
0: 干了3天不行了。
1: 怎么了？
0: 猪都瘦
1: 了。哟，
0: 特别瘦。
1: 我不会干活。
0: 不大倒不是，你老偷吃猪饲料。
1: 不，你这脸这个大呀。
0: 这怎么办？这猪瘦都跟李菁一样，大眼珠子往外凸着。
1: 他那就是饿的，
0: 饿坏了。这不行啊，干这个，猪都饿死了，怎么办呢？
1: 干点别的吧。
0: 哎，行了，你别喂猪了。庄稼地，那玉米地，去吓唬鸟去。
1: 我就轰鸟，
0: 轰鸟这简单。
1: 哎，这行省事。
0: 哎，别说，去了之后，真把鸟吓唬走了。
1: 哦，
0: 不光把鸟吓走了
1: 啊，
0: 还有3只鸟送回来一堆玉米。
1: 我就丑成这样啊。
0: 这鸟内疚一看你，哎呀赶紧把玉米都送回来了。
1: 我太对不起大家了。
0: 眼看着到了18岁了，人家的孩子4、5岁就懂事了。他不行，18更懂事。
1: 我就是一个傻小子。
0: 18第一次照相。照相馆照完了相，喜得了相片拿着一看，眼泪下来了。
1: 哟，这怎么了？
0: 我一直以为我丑是个传说，没想到是真的。
1: 我自己都看出自己丑来了。
0: 也别说，这个消息一传出去，有相片了。街坊四邻漂亮的小姑娘都来了。
3: 是啊。
0: 刘毅心想，高兴了。别看丑，有小姑娘喜欢。
1: 就是。
0: 你们是不是喜欢我？不是。
1: 不是。
0: 不是，你来干嘛来？我要一张相片。你不喜欢你要相片干嘛？我上夜班啊，我怕鬼，拿你这辟邪。
1: 啊，不是，没听说过这个。
0: 拿你这辟邪。
1: 别，不像话。
0: 能吓唬鬼？
1: 不能。
0: 多漂亮。
1: 这还漂亮呢。
0: 哎，后来呢，这个就学习了说相声。说相声啊，没有什么演出。
1: 演出
0: 没人找。这太丑，谁要这个呀？也别说那年，延庆县那儿

0: 有一场演出，
1: 哦，
0: 药业，你做广告，
1: 药业公司的
0: 前列康，
1: 嗯，有这药，
0: 治这前列腺，
1: 嗯，
0: 刘先生去了，
1: 嗯，
0: 10块钱，不管吃不管住不管接不管送，别人没去，没人去，
1: 嗯，
0: 我去。去了，
1: 我这玩意儿够挑费的嘛！
0: 往台上一站，
1: 嗯，
0: 压压叉叉，
1: 哦，
0: 400多观众，
1: 哦，都是人，
0: 都是前列腺患者，
1: 哦，
0: 那尿不出尿啊，那着急，
1: 这倒是。
0: 刘先生往台上一站，
1: 嗯，
0: 台底下哇，全尿了，
1: 哇，
0: 那护士跟这个专家都纳闷，
1: 嗯，
0: 啊，这个演员有点意思啊，比前列康都管用，
1: 啊，
0: 这个演员太利尿了，
1: 哎。我还利小水，
0: 据我琢磨，您可能长得像小便池。你要长得像马桶，还麻布。
1: 是是。
0: 后来搞不上对象，
1: 嗯，
0: 丑成这样了。
1: 是。
0: 介绍吧，他妈着急，
1: 嗯，
0: 赶紧找人介绍。介绍了一姑娘，人家长得挺漂亮。
1: 是。
0: 不知道她这模样，一见了面，眼泪下来了。
1: 我哭什么呀？
0: 你就是刘毅啊？
1: 是我。
0: 你想跟我交朋友？
1: 对，
0: 我给你猜个谜语行吗？
1: 行啊。
0: 全世界上的猪，
1: 嗯，
0: 一夜之间都死光了。
1: 嗯，
0: 打一首歌名。
1: 猜不出来。
0: 至少还有你呀。
1: 我还是那个猪。
0: 一声惨叫，姑娘晕了。
1: 走，
0: 现在还在医院里值班。
1: 我就找着这样了。
0: 值班，这搞不上对象怎么办呢？他妈着急啊。
1: 是
0: 稍微次点的吧，
1: 嗯，
0: 又找了一个，
1: 哦，
0: 带到地方见面，
1: 嗯，
0: 介绍一下，这位，这叫刘毅，
1: 嗯，
0: 这位叫何二愣小姐，
1: 啊，女的有叫何二愣的，
0: 何大伟，
1: 何大伟不行，
0: 李文山，
1: 李文山那老头，嗯，
0: 就那就
1: 就何二愣吧，何二愣好听点，
0: 何二愣小姐，
1: 嗯，
0: 姑娘长得漂亮，
1: 是，
0: 高一头炸一背，一巴掌宽虎心毛，络腮胡子。一人单，
1: 我听着这
0: 不
1: 像女的呀，
0: 一把就拉住刘毅的手，
1: 嗯，
0: 刘毅心想丑是丑了点，
1: 嗯，
0: 救我吧，拉着你走到了一间花店，
1: 嗯，
0: 推了门进屋，小姐玫瑰怎么卖？
1: 我这声音可够粗的，
0: 我玫瑰啊10块，
1: 嗯，
0: 给钱买了一枝花，
1: 嗯，
0: 刘毅伸手刚要接，
1: 嗯，
0: 不是，跟我走，带着你上郊区了，
1: 嗯，
0: 呵，走了老半天，好不容易到农村了。
1: 嗯，
0: 东瞧瞧，西看看，
1: 找什么呢？
0: 四下张望。
1: 嗯，
0: 哎，前面有一头牛。
1: 哦，
0: 跟着这牛走。
1: 嗯，
0: 走了2里多地。
1: 哦，
0: 这牛站住了，一撅屁股，啊，拉了一滩屎。
1: 嗨，
0: 这何二愣小姐走到跟前，
1: 嗯，
0: 把这花慢慢的，你明白了吗？我明白了，多耐你啊！
1: 这是耐我呀。
0: 刘毅难过呀，自尊心强了，赶紧往城里边跑，一边哭一边跑，我失恋了，我难过呀，
1: 人压根就没要过我。
0: 正这功夫
1: 啊，
0: 连环车祸案，
1: 啊，
0: 7辆大卡车咣咣咣全撞一块儿，
1: 又追尾。
0: 哎，刘毅站着，
1: 嗯，
0: 哎呀，没想到我失恋了就够难过的了，他们7辆车撞一块儿比我还惨。
1: 是，
0: 正琢磨着了，
1: 嗯，
0: 7辆车的司机全下来了，
1: 嗯，
0: 警察也来了，
1: 嗯，
0: 司机都指你。抓他！警察，哎，你们撞车抓他干嘛？
1: 就是，
0: 废话，不看他还撞不上了。抓你大脑袋，就是他，抓！
1: 我都影响成这样了，影响交通了，我都。
0: 抓起来，关了半年，放出来了。要说刘先生这个人缘还是不错的。
1: 对，
0: 1997年6月30号，
1: 嗯，
0: 北京市曲艺家协会委托所有说相声的，
1: 嗯，
0: 请您在北京饭店吃一顿饭，
1: 嘿，
0: 一直吃到7月2号才把您放出来。
1: 那，吃这么长时间？
0: 哎，就得吃这么长时间。
1: 哦，
0: 因为7月1号香港回归，怕看见你这样了不给了，可就麻烦了。
1: 哎，去你的！

0: 好诗，好诗。好湿啊！
1: 湿了就赶紧擦擦。

0: 停工！
1: 还得练呢。
0: 我告诉你，潘的导演没用，
1: 废话来吧。

0: 吃鱼了吗？
1: 鱼是能吃了，但是我下不来。
0: 哎，来来来来，
2: 你还好吗？
3: 那么柳妹，我技不如人，做不了天下第一，无法做你的夫君了，在下告辞。
0: 你别走。
3: 你放开我好不好？不好。
1: 我们门派之争争的是个什么呢？不就是因为天下第一吗？这就像矛与盾，水与火，豆浆油条煎饼果，谁赢谁输哪有定论呢？记住了，只有追求自己的幸福，每时每刻简单快乐的生活才是最重要。
3: 那么柳妹，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吧？
0: 谁说的？你先来追我吧，追到我再说吧。
4: 柳妹妹，
1: 媳妇媳妇哥媳妇来，挺住来，哎，你等我啊，来嗨起来，嗨起来，来喝一口，嗨起来，来喝起来，可以吗？别走，不要伤及无辜，不要伤及无辜，我君子你君子你，哇，君子你好，回去回去回去，见笑见笑，哎，走走走。
5: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就是马季，他就是赵岩。
6: 对，
5: 赵岩同志啊是优秀的相声演员。
6: 不行不行，
5: 别看年纪比较轻啊，啊，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历史悠久。
6: 过奖过奖，
5: 技艺高超，誉满全球。
6: 哪敢？
5: 颜色鲜艳，造型美观，质地优良，经久耐穿。
6: 你说的这是我呀？
5: 我说是咱合肥这皮鞋。哎，
6: 你不是说我吗？
5: 我想形容形容你的美呀，啊，可我找不着恰当的词儿。
6: 那也别拿我当皮鞋给卖了我。
5: 哎，对，就这么说吧。啊，赵岩呢？嗯，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位美男子。哎呦，怎么样？
6: 就我这模样还美男子呢？
5: 哎，你打扮打扮就美了。
6: 我再打扮啊，顶多也出口转内销。
5: 你别那么谦虚啊，人人都应该打扮起来啊。啊，爱美这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表现。嗯，只有美才能跟我们今天这社会相称嘛。
6: 人人都需要美吗？
5: 有一个戏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6: 什么戏？
5: 歌剧《白毛女》。
6: 这戏我看过。
5: 杨白劳那时候生活多艰苦啊！啊，大年三十还要给喜儿买一根红头绳来打扮一下呢。
6: 劳动人民更需要美。
5: 你听杨白劳那几句唱，
6: 怎么唱？
5: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家。

0: 我以为你练气功呢。
1: 我这姿势一点也不美。
0: 喜儿接过红头绳，高高兴兴打扮起来
1: 啊，
0: 一边打扮一边抒发他愉快的心情。
1: 他是怎么唱的？
0: 他有这么几句唱啊
1: 啊，
0: 人家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对着镜子扎起来，哎，扎呀扎起来。
1: 还真像，
0: 对呀、
1: 啊，哎呀，还真像喜儿，
0: 哎，
1: 就是胖点儿。
0: 你管着吗？
1: 管着吗？
0: 杨白劳和喜儿一根红头绳满足了美的要求，
1: 这就够了。
0: 人家在打扮上不追求特殊，不追求时髦，
1: 说明人家对美有正确的认识。
0: 假若让杨白劳不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外头去借高利贷去，
1: 借钱。
0: 啊，给喜儿买条喇叭裤子穿上，
1: 喇叭裤
0: 再对付个蛤蟆镜戴着，
1: 什么模样了？
0: 喜儿对着镜子还唱呢，
1: 唱
0: 人家闺女有花戴，还我爹借来了高利贷，还买上一条喇叭裤，蛤蟆镜子戴起来，哎，戴呀戴起来。
1: 你这是喜儿啊？
0: 这是小流氓一个呀。
1: 这姿势可不美，
0: 所以说美不美不在外表打扮
1: 哦，
0: 重要的人应该有一个内在的美，
1: 美要美在心灵上。
0: 有一出戏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1: 什么戏？
0: 黄梅戏《天仙配》。
1: 这戏我看过，
0: 看过啊。
1: 说的是董永啊，
0: 啊，
1: 家境贫寒，卖身为奴，
0: 对，
1: 穿的是破衣拉撒，背包落伞的。
0: 可是董永有劳动人民那种憨厚朴实的美。
1: 哦，
0: 一眼就让七仙女看上了。
1: 是啊，
0: 非嫁给他不可。
1: 这董永算超生了。
0: 什么叫超生？
1: 非嫁给他不可呀。
0: 你看七仙女向董永求爱
1: 啊，
0: 董永不是什么好听说什么，
1: 那他怎么说呀？
0: 实事求是啊。
1: 哦，
0: 他有这么几句唱，
1: 你来来
0: 你喝。

0: 好，这董永傻乎乎都说出来了。
1: 七仙女爱就爱他那傻乎劲儿了。
0: 哦，
1: 当时向他流露真情，
0: 他是怎么唱的？
1: 上无片瓦不怪你，下无寸土我自己情愿意，我二人。

0: 儿蜜。
1: 什么叫闷得儿蜜？
0: 哦，对，拜天地。
1: 对呀、啊。
0: 说明董永啊，有一种憨厚朴实的美。
1: 对，还有一个类型的内在美。
0: 什么戏啊？
1: 评剧《刘巧》。
0: 这戏我看过。
1: 看过。
0: 哎，说的是刘巧的丈夫陈世美进京赶考，中了状元以后啊，忘恩负义。
1: 这是刘巧吗？
0: 哎，哦，这是秦香莲。那这刘巧是
1: 现代戏啊。
0: 哦，
1: 巧儿的爹逼着巧儿嫁给地主王寿昌。
0: 哦，
1: 巧儿不贪图彩礼，不追求荣华富贵，偏偏爱上赵振华了。
0: 这赵振华有什么可爱的？
1: 哎，你听他那几句唱啊。
0: 他是怎么唱的？
1: 我还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
0: 爱他这点。
1: 我还爱他，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我还爱他，能写能算，他的文化好。好回家来，他能给我做先生。我爱他来，他也爱我。我们两个恩爱比海深。
0: 比海深。
1: 比海深。
0: 嗯，
1: 人这爱情多有蛋白质啊。
0: 哪有蛋白质啊？
1: 海参不比海参吗？
0: 反正

0: 哇！什么人？
1: 你什么人？
0: 我什么人？看我穿的衣服看不出来吗？
1: 你穿一身大绿袍子，我怎么知道你什么人呢？
0: 这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那这个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0: 你不会是色盲吧？
1: 乖乖龙地洞，你可以说我是色狼，你不能说我是色盲。你到底什么人呢？啊，我知道了，半夜三更出现在尚书房，你一定是……
0: 没错，我就是
1: 尚书房的太监。
0: 大胆，来人呐！
1: 要杀！还来人？让你瞧瞧小
0: 人！来人呐！来人呐！哎哎哎
1: 哎，兄弟兄弟兄弟！我这个人最讲义气了，哎，等我把偷的东西卖了以后，我分你一份不就
0: 完了？你还偷东西？你太胆大了！看我不教训你！哎、白鹤亮翅，
1: 恶虎扑食，
0: 万箭齐发，
1: 猴子偷桃，
0: 出局
1: 上马，
0: 飞象，
1: 正是，
0: 出炮将军。
1: 哎，不行不行，回不回不回，
0: 不能回旗，不能回旗，出旗篓子哪有回旗的？不行，
1: 不回就不回。四个二，炸！
0: 你这个小太监武功还真不错。你师父是谁？
1: 嘿，我师父，说出来吓死你。正所谓平生不见陈公公，隔壁家的海公公就是我师父。
0: 海大富是你师父？
1: 怎么样，怕了吧？哎呀
0: 哎呀，我好怕呀！
1: 我叫小桂子。今后混太监圈，提我的名号，宫里宫外内内外外我给你摆平。
0: 你这个小太监还挺有意思的。哎，
1: 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小玄子。
1: 小玄子，好，来，小玄子，大家都是太监，相见即是有缘，从今日起你我就结拜成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好，现在我俩是一伙的了，等我把东西卖了以后，你二我八。哎，
0: 凭什么我二啊？
1: 主意是我想的，东西是我偷的，分你二就不错了。
0: 你这个小太监也太贪了，看来我还是得教训你。哎，
1: 你还来劲了是吧？
0: 白鹤亮翅，
1: 恶虎扑食。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你太恶心了，我跟你拼！
2: 神清气爽。
0: 那个，你别误会啊，我们两个在切磋啊。
2: 您贵为一国之君，这成何体统啊，皇上！
1: 皇上。小桂子有眼不识泰山，你不要杀我呀！哎，
0: 没意思，没意思，一下就让你给说破了，不玩了，不玩了。
1: 谢皇上，
0: 起来吧，起来吧，
1: 谢皇上。我一直以为皇上应该穿一件黄色的袍子，可是他穿一件大绿袍子，我实在是没认出来呀。
3: 那个，海公公
4: 在。
3: 去找御医给他看看眼睛。
4: 这
0: 快去快去。
1: 皇上，皇上，你有什么烦心事你跟小桂子说，小桂子为你排忧解难。
3: 我想杀一个人啊。
1: 你是皇上，你一声令下谁还不人头落地呢？
3: 我想杀的是当朝首辅，满清第一勇士鳌拜。
1: 皇上，既然你我已经结拜，我就是你的兄弟，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帮你杀鳌拜。好，
3: 小桂子，整个宫里只有你是真心想帮我。
1: 皇上，你有什么计策没有？
3: 其实我已经计划好久了。嗯，为了保证计划的完整性，我还给他准备了毒酒，等药效发作了，我们再动手。
1: 皇上，我这儿还有一个家传的宝贝，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3: 这是什么？
1: 哎，别乱喷。这是西域来的迷药，只要闻到它，就会神经错乱，手舞足蹈，欲罢

0: 你不要乱喷的，你好坏哟、哦！
1: 你好恶心呐、啊！
2: 报，皇上，鳌拜鳌大人求见。
1: 这有事儿不见。
2: 皇上，鳌大人已经到门口了。
1: 鳌拜这个老贼竟然没有朕的吩咐，直闯上书房。你下去吧。哎，你先别跳了，别跳了。
0: 去哪儿呀？
1: 什么去哪儿？你先藏起来啊，要不然被鳌拜看见你。
0: 皇上，
1: 别出声，也别动啊。

0: 臣参见皇上。
1: 爱卿找朕有何事禀告啊？
0: 请皇上马上下一道圣旨，拘禁索尼。
1: 爱卿，索尼跟你一样是先皇钦点，因何事要将他拘禁啊？
0: 皇上，索尼罪恶滔天，百姓怨声载道，兵部更是对他不满，若不能将他拘禁查处，百姓难以评断。皇上请下旨。
1: 这
0: 皇上，您乃一国之君，怎么这点小事还犹豫不决？你忘了圣贤书上是怎么写的了吗？
1: 我们
0: 你是谁？
2: 我是小桂子。
0: 那你为什么躲在柜子里？
2: 因为我是小桂子，所以我在躲在柜子里。
0: 出来。
2: 出柜子了。
0: 皇上，他躲在柜子里，这是何用意啊？
1: 这
3: 我躲在柜子里当然是为了搜集你的犯罪证据。皇上早就知道你有异心，胆大包天，你居然敢当面呵斥皇上，你以为你是谁啊？
0: 你
3: 什么你？一看你就是心虚，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
0: 我
3: 什么我？杀不杀锁什么你？自然由皇上自己决定。皇上不肯，你还敢动粗？像你这种大奸臣，一定是家里钱多了没处花，想让皇上抄你的家，应该凌迟赴死，碎尸万段，扔进什刹海里喂王八。
0: 皇上。不可听着小太监一派胡言啊，微臣可是一个大大的忠臣啊。
1: 对，爱卿快起来吧，朕知道你冲锋陷阵不拘小节，朕不怪你，你是忠臣，快起来吧。哦，对了，那个小桂子，把朕给敖大人准备的酒拿。
4: 酒
3: 敖大人请喝酒。
0: 皇上，微臣敬你一杯。
1: 我不喝，你喝吧。
0: 不喝就是酒有问题。
1: 酒没有问题。
3: 没有问题。
1: 对吧？我不喝是因为我这几天不舒服。
0: 你不喝我就发飙了。
1: 别你喝酒。
3: 皇上，我也不能喝啊。
0: 你也不喝，这酒肯定有问题。
3: 不是这样的。我现在在上班，上班时间不能饮酒。还是你喝吧，敖大人。
0: 我也不能喝呀。我骑马来的，骑马不喝酒，喝酒不骑马，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呀，不喝。我早就看出来，耍的什么心思？
1: 鳌拜，你欺君犯上，来人呐，护驾，
3: 护驾，
0: 看招！
2: 皇上救命！
0: 皇上，
5: 你身上有他。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
3: 皇上怎么样，西域来的迷药果然有用吧？
1: 真的是好使。
0: 竟敢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调戏老夫。
1: 给我来人呐，来人呐，企图行刺殿，来人呐，拿下！
0: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3: 皇上，小桂子终于帮你杀了鳌拜了。
1: 你到底是谁？
3: 我是你兄弟啊。
1: 那这是什么？
3: 对不起，我是卧底。
1: 朕对你不好吗？
3: 也好。
1: 那你说。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

昨天灯塔专业版的消息，由大麦娱乐出品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第二次密钥延期将延长放映到7月31号。截止到当前，这部影片累计票房18.62亿元，仅次于44.2亿元票房的《飞驰人生三》，占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给阿嬷的情书》自五一档上映以来，迎来了票房口碑双丰收，豆瓣评分从最初的9.0分已经3连跳到9.3分。受关注的国内首部房车题材电影《北回归线以北》于端午假期正式开启了广州深圳双城路演，导演编剧赵汉堂携主演江一燕、朱红佳、潇潇悉数亮相，与两地观众近距离交流创作初心和幕后故事，收获满满口碑和热烈反响。影片正式定档在6月26号全国上映，是以稀缺的户外题材和房车旅行的视角，为暑期档带来一股治愈清新的自然之风。那作为极具突破性的户外房车题材，《北回归线以北》跳出了都市情感叙事的固有框架，以房车自驾旅行为叙事载体，讲述了3组不同年龄、不同阶层和不同关系的情感故事。据了解，将房车这一移动的家作为故事核心场景和情感纽带，全程依托房车旅途展开剧情，让旷野山海成为故事的底色，而车内各怀心事的人们在这小小的空间里不得不直面彼此之间积压的隔阂，爆发的那一刻也是治愈的开始。从都市奔向旷野，主创团队走遍了多地实景取景，将高原戈壁、山野湖泊等极致壮阔的户外风光尽数收录。本次的广州深圳端午双城路演现场氛围热烈，主创团队也真诚分享了影片创作幕后和拍摄的心得。当下户外旅行、房车露营成为大众休闲生活的热门选择，电影《北回归线以北》精准贴合大众生活审美和情感需求，以纪实感十足的户外影像、温情治愈的叙事节奏，完成一次对当代人内心的温柔疗愈。影片将于6月26号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你可以跟随房车的车轮奔赴山海，在治愈的光影中解锁一场关于自由、陪伴和成长的户外心灵之旅。合家欢喜剧《小气鬼》穷路演穷开心主题路演重庆站日前开校，导演钟伟、表演导演陈浩携主演孟鹤堂、管乐、吴畅迪亮相山城，与观众面对面畅谈拍摄趣事，解密抠门背后的创作巧思，用满场笑声向观众安利这一部地道川渝麻椒喜剧。影片在端午点映期间就收获了大量观众好评，生活化笑点密集，喜剧桥段下的温情故事让人意想不到，更有许多人看完之后久久回味，表示迫不及待想要二刷。这部影片集结了多位实力喜剧人，彼此之间的化学反应和临场脑洞贡献了不少剧本之外的亮眼笑点。重庆的路演之中，孟鹤堂就透露，与雷松然的一场对手戏中最令观众们捧腹的那一句台词，其实是片场的即兴发挥。导演钟伟顺势拆解了这一套现挂式的创作思路，给足喜剧人发挥空间，真实反应反而比设计好的更出梗。而喜剧出演的庞博也收获了不少好评，表演导演陈浩形容他的表演是用真诚的笑容演出不真诚的套路，反差拉满，效果十足。电影《小气鬼》是由钟伟执导，孟鹤堂、管乐领衔主演，吴迪畅、柯达、谭维维、雷松然特邀主演，庞博特邀出演，将于6月27号全国上映，目前正在火热的预售之中。

0: 中。
1: 生活也许会有很多的不如意，但你也可以心向暖阳，积极的去生活。我相信好的心态是可以胜过一切的。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音乐无限大，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农历五月初九星期二，白天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的天气，风里微风，白天最高气温是29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1%。今天下午时段将会再次迎来雷阵雨的天气，大家出门要带好雨具。另外目前正值汛期，提醒大家户外遇到对流天气的时候要及时的躲避。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继续来听歌，我们要送上周杰伦的这一首《七里香》。

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做害怕错过。如今我们身处在信息洪流的时代，好像每一个人都在经历超负荷的心理过载。AI 迭代不舍昼夜，社交媒体也是川流不息，万事万物日新月异，总给人一种消极的幻觉，似乎错过之后便再也追不上了。不知不觉，我们涉及的越来越多，可感到满足的时刻却越来越少。生活不断需要外界的种种繁杂来填满，一旦停下，焦虑便会轻而易举地袭来。在欲壑难填的间隙，你不妨可以问问自己，我们匆忙追逐的究竟是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也许我们现在每个人常常提及的降级，也能成为一种克服时代的方法。无论是消费降级、关系降级，还是人际的断舍离，与其说是妥协，更像是忠于自我的回归。于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有余的能够停下脚步，静观己身，让自己的渴求慢下来，放下缠身的纠葛，舍弃不必要的消耗，从庞大而迷乱的外在抽身，退回到属于自己的方寸之间，心澄澈了，真正的所在自然就会浮现出来。忘记那些关于还不够的追逐，放下那些渴望再快点的执念，要允许自己在小小的满足里心安理得的偷得半日闲。此刻夏天正好，我们何必再向往未知的彼岸，生活就在此处，少即是多，生活也是如此的。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1: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2: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正在直播的音乐无限大。专辑《不信邪》是任贤齐2001年发行的第18张专辑，是由五月天耗时3年来倾力制作的，是一张充满矛盾和话题性的作品。它既是任贤齐与五月天《不信邪》的匠心之作，也被打上了鲜明的商业代言烙印。专辑的诞生是源于任贤齐和五月天之间的深厚情谊。为了报答任贤齐早期的提携之恩，五月天主动请缨，为了追求完美，制作预算严重超支，同名主打歌《不信邪》录制了5个版本，耗时半年，正是这种不信邪的执念体现了。我们今天要听到的专辑就是这一张《不信邪》。

刚才我们有说到，这张专辑本质上是一张商业流行作品，十首歌中有多达八首是各类代言或者是影视主题曲。音乐上是以流行摇滚为主，五月天的深度参与让歌曲充满现场乐队的质感，旋律流畅，容易上口。同时呢，专辑也融合了《咱的故事》这样闽南语的民谣摇滚。在整张专辑被批评商业气息浓厚的背景下，咱的故事因真挚的情感而被许多乐迷评为专辑中最纯粹最不商业的一首歌。这首歌是由武雄作词，陈杰汉作曲，灵感是源自对过往的回顾反思，也旨在唤起大家青春记忆的共鸣。歌曲采用舒缓流行的编曲，旋律温暖富有感染力，任贤齐用略带沧桑的人世唱腔娓娓道来，深情不煽情。

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咱的故事》，像是任贤齐在快节奏商业洪流中的一次真情的流露。他用最熟悉的闽南语讲述了一个关于岁月和情谊的故事，让听友们在喧嚣中感受到了一份难得的温暖与真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作为电影《倾城之泪》的主题曲，由陈默作词，是专辑中唯一纯粹的人世情歌。我们来听这一首深情内敛。

这一首我就是喜欢这样，就像是一剂强心针，在充满评判的世界里，它告诉我们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拥抱那个不完美但真实的自己，就是最痛快的活法。任贤齐的痞帅和叮当的飒爽相得益彰，让宣扬更有力量，曲风轻快振奋，没有沉重说教，只有随着节拍摇摆的自在感。他用最张扬的姿态宣告了最朴素的真理，做自己才是最酷的事。这里是滨海文艺广播，我们今天来听到的专辑是2011年任贤齐的《不信邪》。继续和你分享的是由831阿普作词，同样备受好评的抒情佳作《指挥家》。

尽管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被评商业味浓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整张专辑的音乐品质并没有敷衍。五月天和姚若龙等强大的班底保证了高水准。歌曲《倾城之泪》还获得了2011年新城劲爆颁奖礼的新城劲爆歌曲奖。总的来说，《不信邪》是一张优缺点都非常鲜明的专辑，它在商业的框架内依然保有了音乐上的诚意和品质。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来听这一首《倾城之泪》。这里是滨海文艺广播，祝您午间愉快，明天见。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药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

0: 复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2: 哎，
0: 孙主任，我今天上节目之前怎么感觉您这个面色有一点点不是很开心的感觉？
2: 哎呀，刚才呀给我一个学生打电话。
0: 嗯，
2: 正好这个学生正在雷允上考察呢。
0: 这不好事吗？
2: 哎，那我就随口问他一个问题。哎，我就问他呀，我们国家第一个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标准的中药是什么？
0: 嗯，
2: 他没回答上。
0: 哦，没答上来。
2: 哎，我挺生气的。
0: 哎呦。
2: 哎，因为这个问题应该是医学生都知道的事。
0: 嗯，算是常识的哈。
2: 对。
0: 但孙主任，您信不信我能答上来？
2: 啊、
0: 因为昨天哈、咱们讲到了健延龄胶囊，它是国药准字001号。您问第一个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这个中药，我猜一定是咱们这个延龄胶囊。
2: 哎，这个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有当医生的特质了哈。
0: 嗯，我应该学医是吧？
2: 对，学医就好了。
0: 嗯，
2: 哎，没错，延龄胶囊啊，它是国药001。
0: 嗯，
2: 是我们国家第一个踢开美国 FDA 大门的中药。
0: 嗯，
2: 哎，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它是哪年得到认证的？
0: 哎呦，这我就不知道了。其实说实话，刚才我都是懵的。
2: 我告诉你，国药001延龄胶囊是在1997年的时候，
0: 嗯，
2: 成为第一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
0: 哦，厉害了。
2: 那当时那个年代呀，我们说 FDA 认证啊，等于是全世界医疗通行证。
0: 嗯，
2: 但凡能通过，这个药啊就能在全世界畅通无阻的。
0: 嗯，这个美国 FDA 到目前为止也是非常权威的机构哈、这也是全球非常高的一个水准了。
2: 对，
0: 嗯，
2: 所以说想要得到它的认证啊很难。97年延龄胶囊以前没有一个中药啊能通过它的认证。
0: 嗯，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是不是这些外国人不了解咱们中药，所以他这个认知达不到这个高度？
2: 这个还不是主要关系。主要是什么？它的认证啊要求极高。
0: 嗯，很严格。
2: 对，第一个它要做到必须是活性成分明确。因为西方人的研究啊都是化学制剂。
0: 嗯，
2: 明确标示啊有效成分的含量。如阿司匹林、对乙酰氨基酚，对不对？
0: 嗯嗯。
2: 第二个呢是机理明晰，就是明确作用功效。
0: 嗯，
2: 比如信号传导、降压、降糖等效果明确。
0: 标志的很明确。
2: 对，第三个呢就是必须质量啊稳定可控。
0: 嗯，
2: 有效期内有

0: 效含量的损耗啊，不能超过 5%。
1: 嗯，效果得稳定。
0: 对，这些都做到之后，还有最后一点必须的，就是可以量化的疾病终点。
1: 嗯，可量化的疾病终点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大家伙还第一次听说。
0: 这个简单说，就是你治一个病，最终啊，治疗到什么程度。
1: 嗯，
0: 你比如说高血压的人，血压能控制在130左右，这就是可量化
1: 啊。
0: 所以说以前呢，我们的复方中药是过不去的。
1: 嗯，
0: 而且他们认证的话，药物想要通过，基本上经过6-7临床。
1: 哇，
0: 这期间呢，可能就得消耗啊10年之久的时间。
1: 这么久？
0: 哎，但当时也有1期通过认证的。
1: 嗯，
0: 只不过是通过率太低，只有啊7.9%。而延龄胶囊在1997年的时候，它是第一个通过1期临床就成功获批的。
1: 哦，一次就过啊。
0: 对，因为它表现出来的效果呢比西药啊还快。
1: 嗯，
0: 对各类疾病的患者，吃上当天就能感觉身上热乎了，
1: 嗯，
0: 有精神头了，晚上睡眠好了。
1: 嗯嗯，
0: 延龄胶囊的有效率做到了接近100%。
1: 哇，
0: 所以一下子就征服了美国人。
1: 嗯，
0: 一期的时间就给通过了，从那以后啊，就打开了中药在国际上的大门。
1: 哇，这太厉害了啊！一个延龄胶囊征服了世界，更是带领我们这个复方中药走向全球了。这个序号001啊，孙主任，我觉得是当之无愧的，这是中药界的元老了。
0: 没错，
1: 嗯，
0: 从1997年以后啊，老外就开始正式接纳中药。
1: 嗯。这就是所谓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啊。
0: 嗯，
1: 咱说有了这个延龄胶囊打开国际大门之后，那么以后咱在这条道路上能够越走越宽了。
0: 对，
1: 嗯，
0: 延龄胶囊为什么能在要求极其严格的美国1期就认得 FDA 认证？
1: 嗯，
0: 就是因为啊，它是机制非常特殊，它的作用原理啊是天经化髓，第一步先天经，满足人体体力精力的需求，让人呐快速见效。
1: 对，精啊就是我们的生命力，精足咱说人才能强壮啊。
0: 但是天经啊只是第一步，精足以后会逐渐化成啊3髓，脑髓、脊髓、骨髓。
1: 嗯，
0: 这个过程啊可能就要慢一些了，因为10滴精才能化1滴髓。
1: 哦，
0: 髓满就不光是有劲儿那么简单了。脑髓好了，思路清晰，记忆力好。
1: 嗯，
0: 脊髓满了，肢体活动灵活，手脚有劲儿。
1: 嗯嗯，
0: 骨髓满了，造血充足，骨骼强壮。3髓滋养全身，可以加快老慢病的康复。
1: 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想要吃中药调理身体，那一定要吃延龄胶囊，一定要吃一个能够真正做到填精化髓的中药啊。
0: 所以好的中药啊，是真正能够救命的。
1: 对，
0: 是能让全身强壮的，让人长寿的。
1: 是的，
0: 所以延龄胶囊啊，是我们建国后第一个国药，
1: 嗯，
0: 同时还是第一个踢开美国 FDA 大门的中药。
1: 嗯，
0: 再加上雷允上生产300年传承的老牌厂家，从药材选择到炮制到配比到生产都是最严谨的，
1: 嗯，
0: 品质最高，所以说在国际上啊是无可替代的。
1: 嗯，这地位非常的稳定啊。
0: 对，
1: 延龄胶囊呢是国药001号，想要调养身体改善症状，想要长寿，那么咱一定要用上填精化髓的延龄胶囊。只有精满髓足，咱们身体啊才能有底气，才能应对一切风险。如果大家对于延龄胶囊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
0: 那我们说呀，这么好的一个药，那它是怎么来的呢？
1: 对呀，
0: 我昨天跟大家讲了哈，当时啊，它是专门给科学家们配的一个药。
1: 嗯，
0: 因为科学家们用它调理身体的根子，
1: 嗯，
0: 去延长寿命。我们知道当时那个时代背景啊，这些科学家肩负着整个国家的希望，民族的传承，
1: 嗯，责任重大啊，
0: 既要熬体力，更关键是什么，就要保证一个好的脑力。
1: 是的，
0: 而且一天呢得工作17-18个小时，得坚持下来点，
1: 那个工作强度特别大啊。
0: 对，
1: 其实当年那个时候对于人的脑力和体力都是双重考验，你必

0: 须得有个好身体支撑住，所以能给这些科学家们用的这些药，那必须得是最好的、最强的，一般的药是不行的。
1: 对，而且我要跟大家说哈，人干什么最累？搬砖累不累？送快递累不累？但是跟他说，其实脑力劳动才是最累的。
0: 对，确实，咱看体力劳动，你说我今天累了，哎呦，睡一宿觉，歇过来了，恢复很快，但是脑力可不行。
1: 对呀，
0: 你
1: 看一个家庭里边操心的人老得快，操心的人晚上睡不着觉，
0: 总得想事儿啊。
1: 嗨，那这还是普通人。那咱们科学家呢？新中国成立之初啊，科技基础薄弱，百废待兴。所以说通过当时啊，我们邀请和自身的努力，像钱学森、邓稼先等，打破了各种阻力，回到祖国，
0: 对，
1: 形成了两次归国热潮，为新中国的建设呀注入自己的核心力量。但当时他们面对的是国际封锁，很多技术啊我们都没有相关的资料，包括先进的设备更是没有，
0: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1: 对，所以说他们面临的压力非常大。
0: 对，
1: 所有的东西啊都要从头开始自主研发，
0: 很不容易的。当时的条件也是非常艰苦，就像您说的，没有电脑啊，甚至说没有这个计算器，所有的这个数字化的结果全都需要靠大脑，靠纸和笔去算。
1: 对，
0: 所以给科学家们这个调药，既要满足他们对于体力的需求，又要满足对脑力的需求，还用从根儿上去延长寿命。因为科学家们每一天都在工作呀，这一天不工作对于国家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1: 所以说呀，本事越大的人越累。
0: 确实。
1: 作为科学家，他们肩上负担呢太重了。每天每时每刻呀，大脑都在飞速的转动。
0: 对。
1: 那这种消耗啊是巨大的。消耗的是什么了？
0: 我猜就是人的这个精。
1: 没错。人体干活啊，你消耗的是体力，是汗水。
0: 对。
1: 而科学家强大的脑力劳动，它消耗的是人的精。精足才能满足你一整天脑力和体力的支撑。
0: 是的。
1: 所以说当时中医大家呀施金墨专门给科学家呀开出了填精化髓的方子。也就是现在的延龄胶囊。
0: 问世了啊。
1: 对。你说去药房啊随便买个中药，绝对吃不出来延龄胶囊的效果。所以说它为什么能是国药001？因为它的配方到现在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位置啊是不可超越的。
0: 是的，大家想啊，这科学家这个人群吃的药，如果说我们现在有机会咱能吃到同款，你都不用想，一定要吃上就对了。
1: 对，有机会一定要吃。
0: 对，
1: 因为它的用药啊是非常精巧的。延龄胶囊第一步呢就是填精。肾精啊是先天之本，先天之本补好的时候啊，它可以转化成人体的血。人体的血还可以转化成气，就好比啊我们身体有钱花了。有钱花了就表现人马上精力充沛。像是这些科学家，他们吃上之后一天再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也不感觉疲惫，而且思维清晰，浑身有劲儿。
0: 这状态就不一样了啊。就好像手头宽裕，咱出去想办点什么事儿啊，买点什么东西，有底气了，对吧？
1: 对，
0: 白天工作有精神，晚上睡眠质量高，他这个脑力恢复得快。
1: 精足不管是脑力还是体力都能跟上。
0: 对。
1: 延龄胶囊啊填精可以满足一整天的消耗。第二个呢就是精足多的时候，它能一点点的化成髓。
0: 如果说这个精不足的时候，这一天的精还不够消耗，没有多余的能够化成髓了。
1: 对，就是这个意思。一滴髓啊，它也化不出来。
0: 对，
1: 因为啊，十滴精才能化成一滴髓。
0: 是，
1: 所以说化髓也是非常慢的，成本非常高的。
0: 没错。
1: 但是，一旦骨髓、脑髓、脊髓都满的时候，这相当于啊，我们把钱存起来了。
0: 有老本了。
1: 就能应对啊一切风险。
0: 对。
1: 三髓能让人呢、达到天年未尽便无死理。即使生机已尽也能啊无病而逝。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只要咱们三髓充足，就没有寿命的尽头，就不会有猝死的情况。即便是走到寿命的尽头，也能让咱们呢安然离世，不遭我

0: 病痛的折磨。
1: 嗯，所以精足啊，就决定咱能够长寿啊。
0: 嗯，
1: 但是三髓能决定说你这些年是活成什么样的质量。
0: 对，
1: 延龄胶囊啊，是让我们健康的延长寿命。
0: 所以说，延龄胶囊在近几年的时候啊，很多大的三甲医院和肿瘤科都会用到它。
1: 嗯，
0: 在临床当中啊，特异性的疾病推荐用药。
1: 嗯，
0: 为什么这样啊？
1: 因为它调的是人的这个根本啊。
0: 对，它也不治肿瘤，但是它在科就应用的最多。
1: 嗯，
0: 因为它天津化三髓的作用，三髓贯穿人的全身，是生命活动的核心，滋养全身器官功能。
1: 嗯嗯，
0: 而肿瘤是一种消耗特别大的病。
1: 是的，
0: 三髓啊可以减轻治疗的损伤，提升生命质量，缓解患者焦虑的情绪。
1: 嗯，那以后有机会有条件一定要用上这个延龄胶囊啊，科学家们同款，用上就能让我们精满髓足，是真正让大家长寿不受病痛折磨的。如果大家对于延龄胶囊感兴趣，或者想联系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0: 所以说呀，它是国药001，就这个名字呀，都是不可替代的。
1: 没错，
0: 它是中医大家施金墨配制的天津化髓方。
1: 嗯，
0: 它最厉害的地方啊，是善用对药。
1: 嗯，
0: 很多人呢、把它方子叫做施氏对药。
1: 嗯，对药，孙主任，这个我还真是头一回听说啊，这是什么意思？
0: 对药啊，就是两个药进行组合，
1: 嗯，
0: 而且必须做到一一对应，
1: 嗯，
0: 这对药的特点呢，就是增效、减毒、全面调理，让药效平衡，
1: 嗯，
0: 更加呀贴合人体需求。像是延龄胶囊，它就有七大对药。
1: 哇，七大对药！
0: 紫河车对泻阳参，
1: 嗯，
0: 珍珠对琥珀，黄精对地黄，天冬对麦冬，茯苓对黄芪。何首乌对黑芝麻，芡实对山药。
1: 嗯，
0: 七大对药，一寒一热，一升一降，一气一血，一散一收，直接使这个药物的疗效发挥到极致。
1: 嗯，非常的有讲究啊，这是直接啊把药给身体带来这个伤害都规避掉了，保留的都是精华，就对身体最好的成分，吃着效果又强又安全。难怪啊，这个延龄胶囊能成为科学家们的用药，咱说考虑的真的是方方面面都想到了，非常全面。
0: 这样的配方啊，不是中医大家是做不出来的。
1: 嗯，
0: 甚至说现在很多医学院的学生看到配方都看不懂。
1: 哦，
0: 因为分析不出来这个配方里的门道。
1: 嗯，
0: 所以延龄胶囊啊，它才是001，才会有这样的地位。
1: 嗯，这个地位真是毋庸置疑的啊。
0: 这个配方一出来就足以养活十几个大药厂了。
1: 靠这一个药就养活十几个药厂，那是不是其他药厂也能生产这个延龄胶囊啊？
0: 当然不是。
1: 嗯，
0: 延龄胶囊啊现在只允许雷允上生产。
1: 嗯，
0: 不管是配方还是技术都是有独家专利的，别的药厂不能生产，否则就是侵权。
1: 别的药厂不能生产，那为什么说它能养活十几个药厂呢？
0: 因为很多药厂啊都会研究延龄胶囊的配方。
1: 嗯，
0: 根据这七大对药的特点，单拿出来一个对药就能作为基础配方。
1: 哦，
0: 再加点辅料就能生产出另外一个新药。
1: 那要这么说的话，七大对药单拿出来都能单独成药。
0: 对，咱们还是拿紫河车和西洋参来举例子。
1: 嗯，
0: 这一对药啊单独成的叫啊河车大灶丸。
1: 嗯，
0: 它的生产厂家只有同仁堂和河西制药，论名气河西制药比不上同仁堂的。
1: 嗯，
0: 但是你知道河车大灶丸每年能给河西药厂带来多少销售额吗？
1: 多少啊？
0: 哎，每年销售额都在一亿左右。
1: 哎呦，
0: 哎，等想一想，一亿左右是不是能养活一个药厂啊？
1: 那当然能了哈，没有这个名气加持还能销售这么多，就做到了一药养一厂了。
0: 嗯，
1: 而且这还只是说您提到这延龄胶囊七大对药之一，那延龄胶囊得有多强啊？
0: 对呀，我再跟你说一个对药。
1: 嗯，
0: 珍珠对琥珀。
1: 嗯，
0: 单独成药啊叫

0: 珍珠琥珀散，
1: 嗯，
0: 也叫小儿珠珀散，它是香港宝和堂最顶级的王牌药。
1: 哦，
0: 当小孩出现一惊，也就是入睡后突然惊醒，
1: 嗯，
0: 大哭大闹，表面惊恐出汗，甚至不认识人或者神志不清的时候，
1: 嗯，
0: 用上的珍珠琥珀散就能快速解决问题。所以在香港很多家里有小孩的都会常备。
1: 嗯，这药是真的强啊，还是宝和堂的王牌药。这个宝和堂可是香港传承百年的老字号了啊，咱说能成为他的王牌药，也看出来这药有多厉害了。
0: 但这都是元宁胶囊配方中的一对嘛。
1: 对，
0: 像这样的还有呢，像琥珀安身丸、生津止渴丸，
1: 嗯，
0: 哎，复方阿胶浆、健肾补脑丸等等，都是从配方中啊分出去的。
1: 嗯嗯，
0: 所以说你看它是不是能养活十几个药厂？
1: 那当然能。

0: 了，单独成药都是王牌啊。
1: 对呀，但是因为这些王牌药只是从延龄胶囊配方中的一对儿，那你想想，把这些药都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延龄胶囊，那功效强不强？
0: 太强了，强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啊！就一个感觉，它不愧是序号001，专门给科学家们用的这个药。
1: 这么强的配方拆开了，在各自领域都是王牌药，都是顶级产品，都能够养活一个药厂，合在一起那当然是最顶级的药。
0: 是的，
1: 科学家们的专用药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得到全世界认可，它的序号就是001，当之无愧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想要调理身体，要吃中药就应该选择延龄胶囊。
0: 确实，这一个药就涵盖了很多种王牌药，作用全面，作用平衡，能够调理根基，补足底蕴，让人是安享晚年，无疾而终，这是任何药都做不到的。所以咱们有机会遇到这一款延龄胶囊一定要用上，让咱们都能无病无灾地享受老年生活。如果大家对于这款延龄胶囊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
1: 我们有机会真的用上延龄胶囊，给咱们身体也打好基础，让咱们老年人都能恢复正常状态。正常的老人应该是老当益壮，老骥伏枥。
0: 对，
1: 应该是越老越有智慧。像秦朝的王翦60岁灭楚国，战国的廉颇76岁平定西羌叛乱。还有姜子牙80岁出山，协助周国灭掉张国。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0: 但是我们看看现在咱身边有很多老人家，80可能走路都有点费劲了
1: 为什么？因为人老了后筋亏髓少，筋像泉水，泉水少了，骨髓就少了。
0: 是的，
1: 到脊髓的就更少了，这个时候脑髓便会枯竭。大海没水了，脑为髓海嘛，这样一来骨会生病，脑会生病，五脏得不到滋养也会生病。我跟大家讲过，三髓皆空的时候，人就大限将至了。你吃什么药能补
0: 什么都不行了所以髓是什么呀？是大家生命的根基，这个根儿要是不好，你想长寿那是不可能的。
1: 但是咱想，如果反过来呢？如果你三髓是满的状态呢？
0: 那这个人肯定长寿呀。
1: 没错。骨髓好，让人骨骼强壮。脑髓好，让人记忆力好，不糊涂。脊髓好，让我们肢体灵活，反应快。
0: 对，
1: 大家可以去观察身边长寿的老人，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90多岁，肢体活动灵活，还能干力气活。脑袋一点也不糊涂，
0: 反应可快了。
1: 甚至有的老人连牙都不掉。白头发都很少。
0: 这就是三髓的作用三髓足可以维持器官的正常功能。
1: 髓就像树根一样。你看一棵树长得好，它的根基一定很发达。
0: 是的。
1: 脑髓、脊髓、骨髓就是人的根基，滋养全身器官。那你没有髓的时候，你怎么滋养？
0: 提供不了
1: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有人失眠常年调不好，失眠的核心其实就是脑髓空。髓不养脑。但是所有的药都不是补髓的。所以说你在吃药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这个药吃上就能睡，不吃还是睡不着。
0: 明白了。孙主任讲了填精难，化髓更难，10滴精才能化出1滴髓来。
1: 正常人的脑髓也是满的，他的睡眠像小孩一样，躺着就着，一晚上能睡7-8个小时。但是老年人脑髓一旦缺少20%的时候，人的困意就开始下降。
0: 睡得少了。
1: 减少40%的时候，人就会失智。比如说之前遇到一个患者，失眠10多年，一天就能睡1-2个小时，还频繁的惊醒。白天的时候情绪暴躁，总感觉有人要害自己。整天疯疯癫癫的。
0: 有点出现幻觉那意思那孙主任，他这是不是就是精神失常？
1: 中医也是没有精神科的。
0: 嗯，
1: 中医看呢，就是脑髓空了。
0: 嗯，
1: 髓需要足够的精去转。

0: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只要脑髓聪明，人是没有失眠的。
1: 睡得好啊。
0: 同样说精神问题，中医的说法呀，就是典型的脑髓空，叫做啊空窍蒙蔽。不仅仅是空，因为呀空引来了外邪，就好比是一座废弃的工程，被流寇占领了。这时候表现出来的就是幻觉、妄想、狂躁。所以说病人呢就可能狂躁打骂，用目光呆滞。
1: 那换句话说，如果脑髓好的人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0: 没错。包括脑梗久了也会出现情绪暴躁，这都是脑髓空的表现。原来的时候接触过一个患者，70岁脑梗之后，整个人看着呆呆的，眼神都是呆的，跟他说点啥转头就忘，而且认知混乱。患者躺了2年了，越躺越傻，还总说胡话。
1: 其实核心就是脑髓空了的问题。
0: 所以说吃什么都不如填精补髓。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他精神出问题了，然后去医院检查，开了一大堆啊调理神经的药。结果吃来吃去一点变化没有。后来没办法就吃啊抗焦虑抗抑郁的药。让他睡一会儿，家里才能安静点。
1: 这样的情况不少见啊，吃的营养神经的，包括抗抑郁的，用点镇定剂。
0: 这个也是现在呀我们说了没有办法的办法。对不对？睡不着了就给你吃啊抗焦虑的，情绪控不住疯疯癫癫的时候就用镇定剂。只解决啊症状。但是呢你再看看呢，如果碰着中药该怎么调理，它是从根上去调养的。
1: 没错。
0: 当脑髓满的时候人就不会有这些症状。后来也吃上了延龄胶囊之后，就半个月的时间，他一下子就认识人了。
1: 哎呀，
0: 眼睛又神了。
1: 清醒了啊。
0: 对。
1: 看一个人正不正常，这个眼神很明显。
0: 为什么要补脑髓？脑髓就相当于种子一样。它是从内向外去滋养。而其他所有药都是在脑神经上下功夫。我们说脑神经啊也需要脑髓滋养。而延龄胶囊天津化三髓。脑髓补上来了，人就回神了。
1: 对。
0: 就有认知了。
1: 对。
0: 情绪就稳定下来了。
1: 脑髓充盈的时候人不会说思维混乱，这才是内核啊。
0: 而且延龄胶囊啊它不仅仅是补脑髓，还有脊髓呢。以前我们就认为说脑梗就在脑子，其实我们的肢体能不能动靠的是脊髓。
1: 对。
0: 脊髓在我们脊柱中，在我们身体里边呢是顶梁柱，起到上通下达的作用。上面连接大脑，下面连接全身，大脑发出的指令都是需要中枢系统传导，而这脊髓就是中枢。它就像一个信号塔，能将信号传导到全身。以前信号塔坏了指挥不动全身了，现在重建信号塔，信号通了，不管是胳膊还是腿就又能啊听指挥了。就能动起来了。那如果这信号塔还是不好使呢？
1: 那就动不了了，想动也不能动，想走也不能走。
0: 所以对于脑梗后遗症患者来讲，脊髓必须得满。
1: 是。
0: 脊髓聪明了，神经传导就恢复了。像这个朋友用到半年的时间，以往啊跨框，现在呀能伸展开了。
1: 又太好了。
0: 像鸡爪子一样手指头啊能攥成拳头了。慢慢的胳膊呀能抬起来了。家属扶着能坐起来。以前的时候脊柱一点力气没有，扶起来脑袋都是耷拉的。现在有力量能立起来了。
1: 不一样了啊，也没有做太特殊的康复训练。但说现在有变化了，可以坐住了，这就是脊髓满的表现。因为脊髓是神经传导的一个内核，
0: 而且到最后的时候它一天天呢开始长肉了。这就是骨髓满了。骨髓生血的。
1: 对。
0: 骨髓好血液足，血能滋养全身脏腑器官，皮肉筋骨。所以当骨髓逐渐满的时候，不仅人的气色会变好，体重慢慢增加。对于这个患者躺2年了，他长的不是肉是命。
1: 是的。
0: 如果没有延龄胶囊填精化髓，这个患者3髓都空了，那他生命最后啊是没有质量的。
1: 是的。所以说人想要长寿一定得填精化3髓。你像脑梗的朋友，3髓空就相当于

0: 一块干旱的土地啊，那么山水补上来，像是来了一场及时雨。这个时候脏腑器官有髓的滋养，器官功能逐渐恢复，所以它解决的是根本性问题。
1: 金足髓满的时候，脑梗恢复就越来越快。人的根基调好了，它能将一个半身不遂疯疯癫癫的人，让他一点点的慢慢的向正常人的生活状态转变。目前放眼全球，炎灵胶囊是独一份的，它填精化髓的作用给人体打好基础，是任何药都比不上的。
0: 那孙主任，您今天既然讲到这儿了，我也替听友们问问，炎灵胶囊咱去药房能买到吗？
1: 去药房啊是买不到的，因为它配方中的很多中药都是比较稀缺的，像紫河车、琥珀等等，本身数量就不多，产量啊受限，目前呢、只供应两个渠道，一个是专门供给呀、各个大的三甲医院的内科、慢病科、肿瘤科的，作为呀、这些三甲医院最强的辅助康复手段，像是中山医院、华西医院、协和医院这种三甲医院才能用上。
0: 我也发现很多特别好的这些先进的好药也都是在这种比较知名的医院啊，因为这些医院面临的患者复杂情况就是特别多，这种调根基的药是不可或缺的。
1: 第二个呢就是啊专供香港。炎灵胶囊啊是香港相关部门的指定中药。当时香港这些部门呢就说过一句话。抗脏腑衰，补三髓足，当吃炎灵胶囊。
0: 这就能看得出来香港对于炎灵胶囊的高度认可了。
1: 所以雷允上啊每年都会固定给香港提供一批炎灵胶囊。我们大家有需求的可以到当地啊三甲医院看看。如果能开出来是最好的，如果找不到你就等一等，我帮大家想办法。
0: 太好了，如果大家遇到了炎灵胶囊，你就不需要再犹豫了啊，直接用上。它是打基础补底蕴最强的中药，填精化髓，全面改善疾病症状，延长寿命。如果大家对炎灵胶囊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4: 你好。在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我谢谢您啊。
1: 啊，不客气啊。
4: 我是沈阳的听众。
1: 嗯。
4: 我今年79岁。
1: 嗯。
4: 糖尿病35年。
1: 嗯。
4: 我用的药是短效门冬。
1: 嗯。
4: 还有长效的长秀林。
1: 嗯。
4: 短效门冬早上扎14个单位，中午10个单位，晚上有时候12个，有时候14个。
1: 嗯。
4: 晚上九点多钟 就扎一。

0: 唐秀林十六个档位，
1: 嗯，
0: 血糖，哎呀，控制的还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反正空腹啊，七八个，
1: 嗯，
0: 餐后啊，有时候还低血糖，嗯，5-11、12个那样，
1: 餐后低，
0: 啊，有时候还低血糖的时间吧还不准。
1: 嗯、
0: 有时候半夜2点来钟，有时候餐后上午也有，中午也有，晚上也有，真的非常恐惧，要低血糖、
1: 嗯、
0: 非常恐惧。糖尿病就是这种情况。还有我一个就是腿疼啊，左腿吧，那个腿就是在在那个竹山里下头一巴掌的地方，就是疼有10多年了，也不知道是右疼啊，也不知道是筋疼，就是腿信子里头疼。那几年还能挺住，就这2年就严重了，
1: 嗯、
0: 严重了，这个带着脚脖子疼，脚腕子疼，完了脚面子也疼，
1: 嗯，
0: 完这时候抹的那个特护膏还真挺好，我天天抹。这脚背着疼吧，倒不疼了，就这个一巴掌腿外头这地方啊，还是疼，有时候睡觉的人疼醒，反正抹上药能差不少。
1: 嗯，
0: 这个左腿膝关节呢，就是觉得很硬，原来坐小板凳都能坐，现在就得坐餐桌那高凳子，蹲不下。
1: 嗯，
0: 完了我也做过动静脉超声，他也没有堵的情况，也没有斑块，腿也不肿也不凉。
2: 不是血管的事，这是骨关节的事。
0: 啊，
1: 嗯，这不是。
0: 完了，我右腿吧，还要照左腿强点。我以前也检查过，不糖尿病嘛，检查过肌电图。
1: 不是神经病变来的。
0: 你说不是神经病变？
1: 不是神经病来，神经病来应该从脚往小腿肚子。不应该小腿肚子往脚，这个方向正好是反的。
0: 我要
1: 这个是骨关节的事情，腰椎间盘怎么样啊？
0: 腰椎间盘膨出啊，
1: 对，
0: 腰也疼啊。
1: 这病因不逮着呢吗？腰椎间盘突出来的吗？
0: 啊，完了也检查过肌电图，他说我左腿2条神经运动缓慢，右腿1条
1: 证明你是腰椎间盘突出来的吗？腿的神经不是腰椎间盘出来的吗？
0: 你说椎椎间盘带的还不像人说带的这整个腿呀、
1: 啊、
0: 到大胯骨都疼，我还不能疼、就是、
1: 腰椎5个间盘呢，每个间盘不同方向症状都不一样，
0: 是吧、
1: 那能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症状都一样还要大夫干什么？
0: 完了要站着也站了5-7分的就站不住了，坐下就好了。
1: 你越说这不越是腰间盘的事吗？
0: 是吧、反正我还有一个情况，我的眼睛，
1: 嗯，
0: 现在已经左眼睛已经失明，右眼睛做的手术，
1: 嗯，
0: 做了都2个月了。完了，我做的什么手术呢？眼底也不好，啊，黄斑、浅膜、视网膜部分脱落，又换的晶体，做手术都做1个多小时呢。完，我现在吧，这打的硅油还没拿出去呢。
1: 嗯，
0: 就是看东西呀，就是双眼。
1: 嗯，
0: 电话号码也看不着，看那个手机上的时间呐、就像写粉笔字是那似的。
1: 嗯，
0: 完我问了复查2回，他说拿完硅油就能逐渐好了，是吗，老师？
1: 能好一些，但关键你得第一个，你的血糖必须得控制住，达标、
0: 啊。
1: 第二个，你这个岁数大了，80多岁，就你没有糖尿病，你现在骨头问题很严重，也很正常的。第三个、
0: 啊，
1: 就算你没糖尿病，你眼睛也不会正常了，都这个年龄在这摆着呢。
0: 嗯、
1: 而且的话，你不要什么都围着糖尿病来，已经30多年的糖尿病了，现在这种状况，说明你糖尿病控制的非常好的。对不对、所以说的话在核心问题，你的核心问题不是糖尿病，你没有糖尿病这个岁数了，你腰间盘突

0: 不出你眼睛不好，那不再正常不过了吗？所以说的话，这些是衰老的问题，这个你一定要再解决。再一个，血糖的问题也重新再调整一下。主要问题还是衰老，眼睛、骨头都是衰老的事情。糖尿病啊，那是已经低血糖了，老年人不要把血糖降得再低，胰岛素一定要减量啊。如果是下午血糖低，就把中午的短效减2个单位；如果是晚上血糖低，就把晚上那个血糖胰岛素，就是在你低血糖之前的胰岛素减2个单位，再加上长效的也减2个单位，就宁可血糖高一点，别让它低。血糖低是很危险的，再加上加一些抗衰老的办法。眼镜单独使用的有个非常简单的，叫视网膜保护剂，哎，这个你用上，提升啊，提高眼睛的抗疲劳能力，减少眼睛老化速度。骨头、糖尿病的问题一并解决，咱用一个药，别用太多药，减少用药。哎，我给你推荐的药啊，就是延龄胶囊，哎，就是专门抗衰老的，哎，来解决骨头问题。
1: 再有一个，我的血压问题，血压问题，头2年之前我就突然间，从那年轻时候血压就是低，不低，就是70、100以那样。完了这头2年有一些突然就高了，就迷糊了。完了叫120上医院了，到那块儿做的动态。那个血压检查也有时候高，有时候低，都住2天它就不高了，不高了他让我吃点冰
0: 你是不是有原因引起的高血压？不是你本身有高血压，我感觉应该是颈椎病或者是，哎，脑的血管硬化来的，眼睛的问题都可以引起高血压的。这个血压就没问题，不用再纠结它了。
1: 那我就是这些情况，谢谢孙主任
0: 哎，
1: 啊，
0: 好的，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过五十啊，肾精慢慢亏虚，加上常年的操劳，脏腑机能减退，精髓耗损得更快了。那么一旦体内三髓皆空，就会出现精神萎靡、头晕健忘、颈肩僵硬、手脚发麻等问题。所以要想活得好、活得久，填精补髓才是根本。目前能实现三髓同补的，只有雷允上的延龄胶囊。精足髓满，身体根基才能筑牢，脏腑机能也会稳步调和。坚持服用就能改善精神不振、头晕目眩、颈肩酸痛、手脚麻木、血压不稳等不适。大家或许用过不少调养身体的产品啊，但是一定没用过这款国药准字001号，专攻填精补髓的延龄胶囊。咨询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呐。
0: 是我啊。
3: 啊，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延龄胶囊现在能报名不？
0: 现在也还不行啊，正在协商过程中，等有具体消息了，我一定通知大家。你是什么情况啊？你以前用过延龄胶囊吗？
3: 我没用过，但是我老伴儿用过。当时就是老伴儿吧，就是突发的脑血栓，哎呀妈呀！送到医院以后吧，人是抢救回来了，但是这后遗症也太严重了。刚出院那点吧，医院就给开这个延龄胶囊呢，吃了以后确实恢复的挺好。我说你吃挺好，再开点吧。结果去医院，去检查，我寻思恢复的不错，再开点，人家就没给开，说的这，哎呀，这药太少，不严重不会开。但我就寻思吧，想给老伴儿，我想再给他吃点。我说那我就多跑几家医院吧，结果有的就没有，有的有吧，人也不给开。完我说那我到药房吧，都是大药房啊，还都是连锁的呢，都没有。所以我这不听说你在讲呢吗？我就寻思问问你呢。
0: 这个情况正常，因为延龄胶囊啊是雷允上三大名药之一，药材紧俏。而且它的生产技术也非常复杂，所以说只针对特定的渠道，三甲医院供应，而且数量非常少，在医院呢都是不必要的情况下就不给开了，就算去大医院也不一定能用上。
3: 哎呀妈，你说老伴儿吧，就吃这个延龄胶囊，吃完以后这后遗症确实都改善了。我老伴儿他是啥呀？脑血栓是二犯呐。 那第一回咱说还能简简单单的活动。

0: 呢，可是第二回就完了，已经完全动不了了。
1: 嗯，
0: 一天天的就搁那床上躺着也动不了，坐不住，我就得给他后背那嘎达，我给他靠个枕头啥的垫高起来。我寻思你说老躺着也不行啊，让他活动活动啊，靠一会儿吧也不行，就来回栽了，就坐不住。
1: 嗯，
0: 吃点饭喝点水呀、啊，你得人周人放的伺候。
1: 嗯，
0: 有时候拿不好这尺寸，胃大的他就呛着，
1: 嗯，
0: 往外喷呐。
1: 嗯，
0: 但是后人就给他吃上那盐类胶囊，哎呀妈，真是这变化太大了。
1: 嗯，
0: 你说原先就瞅人嘛，眼神都直愣的，就发傻似的。结果就给他吃五六天吧，瞅着眼神不直了，不发飘了，瞅着柔和不少了，神经都清醒不少。所以我寻思吃的这么好，咱别给他断六啊。
1: 对。
0: 哎呀，嗯，我就寻思老师你看看，要是盐类胶囊能买吧、嗯，我在你这给他定点呢。
1: 嗯，老伴儿的情况啊是脑血栓，脑血栓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啊、

0: 你看一个家庭里边操心的人老得快，操心的人晚上睡不着觉，
1: 总得想事儿啊。
0: 哎，那这还是普通人。
1: 嗯，
0: 那咱们科学家呢？新中国成立之初啊，科技基础薄弱，百废待兴。
1: 嗯，
0: 所以说通过当时啊，我们哎邀请和自身的努力，像钱学森、邓稼先等。
1: 嗯，
0: 打破了各种阻力回到祖国，
1: 对，
0: 形成了两次归国热潮，哎，为新中国的建设呀注入自己的核心力量。
1: 嗯，
0: 但当时他们面对的是国际封锁，很多技术啊我们都没有相关的资料，
1: 嗯，
0: 包括先进的设备更是没有，
1: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啊。
0: 对，所以说他们面临的压力非常大，
1: 对，
0: 所有的东西啊都要从头开始自主研发，
1: 很不容易的。当时的条件也是非常艰苦，就像您说的，没有电脑啊，
0: 嗯，
1: 甚至说没有这个计算器，所有的这个数字化的结果全都需要靠大脑，靠纸和笔去算。
0: 对，
1: 所以给科学家们这个调药，既要满足他们对于体力的需求，又要满足对脑力的需求，还用从根儿上去延长寿命。因为科学家们每一天都在工作呀，这一天不工作对于国家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0: 所以说呀，本事越大的人越累。
1: 嗯，确实。
0: 哎，作为科学家他们肩上负担哪太重了。
1: 嗯，
0: 每天每时每刻呀，大脑都在飞速的转动。
1: 对，
0: 哎，那这种消耗啊是巨大的，消耗的是什么了？
1: 我猜就是人的这个精。
0: 没错。
1: 嗯，
0: 人体干活啊，你消耗的是体力，是汗水。
1: 对，
0: 哎，而科学家强大的脑力劳动，它消耗的是人的精。
1: 嗯，
0: 精足才能满足你一整天脑力和体力的支撑。
1: 是的，
0: 所以说当时中医大家呀施金墨专门给科学家呀开出了填精化髓的方子。
1: 嗯，
0: 也就是现在的延龄胶囊
1: 问世了啊。
0: 对，你说去药房啊随便买个中药绝对吃不出来延龄胶囊的效果。
1: 嗯，
0: 所以说它为什么能是国药001？
1: 嗯，
0: 因为它的配方到现在，哎，都是啊独一无二的，这个位置啊是不可超越的。
1: 是的，大家想啊，这科学家这个人群吃的药，如果说我们现在有机会咱能吃到同款，你都不用想，一定要吃上就对了。
0: 对，有机会一定要吃。嗯，
1: 对，
0: 因为它的用药啊是非常精巧的。
1: 嗯，
0: 延龄胶囊第一步呢就是填精，肾精啊是先天之本。先天之本补好的时候啊，它可以转化成人体的血。
1: 嗯，
0: 人体的血还可以转化成气，就好比啊我们身体有钱花了。
1: 哎，
0: 有钱花了就表现人马上精力充沛。
1: 嗯，
0: 哎，像是这些科学家他们吃上之后一天再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也不感觉疲惫，而且思维清晰，浑身有劲儿。
1: 嗯嗯，这状态就不一样了啊。
0: 嗯，
1: 就好像手头宽裕，咱出去想办点什么事儿啊，买点什么东西，有底气了，对吧？
0: 对，
1: 白天工作有精神，晚上睡眠质量高，他这个脑力恢复得快。
0: 精足不管是脑力还是体力都能跟上。
1: 对，
0: 延龄胶囊啊填精可以满足一整天的消耗。第二个呢就是精足多的时候它能一点点的化成髓。
1: 如果说这个精不足的时候，这一天的精还不够消耗，没有多余的能够化成髓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一滴髓啊，它也化不出来。
1: 对，
0: 因为呀，十滴精才能化成一滴髓。
1: 是，
0: 所以说化髓也是非常慢的，成本非常高的。
1: 没错。
0: 但是，一旦骨髓、脑髓、脊髓都满的时候，这相当于啊，我们把钱存起来了。
1: 哎，有老本了。
0: 哎，就能应对呀一切风险。
1: 对。
0: 三髓能让人呢、啊、达到天年未尽，便无死理。
1: 嗯，
0: 即使生机已尽，也能啊无病而逝。
1: 啊、哦，
0: 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只要咱们三髓充足，就没有寿命的尽头，就不会有猝死的情况。
1: 嗯嗯，
0: 即便是走到寿命的尽头，也能让咱们呢安然离世，不遭我病痛的折磨。
1: 嗯。所以精足啊就决定咱能够长寿啊。
0: 嗯，
1: 但是三髓能决定说你这些年是活成什么样的质量。
0: 对，
1: 延龄胶囊啊是让我们健康的延长寿命。
0: 所以说延龄胶囊在近几年的时候啊，很多大的三甲医院和肿瘤科都会用到它。
1: 嗯，
0: 在临床当中啊特异性的疾病推荐用药。
1: 嗯，
0: 为什么这样啊？
1: 因为它调的是人

0: 那是个根本啊。
1: 对，它呀不是肿瘤，但是它在科就应用的最多。
0: 嗯，
1: 因为它天津化三髓的作用，三髓贯穿人的全身，是生命活动的核心，滋养全身器官功能。
0: 嗯嗯。
1: 而肿瘤是一种消耗特别大的病。
0: 是的。
1: 三髓呀可以减轻治疗的损伤，提升生命质量，缓解患者焦虑的情绪。
0: 嗯，那以后有机会有条件一定要用上这个延龄胶囊啊，科学家们同款，用上就能让我们精满髓足，是真正让大家长寿不受病痛折磨的。如果大家对于延龄胶囊感兴趣，或者想联系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1: 所以说呀，它是国药001，就这个名字呀都是不可替代的。
0: 没错，
1: 它是中医大家施金墨配制的填津化髓方。
0: 嗯，
1: 它最厉害的地方啊是善用对药。
0: 嗯，
1: 很多人呢把它方子叫做施氏对药。
0: 嗯，对药，孙主任，这个我还真是头一回听说啊，这是什么意思？
1: 对药啊，就是两个药进行组合，
0: 嗯，
1: 而且必须做到一一对应，
0: 嗯，
1: 这对药的特点呢，就是增效、减毒、全面调理，让药效平衡，
0: 嗯，
1: 更加呀贴合人体需求。像是延龄胶囊，它就有七大对药，
0: 哇，七大对药，
1: 紫河车对。

0: 西洋参，
1: 嗯，
0: 珍珠对琥珀，黄金对帝皇，天冬对麦冬，茯苓对黄芪，何首乌对黑芝麻，芡实对山药。
1: 嗯，
0: 七大对药，一寒一热，一升一降，一气一血，一散一收，直接使这个药物的疗效发挥到极致。
1: 嗯，非常的有讲究啊，这是直接啊把药给身体带来这个伤害都规避掉了，保留的都是精华，就对身体最好的成分，吃着效果又强又安全。难怪啊这个延龄胶囊能成为科学家们的用药，咱说考虑的真的是方方面面都想到了，非常全面。
0: 这样的配方啊，不是中医大家是做不出来的。
1: 嗯，
0: 甚至说现在很多医学院的学生看到配方都看不懂
1: 哦，
0: 因为分析不出来这个配方里的门道。
1: 嗯，
0: 所以延龄胶囊啊它才是001，才会有这样的地位。
1: 嗯，这个地位真是毋庸置疑的啊。
0: 这个配方一出来就足以养活十几个大药厂了。
1: 靠这一个药就养活十几个药厂，那是不是其他药厂也能生产这个延龄胶囊啊？
0: 当然不是。
1: 嗯，
0: 延龄胶囊啊现在只允许雷允上生产。
1: 嗯，
0: 不管是配方还是技术都是有独家专利的，别的药厂不能生产，否则就是侵权。
1: 别的药厂不能生产，那为什么说它能养活十几个药厂呢？
0: 因为很多药厂啊都会研究延龄胶囊的配方。
1: 嗯，
0: 根据这七大对药的特点，单拿出来一个对药就能作为基础配方
1: 哦，
0: 再加点辅料就能生产出另外一个新药。
1: 那要这么说的话，七大对药单拿出来都能单独成药。
0: 对，咱们还是拿紫河车和西洋参来举例子。
1: 嗯，
0: 这一对药啊单独成的叫啊河车大皂丸。
1: 嗯，
0: 它的生产厂家只有同仁堂和河西制药，论名气河西制药比不上同仁堂的。
1: 嗯，
0: 但是你知道河车大皂丸每年能给河西药厂带来多少销售额吗？
1: 多少啊？
0: 哎，每年销售额都在一亿左右。
1: 哎呦，
0: 哎，等想一想，一亿左右是不是能养活一个药厂啊？
1: 那当然能了哈，没有这个名气加持还能销售这么多，就做到了一药养一厂了。
0: 嗯，
1: 而且这还只是说您提到这延龄胶囊七大对药之一，那延龄胶囊得有多强啊？
0: 对呀，我再跟你说一个对药。
1: 嗯，
0: 珍珠对琥珀。
1: 嗯，
0: 单独成药啊叫珍珠琥珀散。
1: 嗯，
0: 也叫小儿珠珀散，它是香港保和堂最顶级的王牌药。
1: 哦，
0: 当小孩出现一惊，也就入睡后突然惊醒，
1: 嗯，
0: 大哭大闹，表面惊恐出汗，甚至不认识人或者神志不清的时候，
1: 嗯，
0: 用上的珍珠琥珀散就能快速解决问题。所以在香港很多家里有小孩的都会常备。
1: 嗯，这药是真的强啊，还是保和堂的王牌药。这个保和堂可是香港传承百年的老字号了啊，咱说能成为他的王牌药也看出来这药有多厉害了。
0: 但这都是延龄胶囊配方中的一对嘛。
1: 对，
0: 像这样的还有呢，像琥珀安参丸、参精止渴丸，
1: 嗯，
0: 哎，复方阿胶浆、健肾补脑丸等等，都是从配方中啊分出去的。
1: 嗯嗯，
0: 所以说你看它是不是能养活十几个药厂？
1: 那当然能了，单独成药都是王牌啊。
0: 对呀，但是因为这些王牌药只是从延龄胶囊配方中的一对儿，那你想想把这些药都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延龄胶囊，
1: 嗯，
0: 那功效强不强？
1: 太强了，强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啊，就一个感觉，它不愧是序号001，专门给科学家们用的这个药。
0: 这么强的配方拆开了，在各自领域都是王牌药，都是顶级产品，
1: 嗯，
0: 都能够养活一个药厂，合在一起那当然是最顶级的药。
1: 是的，
0: 科学家们的专用药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得到全世界认可。
1: 嗯，
0: 它的序号啊就是001，当之无愧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想要调理身体要吃中药就应该选择延龄胶囊。
1: 确实这一个药啊就涵盖了很多种王牌药，作用全面，作用平衡，能够调理根基，补足底蕴，让人是安享晚年，无疾而终，这是任何药都做不到的。所以咱们有机会遇

0: 到这一款烟龄胶囊啊，一定要用上，让咱们都能无病无灾的享受老年生活。如果大家对于这款烟龄胶囊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1: 我们有机会啊，真的用上烟龄胶囊，给咱们身体也打好基础，让咱们老年人呢、都能恢复正常状态。正常的老人应该是老当益壮，老骥伏枥。
0: 对，
1: 应该是越老越有智慧。像秦朝的王翦60岁灭楚国，战国的廉颇76岁平定西羌叛乱。还有姜子牙80岁出山，协助周国灭掉商国。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0: 但是我们看看啊，现在咱身边有很多老人家，80可能走路都有点费劲了啊。
1: 为什么？因为人老了后啊，金亏髓少。金像泉水，泉水少了，骨髓就少了。
0: 是的。
1: 到脊髓的就更少了。这个时候脑髓便会枯竭。大海没水了，脑为髓海嘛。这样一来呀，骨会生病，脑会生病。五脏得不到滋养也会生病。我跟大家讲过，三髓皆空的时候，人呐、就大限将至了。你吃什么药能补啊？
0: 什么都不行了啊。所以髓是什么呀？是大家生命的根基。这个根儿要是不好，你想长寿那是不可能的。
1: 但是咱想，如果反过来呢？如果你三髓是满的状态呢？
0: 那这个人肯定长寿呀。
1: 没错。骨髓好，让人骨骼强壮。脑髓好，让人记忆力好，不糊涂。脊髓好，让我们肢体灵活，反应快。
0: 对，
1: 大家可以去观察身边长寿的老人，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90多岁，肢体活动啊灵活，还能干力气活。脑袋一点也不糊涂，
0: 反应可快了。
1: 甚至有的老人呢，连牙都不掉。白头发都很少。
0: 这就是三髓的作用啊，三髓足可以维持器官的正常功能。
1: 髓啊就像树根一样。你看一棵树长得好，它的根基一定很发达。
0: 是的。
1: 脑髓、脊髓、骨髓就是人的根基，滋养全身器官。那你没有髓的时候你怎么滋养？
0: 提供不了啊。
1: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有人失眠常年调不好。失眠的核心其实就是脑髓空。髓不养脑。但是所有的药啊都不是补髓的。所以说你在吃药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这个药啊吃上就能睡，不吃还是睡不着。
0: 明白了。孙主任讲了啊，填精难，化髓更难，10滴精才能化出1滴髓来。
1: 正常人的脑髓也是满的，他的睡眠像小孩一样，躺着就着，一晚上能睡啊7-8个小时。但是老年人脑髓一旦缺少20%的时候，人呐、的困意就开始下降。
0: 睡得少了。
1: 减少40%的时候，人就会失智。比如说之前遇到一个患者，失眠10多年，一天呢就能睡1-2个小时，还频繁的惊醒。白天的时候情绪暴躁，总感觉有人要害自己。整天疯疯癫癫的。
0: 有点出现幻觉那意思啊。那孙主任，他这是不是就是精神失常？
1: 中医也是没有精神科的。中医看呢就是脑髓空了。髓需要足够的精去转化，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只要脑髓聪明，人是没有失眠的，
0: 睡得好啊。
1: 同样说精神问题，中医的说法呀就是典型的脑髓空。叫做空窍蒙蔽。不仅仅是空，因为空引来了外邪。就好比是一座废弃的工程被流寇占领了，这时候表现出来的就是幻觉、妄想、狂躁。所以说病人呢就可能狂躁打骂，用目光呆滞。
0: 那换句话说，如果脑髓好的人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1: 没错。包括脑梗久了也会出现情绪暴躁，这都是脑髓空的表现。原来的时候接触过一个患者，70岁脑梗之后，整个人看着呆呆的。眼神都是呆的，跟他说点啥转头就忘。而且认知混乱，患者躺了2年了，越躺越傻，还总说胡话。
0: 其实核心就是脑髓空了的问题。
1: 所以说吃什么都不如填精补髓。当时

0: 所有人都以为他精神出问题了，然后去医院检查，开了一大堆呀、调理神经的药。
1: 嗯，
0: 结果吃来吃去一点变化没有，后来没办法就吃啊抗焦虑、抗抑郁的药。
1: 嗯，
0: 哎，让他睡一会儿，家里才能安静点。
1: 这样的情况不少见啊，吃的营养神经的，包括抗抑郁的，用点镇定剂。
0: 这个也是现在呀，我们说了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睡不着了就给你吃啊抗焦虑的，情绪控不住疯疯癫癫的时候就用镇定剂，
1: 嗯，
0: 只解决啊症状。但是呢，你再看看呢，如果碰着中药该怎么调理，它是从根上去调养的。
1: 没错，
0: 当脑髓满的时候人就不会有这些症状，后来也吃

0: 吃上了炎灵胶囊之后，就半个月的时间，他一下子就认识人了，
1: 哎呦，
0: 眼睛也有神了，
1: 清醒了啊！
0: 对，
1: 看一个人正不正常，这个眼神儿很明显。
0: 为什么要补脑髓？脑髓就相当于种子一样，它是从内向外去滋养，而其他所有药都是在脑神经上下功夫。我们说脑神经啊，也需要脑髓滋养，而炎灵胶囊天精化三髓。脑髓补上来了，人就回神了，
1: 对，
0: 就有认知了，
1: 对，
0: 情绪就稳定下来了。
1: 脑髓充盈的时候，人不会说思维混乱，这才是内核啊。
0: 而且炎灵胶囊啊，它不仅仅是补脑髓，还有脊髓呢。以前我们就认为说脑梗就在脑子，其实我们的肢体能不能动，靠的是脊髓。
1: 对，
0: 脊髓在我们脊柱中，在我们身体里边呢是顶梁柱。起到上通下达的作用。上面连接大脑，下面连接全身，大脑发出的指令都是需要中枢系统传导，而这脊髓就是中枢。它就像一个信号塔，能将信号传导到全身。以前信号塔坏了，指挥不动全身了，现在重建信号塔，信号通了，不管是胳膊还是腿，就又能听指挥了。就能动起来了。那如果这个信号塔还是不好使呢？
1: 那就动不了了，想动也不能动，想走也不能走。
0: 所以对于脑梗后遗症患者来讲，脊髓必须得满。
1: 是。
0: 脊髓充盈了，神经传导就恢复了。像这个朋友用到半年的时间，以往跨框，现在能伸展开了。
1: 又太好了。
0: 像鸡爪子一样手指头能攥成拳头了。慢慢的胳膊能抬起来了。家属扶着能坐起来。以前的时候脊柱一点力气没有，扶起来脑袋都是耷拉的。
1: 哎呦，
0: 现在有力量能立起来了，
1: 不一样了啊。也没有做太特殊的康复训练，但说现在有变化了，可以坐住了，这就是脊髓满的表现。因为脊髓是神经传导的一个内核，
0: 而且到最后的时候它一天天开始长肉了。这就是骨髓满了。骨髓生血的，
1: 对，
0: 骨髓好，血液足，血能滋养全身脏腑器官，皮肉筋骨。所以当骨髓逐渐满的时候，不仅人的气色会变好，体重慢慢增加。对于这个患者躺两年了，他长的不是肉，是命。
1: 是的，
0: 如果没有炎灵胶囊填精化髓，这个患者三髓都空了，那他生命最后是没有质量的。
1: 是的，所以说人想要长寿一定得填精化三髓。你像脑梗的朋友，三髓空就相当于一块干旱的土地啊。那么三髓补上来，像是来了一场及时雨，这个时候脏腑器官有髓的滋养，器官功能逐渐恢复，所以它解决的是根本性问题。
0: 精足髓满的时候，脑梗恢复就越来越快。人的根基调好了，他能讲一个半身不遂疯疯癫癫的人，让他一点点的慢慢的向正常人的生活状态转变。目前放眼全球，炎灵胶囊是独一份的，它填精化髓的作用给人体打好基础，是任何药都比不上的。
1: 那孙主任，您今天既然讲到这儿了，我也替听友们问问，炎灵胶囊咱去药房能买到吗？
0: 去药房是买不到的。因为它配方中的很多中药都是比较稀缺的，像紫河车、琥珀等等，本身数量就不多。产量受限，目前只供应两个渠道，一个是专门供给各个大的三甲医院的内科、慢病科、肿瘤科的。作为这些三甲医院最强的辅助康复手段，像是中山医院、华西医院、协和医院这种三甲医院才能用上。
1: 我也发现很多特别好的这些先进的好药也都是在这种比较知名的医院啊，因为这些医院面临的患者复杂情况就是特别多，这种调根基的药是不可或缺的。
0: 第二个呢，就是专供香港。炎灵胶囊是香港相关部门的指定中药，当时香港这些部门就说过一句话，抗脏腑衰，补三髓足，当吃炎灵胶囊。
1: 这就能看得出来香港对于炎灵胶囊的高度认可了。
0: 所以雷允上每年都会固定给香港提供一批炎灵胶囊。我们大家有需求的可以到当地三甲医院看看， 如果能开出来。

0: 是最好的。如果找不到，你就等一等。
1: 嗯，
0: 我帮大家想办法。
1: 太好了，如果大家遇到了岩灵胶囊，你就不需要再犹豫了啊，直接用上。它是打基础、补底蕴最强的中药，填精化髓，全面改善疾病症状，延长寿命。如果大家对岩灵胶囊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你好。在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我谢谢您啊。
0: 啊，不客气啊。
4: 我是沈阳的听众。
0: 嗯。
4: 我今年79岁。
0: 嗯。
4: 糖尿病35年。
0: 嗯。
4: 我用的药是短效门冬。
0: 嗯。
4: 还有长效的长秀林。
0: 嗯。
4: 短效门冬早上扎14个单位，中午10个单位，晚上有时候12个，有时候14个。
0: 嗯，
4: 完了晚上九点多钟就扎一支长秀林16个单位。
0: 嗯，
4: 血糖，哎呀，控制的还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完了空腹啊七八个。
0: 嗯。
4: 产后啊，有时候还低血糖，嗯。

0: 5个到11、12个那样。
1: 餐后低。
0: 啊，有时候还低血糖的时间吧还不准。
1: 嗯。
0: 有时候半夜2点来钟，有时候餐后，上午也有，中午也有，晚上也有，真的非常恐惧，要低血糖，非常恐惧。啊，糖尿病就是这种情况。还有我一个就是腿疼啊，左腿吧，那个腿就是在，在那个竹山里下头一巴掌的地方，就是疼有10多年了，也不知道是又疼啊，也不知道是筋疼，就是腿心子里头疼，那几年还能挺住，就这2年就严重了。严重了，这个带着脚脖子疼，脚腕子疼，完了脚面子也疼。
1: 嗯，
0: 完这时候抹的那个特护膏还真挺好，我天天抹。这脚背子疼吧，倒不疼了，就这个一巴掌腿外头这地方啊，还是疼。有时候睡觉的人疼醒，反正抹上药能差不少。
1: 嗯，
0: 这个左腿膝关节呢，就是觉得很硬，原来坐小板凳都能坐，现在就得坐餐桌那高凳子，蹲不下。
1: 嗯，
0: 完了我也做过动静脉超声，它也没有堵的情况，也没有斑块，腿也不肿也不凉。
2: 不是血管的事儿，这是骨关节的事儿。
0: 啊，
1: 嗯，这不是。
0: 完了我右腿吧。还要照左腿强点，我以前也检查过，不糖尿病嘛，检查过肌电图，
1: 不是神经病变来的。
0: 你说不是神经病变，
1: 不是神经病来，神经病来应该从脚往小腿肚子，不应该小腿肚子往脚，这个方向正好是反的。
0: 我
1: 这个是骨关节的事情，腰椎间盘怎么样啊？
0: 腰椎间盘膨出啊，
1: 对，
0: 腰也疼啊。
1: 就病因不逮着呢吗？腰椎间盘突出来的吗？
0: 啊。完了也检查过肌电图，他说我左腿两条神经运动缓慢，
1: 对
0: 呀，
1: 那不就证明你是腰椎间盘突出来的吗？腿的神经不是腰椎间盘出来的吗？
0: 你说椎腰间盘带的还不像人说带的这整个腿呀、到大胯骨都疼，我还不那么疼、
1: 你腰椎5个间盘的，每个间盘不同方向症状都不一样，
0: 是
1: 吧、那能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症状都一样，还要大夫干什么？
0: 完了。要站着，也站了5、7、8分的就站不住了，坐下就好了。
1: 你越说这不越是腰间盘的事吗？
0: 是吗？
1: 嗯，
0: 反正我还有一个情况，我的眼睛，
1: 嗯，
0: 现在已经左眼睛已经失明，右眼睛做的手术，
1: 嗯，
0: 做了都2个月了，完了。我做的什么手术呢？眼底也不好，啊，黄斑、浅膜、视网膜部分脱落，又换的晶体，做手术都做1个多小时呢。完、我现在吧，这打的硅油还没拿出去呢。
1: 嗯，
0: 就是看东西呀，就是双眼。
1: 嗯，
0: 电话号码也看不着，看那个手机上的时间呢。就像写粉笔字是那似的。
1: 嗯。
0: 完我问了他复查2回，他说拿完硅油就能逐渐好了，是吗老师？
1: 能好一些，但关键你得第一个你的血糖必须得控制住达标。
0: 啊、
1: 第二个你这个岁数大了80多岁，就你没有糖尿病，你现在骨头问题很严重也很正常的。第三个、就算你没糖尿病。你眼睛也不会正常了，都这个年龄在这摆着呢。
0: 嗯、
1: 而且的话，你不要什么都围着糖尿病来，已经30多年的糖尿病了，现在这种状况，说明你糖尿病控制非常好的，
0: 啊、
1: 对不对？所以说的话，在核心问题，你的核心问题不是糖尿病，你没有糖尿病这个岁数了，你腰间盘突出，你眼睛不好，那不再正常不过了吗？所以说的话，这些是衰老的问题，这个你一定要再解决。再一个血糖的问题也重新再调。

0: 胰岛素一定要减量啊，如果是下午血糖低，就把中午的短效减两个单位，如果是晚上血糖低，就把晚上那个血糖胰岛素，就是在你低血糖之前的胰岛素减两个单位，再加上长效的也减两个单位，就宁可血糖高一点别让它低，血糖低是很危险的啊，再加上一个加一些抗衰老的办法，眼睛单独使用的有个非常简单的叫视网膜保护剂，哎，这个你用上提升啊，提高眼睛的抗疲劳能力，减少眼睛的老化速度，骨头糖尿病的问题一并解决，咱用一个药，别用太多药，减少用药。哎，我给你推荐的药啊，就是延龄胶囊，哎，就是专门抗衰老的，哎，来解决骨头问题。
1: 再有一个，我的血压问题，血压问题，头两年之前我就突然间，从那年轻时候血压就是低，不低，就是70-100那样。完了这头两年有一些突然就高了，就迷糊了。完了叫120上医院了，到那块儿做的动态，那个血压检查也有时候高有时候低，都住两天它就不高了。不高的时候让我吃点冰沙。
0: 你是不是有原因引起的高血压？不是你本身有高血压，我感觉应该是颈椎病或者是，哎，脑的血管硬化来的，眼睛的问题都可以引起高血压的。这个血压就没问题，不用再纠结它了。
1: 那我就是这些情况，谢谢孙主任。
0: 哎，好的，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过五十啊，肾精慢慢亏虚，加上常年的操劳，脏腑机能减退，精髓耗损得更快了。那么一旦体内三髓皆空，就会出现精神萎靡、头晕健忘、颈肩僵硬、手脚发麻等问题。所以要想活得好、活得久，填精补髓才是根本。目前能实现三髓同补的，只有雷允上的延龄胶囊。精足髓满，身体根基才能筑牢，脏腑机能也会稳步调和。坚持服用就能改善精神不振、头晕目眩、颈肩酸痛、手脚麻木、血压不稳等不适。大家或许用过不少调养身体的产品啊，但是一定没用过这款国药准字001号专攻填精补髓的延龄胶囊。咨询电话 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呐。
0: 是我啊。
3: 啊，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延龄胶囊现在能报名不？
0: 现在也还不行啊，正在呀协商过程中，等有具体消息了，我一定通知大家。你是什么情况啊？你以前用过延龄胶囊吗？
3: 我没用过，但是我老伴儿用过。当时就是老伴儿吧，就是突发的脑血栓，哎呀妈呀，送到医院以后吧，人是抢救回来了，但是这后遗症也太严重了。刚出院那阵吧，医院就给开这个延龄胶囊呢，吃了以后确实恢复的挺好。我说的吃挺好，再开点吧，结果去医院去检查，我寻思恢复的不错，再开点，人家就没给开，说的哎呀这药太少，不严重不会开。但我就寻思吧，想给老伴儿，我想再给他吃点。我说那我就多跑几家医院吧，结果有的就没有，有的有吧，人也不给开。完我说那我到药房吧，都是大药房啊，还都是连锁的呢，都没有。所以我这不听说你在讲呢吗，我就寻思问问你呢。
0: 这个情况正常，因为延龄胶囊啊是雷允上三大名药之一，药材紧俏，而且它的生产技术也非常复杂，所以说只针对特定的渠道，三甲医院供应，而且数量非常少，在医院呢都是不必要的情况下就不给开了，就算去大医院也不一定能用上。
3: 哎呀妈，你说老伴儿吧，就吃这个延龄胶囊，吃完以后这后遗症确实都改善了。我老伴儿他是啥呀，脑血栓是二犯呐。那第一回咱说还能简简单单的活动活动，可是第二回就完了，你是完全动不了了。一天天的就搁那床上躺着也动不了，坐不住，我就得给他后背那嘎达，我给他靠个枕头啥的垫高起来。我寻思你说老躺着也不行啊，让他活动活动啊，靠一会儿吧也不行，就来回栽了，就坐不住。

0: 点饭喝点水呀、啊、你得人粥人放的伺候。
1: 嗯，
0: 有时候拿不好这尺寸，胃大的他就呛着，就往外喷呢。
1: 嗯，
0: 但是后人就给他吃上那延年胶囊，哎呀妈，真是这变化太大了。
1: 嗯，
0: 你说原先就瞅人嘛，眼神都直愣的，就发傻似的。结果就给他吃五六天吧，瞅着眼神不直了，不发飘了，瞅着柔和不少了，神经都清醒不少。所以我寻思吃的这么好，咱别给他断六啊。
1: 对。
0: 哎呀，嗯，我就寻思老师你看看，要是延年胶囊能买吧、嗯，我在你这给他定点呢。
1: 嗯，老伴儿的情况啊是脑血栓，脑血栓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啊、大脑的动脉硬化是很厉害的。所以说你不管是 CT 还是核磁啊，我都不用看，你肯定有脑萎缩，而且肯定腔梗一大堆，两次发作最少有两个大的软化灶，也就是啊，咱老百姓话说脑袋里面呢已经空空的了，脑袋里装的就是脑髓呀、啊。所以说你不管是想功能恢复还是预防下次发作，你必须让他脑髓重新聪明起来，而且你必须得保证脑髓的供血，而且同时你做核磁 CT 啊，它还会有另外一个变化，叫脑白质脱髓效应变性。跟大家说，脑中风、脑血栓发病部位是哪里啊？就是脑白质。脑白质啊，不是大脑的高级中枢，是里边的神经纤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脊髓。脑中风，尤其是脑血栓的人，脑髓不足了。同时的话，像什么丘脑啦，这是脊髓在的地方，就是脑神经在的地方、嗯、所以说补三髓对他来说是必须要做的，要不然的话你这脑功能没有办法恢复。
0: 他这个髓确实是补上来了，我瞅他变化大了。
1: 嗯，
0: 以前那是大吵大闹的，哎呀动不动就是不到哪线人就嗷嗷叫，现在你说这一个月我就瞅着他的手脚，咱一摸哈，比原先有温度了，不像原先似的梆梆硬，像木头棍子似的了。
1: 对，
0: 那手指头你给他掰，哎呀，骚骚的，敢掰开了。吃完三个月吧，这变化真的太大了。那手脚，他就是来回回弯的，有知觉了。这身体也知道配合你了，有劲儿的。你给他换衣服啥，你能感觉出来呀？扶他起来啥的，他也不东倒西晃的，能坐住了。
1: 嗯，
0: 照顾他，现在我真省不少力气。
1: 所以说，为什么建议大家吃延年胶囊？第一步啊，就是啊，添精，精足了，马上身体也就有劲儿，有温度，
0: 嗯、
1: 脑袋呀、啊、就稍微也能转得快一点，有点记忆力，反应能快一点了。第二步呢，就化三髓、嗯，脑髓足了，能濡养大脑，大脑功能才会真正的提升。这时候神智啊就会恢复，能认人，能正常说话。而脊髓充足了呢，全身信号传导就恢复正常。哎，这个时候呢，脑袋都能指挥身体、手脚，以往手不听使唤情况也会得到缓解。当骨髓足了的时候，髓能化血，能加速我全身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对你老伴来讲，这延年胶囊啊，长期用是最好的，越用啊，后遗症改善的就越快。
0: 所以我寻思孙主任呐、啊，你要你啥时候你看看这个延年胶囊，你要到了能让我们有货的，你通知我一下子，我给老伴儿继续用上啊。
1: 这两天关注节目，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啊、哦。
0: 行行行、
1: 哎，
0: 那我关注节目。
1: 行，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哦。好，再见。
0: 哎，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延龄胶囊是施基莫先生专为调养身体配物的经典名方，更是雷允上的核心保密配方，保密等级啊相当于云南白药，这意味着除了核心研发与生产人员，没人能知晓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雷允上内部人员啊，也只知其显著疗效，不知道全部的配伍细节。很多朋友啊，用过不少调养抗衰的产品，却没体验过这种集名医智慧、百年老字号传承、能填精化髓、三髓同补的好药。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下面请出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啊，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呀，今天我听你讲啊，我觉得你讲的太对了。
1: 嗯，
3: 咱们得病了本身就是不幸的、啊、
1: 嗯，
3: 这些小厂家的吃了没什么效果，

0: 肯定咱们得选择大厂家的，是不是？
1: 对，
0: 大厂家的药啊，吃上以后有保障啊，重点是看得出来效果。就像您说的啊，这个雷影上啊，我就吃过，效果呢确实比那些小厂家的那个效果啊来得快，来得好。
1: 对，越是大的厂家呀，就越不会呀弄虚作假，越会注重了它的品质。咱们就拿雷允上来说，它不光是一个药厂，它还有自己的研发中心，还有药材种植基地，对于药材都是有严格要求的，它的每盒药啊都能追到溯源，这样的药吃着才有保障，才有效果。
0: 确实，说实话啊，我之前呢也不懂那些大厂家的药，它每一个环节都非常掐的严，对吧？
1: 对，
0: 我这个心脏啊确实是有点毛病，心肌缺血，当时医生呢就让我吃那个丹参片，还告诉我说呢丹参片便宜，到哪里都能买得到，也是啊，随便出去外面那个药房啊都能买得到。
1: 嗯，
0: 但是我买的吃了两瓶没多大的效果，该心慌还是心慌，身上没劲还是没劲儿，该累还是累。后来那个店员呢就推荐我用上那个雷允上的，那个价格呢比我原来买的确实要贵几块钱，我就想着呢，既然店员都推荐了，而且雷允上呢也是比较有名，我就想试一试嘛。吃完以后我就感觉啊，以前那种心慌的情况就开始好多了，而且身上也开始有劲儿了啊，心脏呢也没那么多，我说啊，这一对比，大厂家的药啊就是好，
1: 这是一定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大厂家呀它是有保障的，咱们老百姓现在去买药光报一个药名，这药房啊能给你找好几个厂家的药，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选，看哪个药厂名气大就选哪个。
0: 嗯，
1: 咱们吃药啊就得认准大厂家，像雷允上，像白云山、同仁堂，这些都是大厂。
0: 你说的我记住了啊，以后啊买药啊就得

0: 他这个大厂家。
1: 对，
0: 这事呢，我也是来麻烦你啊。您这不是给我们讲那个银铃胶囊吗？
1: 嗯，
0: 说是那个您填补山水，我就想来问问你啊，你看我的情况可不可以吃？
1: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你多大年龄，身体状况怎么样？
0: 我年纪还不算很大，65岁。不光是有心肌缺血，我现在有骨质疏松啊，这个太遭罪了。
1: 嗯，
0: 骨骼关节啊都疼，尤其是膝盖啊，疼起来啊就好像有把小刀这一点一点的削我那个骨头似的。
1: 嗯，
0: 就算是啊吃了一个止疼药都不管用。
1: 嗯，
0: 走路啊或者是稍微活动一下的话，这个膝盖啊就有那种咔咔的响。
1: 嗯，
0: 再就是我这个骨头啊特别脆，就上次嘛，我老伴来在家拖完地啊。可能是地上没干吧，我就踩上去了，就那么一下呀，就差点滑倒了。我用手来扶着一下墙，胳膊呢就给碰了一下。到医院去查呀，竟然说是有骨裂了，就那么轻轻碰一下就骨裂了。所以说啊，孙主任呢，你看我这个情况能治吗？
1: 你今年呢，这个年龄啊是65，正好是赶到坎上了。这个我们《黄帝内经》介绍是什么？女性啊，先天肌肉精啊。是77、49岁就消耗光了，男性呢是88、64岁，你看你正好赶上这个65的坎儿上，女性49岁更年期，男性65岁开始更年期，但是呢，一般的都是更年期之后几年才出现骨质疏松，男性所以说一般骨质疏松啊都是70多岁出现，但是你65岁就这么严重的骨质疏松，这说明你呀、身体衰老的太快了。明白吧？60多岁的人骨头的质量啊，都已经像80、90岁的状态了。那这个骨头的衰退，这说明啊是肾精不足，骨髓缺少。那肾精不足造成骨髓缺少，肾精不足的人也没劲儿。所以说的话，没劲儿，胳膊腿没劲儿，你抬不起腿来；心脏没劲儿，你心脏就跳不动啊。关键你骨骼在没有肾精，自然骨骼中啊，骨髓是空的，因为骨髓是肾精化来的。没有骨髓，那骨头就没有营养，它就容易变脆，所以说一碰也就折。所以说你看核心问题啊都在围绕着呀、你这个骨髓不足和肾精不足。
0: 那孙主任，你看我现在这种情况不吃也不行了，银铃胶囊是不是对我的正常？
1: 它的作用啊，银铃胶囊就是填精化三髓，吃它第一步啊快速填精肾精，肾精足了之后啊，你身上没劲儿，包括心脏没劲儿这些症状，就会啊能够有效解决。因为精能给脏腑提供能量，能转化成血，脏腑运转的基础就是啊气血。当精足以后，精会转化成髓，这个髓啊就能做到强骨滋养骨骼，让骨骼变硬。就像冬天的树枝没有水分一碰就折，但现在有了髓的滋养，你的骨骼就变成了春天的树枝，有水分变得有韧性，所以它骨质疏松的问题就得到解决。而且髓能生血，它还可以解决你缺血的症状。那银铃胶囊化骨髓、化脊髓和脑髓三髓都能给你填满，三髓填满的时候就能贯穿全身的滋养，这个时候啊人才能叫延寿。
0: 行，那我就等着用那个银铃胶囊了。而且你不是讲了吗，过去啊科学家才能用的。
1: 对，
0: 想都不用想，这个质量肯定过得去。过去啊，这是不可能用得上的。孙主任呢，咱节目啊，能给我们带一点吧？
1: 我正在帮大家协商呢，有消息会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的。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
0: 行，谢谢你啊，孙主任。
1: 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与其啊等精髓亏虚、身体垮了再调养，不如啊尽早的填精补髓。养生最怕的就是调护方式用了很多，但那里的这个肾精啊越来越虚，三髓越来越空，身体的根基呢就没有了，你用再多调养品也没有用。银铃胶囊作为国药准字001号填精补髓第一药，坚持服用能逐步的填补肾精，化生髓液，让三髓充盈，精足髓满后，身体的根基啊会更加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调理手段，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更明显。不仅能让身体状态持续改善，好得更长远，还能减少精神萎靡、头晕麻木、颈肩僵硬等不适症状的反应。

0: 复出现，咨询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2: 正音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哎呀，你看看，我儿子又从国外来西了。爸爸妈妈，你们好，最近我已经获得博士学位，我计划于春节期间和我的同学你未来的儿媳妇儿一道回家看望老人。哎呀，哎呀，你看快不快，一晃几年，一个三月的娃娃出国留学，不但成了博士，而且还把儿媳妇儿都给我引回来了。好好好好啊。
4: 请问这里住的是人吗？
3: 这是说话呢啊，我住的不是人，这难道还是鬼？这还真是见了鬼啊。同志，你找谁呀？
4: Hello，
3: 哎呀，我们这一代没有姓哈的。
4: Hello 是打招呼，问你好的意思。
3: 哦、
4: Hello、
3: 你也 Hello。
4: Hello，
3: 你们全家都 Hello。来，进来休息一下。
4: 好，谢谢。
3: 这么，姑娘啊，到这里来旅游啊？
4: 哦，不是，请问你是不是姓黄？
3: 不是，我就是姓黄。哎。你怎么知道我姓黄啊？
4: 你的名字叫黄丑发。
3: 你才是黄丑发呢，我叫黄金发。
4: 黄金发，是发发。
3: 笑死我了。要叫孔子，
4: 孔子爸爸。
3: 又错了，姑娘啊，我们这里呀、啊，爸爸不能叫孔子，这个孔子也不一定就是爸爸，这个爸爸和孔子。这是干啥呢？
4: 这是我对你较大的感情。
3: 这刚一见面就表达感情，这不是大白天耍流氓吗？
4: 爸爸，我爱你。
3: 这快把门关上，这让外人听见了，这不得了。你到底是谁呀、
4: 我是你的媳妇。
3: 这别说也不像话了，那就闹翻。
4: 这还叫
3: 差评？
4: 是不是？

0: 那句话笑眯眯的，
1: 不是不是，哦，我是你杀死的妻子。
2: 啊，你是我的儿媳妇。
1: Yes。
3: 啊，哦对，他爷爷是死了，死了好几年了。
2: 什么意思？我的儿媳妇是我儿子他同学吗？
1: 我就是他的同学。
2: 你就是他的同学？
3: 嗯，
2: 那我儿子怎么没有回来啊？
1: 哦，他在外地，留学生三百回，他让我先回来给你一个臭蛋的大鸡。
2: 大鸡？哦，你是不是想说想让我帮你高兴一下？
1: Yes。
2: 对，
1: 俺娘死了，
2: 死了好几年了，你再说这个也没用。
3: 你说你是我的儿媳，那我问你，我儿子叫什么？
1: 黄土坡。
3: 我叫什么？
1: 黄群山。
3: 他死去的爷叫什么？
1: 黄鹤翠。你不用再问了，连你最不喜欢的人的名字我都知道。
3: 最不喜欢谁呀？
1: 黄喜人。
2: 这是个女儿大姑姑。
3: 哎呀，这看起来什么情报都到了，这八成是真的啊！啊，姑娘，来来来，想坐想坐想
1: 啊！
3: 来来来，先请要进座。
1: 啊，谢谢。
3: 那、啊、这个，这一个山里边的娃娃娶这么个洋媳妇，这靠得住吗？啊！啊，那说姑娘，你们国家这好小伙子有的是，你为啥非要嫁给你个儿子黄土坡呀？
1: 爱情是没有国界的，在学校我们有了感情。
3: 哦，介绍人是谁呀、啊？
1: 没有介绍人，是丘比特的箭射中了我们的心。
2: 好，我儿子不当了。
1: 爱情，爱情，我们相爱呀！
3: 这吓我一跳嘛！
2: 这你们想爱就想爱吧，这姓邱的拿肩膀子胡说八道
1: 呢。那是一个令人心跳的夜晚，我们面对大海，向天发誓，要永远相爱，直到头发全白。为了表达我的真情，我还朗诵两句中国诗。
3: 什么诗啊？
1: 泰山压顶不弯腰，海枯石烂心照天。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哎，这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哦，我的名字叫田里水田里的爱大的鸡。
3: 哦，我说是你呀、啊，谁是你呀、啊、呀？阿姨打分，
2: 你说你的名字咋这么麻烦的呢？
1: 我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很简单，
3: 你叫啥？
1: 黄花菜。
3: 这个名字太好记
2: 了。我说黄花，这名字咋这么怪呢？
3: 我说黄花菜呀，这个婚姻呀，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情，你要慎重考虑啊。我的那个孩子啊，他脑子笨，是个老实疙瘩。
1: 这个畜生没有疙瘩，中国人很聪明。

0: 官司大的鬼专业。
1: 妈妈，到底为什么要用官司大？
0: 这人一说发言非机灵，都一把事情弄明白，这黄花菜都凉了。
1: 哦，谢谢爸爸，我一点都不凉。
0: 哎呦，对了，不问了。哎呀，这个事情啊，看起来是不行也得行啊。他们已经把生意给我做成熟饭了。
1: 爸爸，
0: 啊、
1: 你把饭给做成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坐下。一会儿啊，爸爸给你做一个假想饭，羊肉泡馍。
1: 爸爸，你个身体一直还很好吗？
0: 我的身体一直都哈喽着呢。我亲家和亲家母还好吧？
1: 你亲家亲家母我不认识。
0: 就是嘛，你爸你妈生气还哈喽吧？
1: 哦，爹，
0: 你爷爷是咱们金同学啊呀。
1: 哦，爸爸，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些礼物。
0: 哎呀，回来就好，还卖什么礼物啊？咱们现在改革开放了，什么东西都有啊！家里边儿是，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睡觉的时候穿的衣服，很好，很舒服，很舒服。

0: 一小臭。
1: 哎呀，这好看是好看，都是孩子们的一片心意呀！
0: 啊，好，好，好，好，好，好啊！啊，那什么黄花菜，爸爸也没有什么送给你的，再用几千块钱，你拿着。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就卖点什么啊！
1: 来来来来来，
2: 谢谢爸爸。
0: 这个礼到就光值了，
2: 谢谢爸爸。
0: 这个谢谢谁？
2: 谢谢爸爸。啊，
0: 愿意愿意。
1: 啊，那就黄花菜，你妈妈还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这个东西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
2: 啊，很漂亮，很漂亮，可惜我穿不上。
0: 这不是给你准备的，这是给我孙子准备的。
2: 你孙子是什么东西？
0: 就是希望你们两个人办件等一个孩子
2: 啊，这很方便。
1: 我说黄花菜，这个孩子啊，是咱们黄家中西结合。出口运金的新品种，
0: 孩子的名字已经要起好，
2: 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
1: 长大以后让他好好的读书，做我们皇家的好儿郎啊。
2: 皇家读书好儿郎，那就叫他

0: 节目呢是我们两个人
1: 啊，森林大地呀，动物的理想乐园。
0: 哦，朗诵。
2: 他在的路一天江那大的路的卡米路，他那有那个哭。

0: 赶你急了急了急，死死的路。哎，
1: 啊，
0: 你这儿干什么呢？
1: 啊，你唱的这不是森林大地吗？
0: 啊，
1: 我给你配画面呢。嘿，我就是那白狮子，那个
0: 那，哎，您还别说，啊，您这个动作挺像这个动画片的。
1: 哎，那当然了。
0: 嗯，
1: 这个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学是相声演员的一门基本功啊。
0: 哎呀，那今天您来巧了。
1: 怎么呢？
0: 今天呢，我要给天津的观众介绍几种动物。
1: 哦，
0: 一会儿呢，我说到哪种动物，您呢就表演哪种动物。
1: 哎。
0: 你看观众还特别欢迎，行不行？
1: 哎，好好好。只要你啊说得上来，
0: 啊，
1: 我就能学得上来。
0: 是这话
1: 没错。
0: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
1: 现在开始
0: 啊。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国的天然动物园。
1: 哪儿啊？
0: 西双版纳。
1: 哦，
0: 在那郁郁葱葱的密林深处。
1: 怎么样？
0: 森林大地充满着一派生机。
1: 哦，
0: 在那里，
1: 嗯，
0: 您可以听到百鸟欢叫，
1: 哦，
0: 还可以看到珍兽的跳跃，
1: 哦，
0: 还可以看到我国的气势磅礴的亚洲象群。
1: 亚洲象
0: 啊，观众同志们请看，这就是一只亚洲象。
1: 哎，亚洲象
0: 啊，大家看，这是象的鼻子啊，这还有个小尾巴。这是在西双版纳捕获的一头野象，它的名字叫版纳，这是一只母象
1: 啊，母象
0: 啊，它来到我们动物园已经两年了，已经生了一个儿子，它儿子的名字叫伊娜，象可以帮助人干活。经过训练的象呢还可以表演节目，下面我们让版纳给大家表演节目好不好？
1: 可以。
0: 版纳听口令啊，稍息，立正。
1: 好，我唱歌给同志们跳舞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大家看，这是多么可爱的大象啊！可是你们知道，象正在走向死亡
1: 啊！死亡，
0: 象牙被称为白金，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越来越昂贵，每年要有1000吨象牙交易，也就是说每年被人类杀死的象要有10万只到15万只，也就是说版纳的许多兄弟姐妹、叔叔大爷、大妈大婶、舅舅舅妈们被人类给杀死了。由于人类的狂捕滥杀，使这头象已经孑然一身，举目无亲了。
2: 别哭了，你这一哭我也哭伤了。
0: 但是，
1: 哎呀，你吓我一跳你。
0: 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人类的重视，我国就和其他许多国家制定颁布了许多保护动物和保护自然的政策法令，还建立了许多自然保护区。版纳，在保护区里头你可以自由自在的、放心大胆的、毫无顾忌的生儿育女吧。刚才同志们看到的是大象，
1: 哎，
0: 下面我们接着给大家介绍兽类的弹跳冠军。
1: 什么呀？
0: 大袋鼠。
1: 大袋鼠
0: 啊，大袋鼠产在澳大利亚啊，大袋鼠的前肢短小而瘦弱，后肢粗壮而有力。

0: 袋鼠轻轻的往前那么一跳啊，就能跳四五米啊。下面观众观察一下袋鼠的跳跃，给大家跳一跳。好，哎，不是，这袋鼠能跳四五米，你这连半尺都不到。
1: 哦，我跳不了那么远。
0: 为什么呀？
1: 我这袋鼠啊是处理品。
0: 处理品、
1: 哎、我有关节炎呢，我跳不了。
0: 袋鼠为什么叫袋鼠呢？因为袋鼠的下腹部啊有个奇特的育儿袋，小袋鼠就藏在妈妈的袋子里头，过得飞。啊，这只袋鼠告诉我们它也有个育儿袋。
1: 我没育儿袋。
0: 你有？
1: 哎，我有一条裤腰带。
0: 谁
1: 哪有裤腰带？
0: 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
1: 什么呀？
0: 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
1: 哦，
0: 黑猩猩。
1: 黑猩猩。
0: 黑猩猩。黑猩猩属于类人猿。类人猿有四种，那就是猩猩、黑猩猩、大猩猩和长臂猿。黑猩猩的长相和人最接近，并且它的面部表情以及这个血液构造、这个遗传物质结构等等也都和人近似。这个黑猩猩常得的病啊，也是我们人们所常得的病。黑猩猩常患的病像什么感冒啊，黑猩猩还容易得肺炎。听说就是雨，哎呦，还随身带着丸药呢。
1: 啊，牛黄解毒。
0: 啊，这个黑猩猩呢有比较复杂的思维啊，经过驯化的黑猩猩啊可以听懂人的话啊，还能这个发出简单的音阶。下面我们让黑猩猩跟我学几句话。黑猩猩跟我学啊，跟我学，你叫爸爸。叫爸爸。再学一遍，爸爸。
1: 爸爸。
0: 叫妈妈。
1: 爸爸。
0: 大家听是那个意思啊，但是和我们人说话相差的很远，所以动物学家认为啊，黑猩猩无论怎么训练也不会说人话，一句话他不是人。
1: 哎，我是人。谁不是人呢？
0: 刚才介绍的是黑猩猩。
1: 哎，
0: 下面给大家介绍世界上最美丽的鸟。
1: 什么呀？
0: 孔雀。它挺漂亮。孔雀在傣族人民心中象征着吉祥和美好。孔雀开屏啊，那就更加美丽了。哎呀，可惜今天观众来得不巧，今天的观众不能看到孔雀开屏，因为这是一只秃尾巴孔雀。
1: 谁是秃尾巴孔雀
0: 啊？你是秃尾巴
1: 啊？不
0: 会开屏
1: 啊？我会开屏。
0: 你不会开屏？
1: 我会开屏。
0: 你开不了屏？
1: 谁说的
0: 啊？
1: 今天我给你开一次屏，我让你好好看看
0: 啊！你还真能开屏？
1: 那当然，你看着
0: 啊！
1: 孔雀开屏了，这多漂亮！
0: 行了，就撂下吧。您这不是孔雀开屏，
1: 那我这是
0: 火鸡炸毛。
1: 哎。但甭管怎么说呀，你说什么动物我都给你学上来了。
0: 还能学吗？
1: 当然可以了。
0: 那我们接着学，接着给大家介绍八哥。
1: 哦，八哥。
0: 这就是八哥了。
1: 八哥啊，就这模样。
0: 八哥最大的特点呢，可以模仿人说话。我问问他，八哥，几点了？
2: 四点了。快。
0: 哎，这声音还挺像的，哎。
2: 来根烟抽。
0: 来。这是八哥
1: 啊，这是我。我想抽烟了。
0: 我说的八哥没有抽烟的。八哥，再见，
2: 再见。滚白滚。
0: 这八哥怎么会说英语啊？
1: 啊，我这是进口八哥。哎，外国货。
0: 啊，这个动物啊，和咱们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
1: 对，
0: 它为我们提供了肉食、皮毛，而且还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1: 是吗？
0: 人们经常以动物为内容，编写寓言、童话、小故事。接着我们俩人给大家表演的是一个童话剧。
1: 什么呀？
0: 叫做狐狸和大公鸡。
1: 哦，那么怎么演呢？
0: 怎么演？哦，我演那个狡猾的狐狸。
1: 那我呢？
0: 你演那个爱听奉承的大公鸡。
1: 哦，
0: 哎，那么这段是什么内容啊？
1: 内容啊？
0: 啊，内容就是我要把你吃了。
1: 哎哎啊，
0: 你呢不让我把你吃了。
1: 哦，
0: 最后我还是把你吃了。
1: 对，他今天非吃我不可了，
0: 因为你。

0: 清奉上啊。
1: 那我还得留点神。
0: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
1: 现在开始，
0: 我这个狐狸从山上就下来了。
1: 哎，我这个公鸡啊，在屋里趴着。
0: You go, you go, me na wa tu wa tu, o do le do ge me ge, ka de de ka de de de jin da ba mu le, o so ye do a su do, good morning.
1: 您听吧，还是只日本狐狸啊。
0: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1: 哦，他唱完了，该我唱了。

0: 烧鸡味儿、哎、啊！
1: 我还没死，他就闻见烧鸡味儿了。
2: 哎呀，我也闻闻吧。
1: 哼，
2: 骚狐狸味儿。
1: 今儿说什么，我也得把它引出来。
2: 今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出去。
3: 啊，公鸡先生在家吗？
2: 没在家。
1: 没在家，你说话。
2: 啊，我放的是录音机，你管得着吗？
3: 啊，公鸡先生，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2: 哎呀，没急事儿、有急事儿你在外边就说了。
3: 哎呀，公鸡先生，我给你介绍对象来了。
2: 哎呀，用不着了、我已经实行晚婚了。
3: 嗯，报羊城晚报，公鸡先生开门拿报纸。
2: 哎呀，羊城晚报、牛城晚报都不看。哎，我有小人书。
3: 小人啊，打响油了，小莫响油，公鸡先生买点响油呗、
2: 不买，没钱。
3: 没啊，
2: 好嘛，这狐狸还做小买卖呢。
3: 哎呀，公鸡先生，今天外边那个天气可是太好了。
2: 哦，外边的天气好啊。
3: 哎，
2: 哎呀，我这屋里也不错呀。
3: 哎呀，公鸡先生，外边的虫。

0: 那个天气可是太好了。
1: 哦，外边的天气好啊。
0: 哎，
1: 哎呀，我这屋里也不错呀。
0: 哎呀，公爵先生，外头的虫子可是太多了。
1: 是吗？
0: 啊，
1: 都有什么呀？
0: 有毛毛虫，有辣了骨，有大蚯蚓，还有油葫芦。
1: 是真的吗？
0: 真的，可多了，快出来吃来吧。
1: 哎呀，那我也不吃。
0: 怎么？
1: 我刚吃完狗不理的包子。哎呀，我一吃虫子你就把我给吃了。
0: 你开门。
1: 不开。
0: 开开不开。开开不开，不开就不开。
1: 你要是不开，
0: 你要是不开，你要是不开，我可走啦。
1: 啊，你走啊。
0: 啊，
1: 那我也不送了。
0: 哎呀，公爵先生。你太聪明了。
1: 那当然了，
0: 人人都说我狡猾，我跟你比那可就差得太多了。你不但聪明，你长得还漂亮呢。
1: 是吗？
0: 你有红红的冠子，圆圆的眼睛，金色的翅膀，你的脖颈上撒满了金色的丝线，再配上你那金黄而娇艳的双腿，哎呀，简直像个漂亮的王子啊。
1: 什么？
0: 我像王子啊。人人都说孔雀美，你比孔雀还要美呀。
1: 哎呀，那我就是真优美了。
0: 你要是参加今年的白鸟选美比赛
1: 啊，
0: 你准得获奖。
1: 哦，
0: 你就是拿不上百花奖，也能拿上个金鸡奖。
1: 哦，是啊，
0: 哎，我能获鸡呀。你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头，大家看不到你长得漂亮，怎么能够选你呢？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参加百鸟选美比赛去呢。
1: 不
0: 好，再见，
1: 我也得跟他们赛赛去。
0: 哎，
1: 你快把我吓死了。
2: 哎，小姐。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吗？
3: 啊，你好，请问这儿有店员吗？
2: 啊，有，在那边。
3: 谢谢。
2: 站住！
4: 啥意思啊？还不让冲啊？
2: 我们这是高级酒店，我帮您冲。哎，那个小姐，请问您还需要喝点什么吗
3: ？Hot water。
2: 好，什么玩意儿啊？
3: 开水。
2: 哎呦我的天哪，在我们这白充电还得灌满水，你这也太抠了。再者说了，我们这是高级餐厅，你知不知道啊？还骑电动车，我都换大吉普了，还在那一天天。
5: 那个不好意思，稍等一下啊，不好意思。阿丽，你找我有事啊？
3: 哎呦，你怎么才来啊？
5: 那个，我来的路上顺道拉了个活，你有事赶紧说，我那边还得赶紧走。
3: 你坐下，你先坐下再说。
5: 别坐了，我那边客人还等着呢。要不然咱电话说吧，我先走了啊。
4: 王小娘，你干啥呀？你这是？我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拿你当我亲生男朋友对待。你说你啊，要啥没啥，中老年的长相还配了个未成年的个头。半年了，半年我都见不了你人影，你忙啥呢？
5: 我不起早贪黑开出租车挣钱吗？
4: 你撒谎。你个开夜班出租车的，你起什么早啊？好，你说点话，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5: 阿丽，你能不能别瞎猜？我真起早贪黑挣钱呢。我实话告诉你，我外边没人，但我现在外边有个活，我得走了，有事电话说。
4: 王小宁，行，我最后跟你说一句话，我现在呢已经有新男朋友了。再见。
5: 阿丽，你说什么？
4: 我呢约了我新男朋友在这见面，所以你在这儿也不太方便。你不是有活吗？你忙去吧。
5: 不是，阿丽，你能不能听我跟你？
4: 喂，
5: 阿丽，你听我跟你
4: 讲。等等，
5: 阿丽
4: 到哪儿了？
5: 不是，
4: 哎呀，要不咱们换个地方见面吧？
5: 不是，阿丽，你
4: 这杂人太多。
5: 阿丽，你这个人，
4: 你在哪儿？我听不清。
5: 阿丽，
6: 阿丽，没发现我吗？
4: 吓死我了！你
6: 送给你的花。
7: 达人你好，我是洞洞，阿丽的男朋友。
5: 什么玩意儿？阿丽，你也太狠了吧！这么快就找着下家了？啊，他是你男朋友，我是啥？
7: 哎呀，
4: 前男友。

0: 你起来。
1: 啊？
0: 阿丽呀。
1: 啊？
0: 他谁呀？
1: 他。
0: 我是阿丽他。
1: 爸爸。
2: 什么玩意儿？
1: 你喊什么？你喊什么？
0: 什么玩意儿？我喊什么？你为啥说我是你爸？
1: 我不说你是我爸，还说你是我前男友啊？那我新男友看我前男友长成这样，不得嫌弃我呀？王小宁，爱一个人呢，就希望他过得好，不管结果怎样。你能看我过得不好吗？
0: 不是，那你也不
1: 爱我，你就帮帮我。东东，我看看。
0: 没事没事，
1: 都没事吧？
0: 嗯，都喊着了。那这么说，你是阿丽的爸比？爸比去哪儿？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2: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有一点光温暖芭比的心。
0: 来来来，不用谢。这样啊，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跟阿丽聊聊我俩结婚的事儿。正好你也在，顺便跟她听一听啊。不是什么玩意儿，阿丽，你俩都到结婚那步了？嗯，行。关于你俩结婚这个事儿，我这个当父亲的不同意。那什么，咱俩结婚那天我买个什么车接亲呢？宝马还是奔驰呢？
1: 亏死，要不再买个地铁吧。上下班方便还不堵车呀。
0: 就听你的。那咱买地铁的可以，那头车就得用高铁呀。
1: 啊，
0: 你看这一脚油500多迈，咱俩坐驾驶室里多帅。
1: 那就帅了。嗯，要坐，咱俩就坐车头位，咱俩挂那儿，哇，多拉风！
0: 太刺激了，
1: 太刺激了！
0: 不，你俩干啥呢？在这儿当我不存在呀？我告诉你，我跟阿丽那是青梅竹马的，这妇女，妇女行了吧？你给我起来！结婚这么大的事儿，是不是得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1: 对呀。
0: 对呀。
1: 这么大个事儿，
0: 这么大的事儿，
1: 我钻戒没动呢，钻戒呢？
0: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我跟你说，现在在地球外面大气层的外10000多公里有一个40000多吨大陨石。我跟你说，我俩结婚那天，大陨石咵嚓就砸婚礼现场啊！那亲戚朋友们血都……妈呀，我怎么给说出来了呢？这不就没有 surprise 了吗？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还陨石当钻戒，陨石掉婚礼现场，那嘉宾不都砸扁了？完了还婚车用地铁，亲戚朋友们怎么坐？办公交卡呀？过不过安检？酒水能不能带过去？还高铁，高铁当头车，高铁开那么快，你让地铁怎么跟？到站停不停？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个婚事我不同意，你爸有意见。对吧？嗯，我告诉你们，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我告诉你为啥？我辛辛苦苦把这姑娘养这么大，我说交给你就交给你了，我能放心吗？你干啥的呀？我就交给你。叔叔，我呢是一名舞蹈演员，我主修的是芭蕾。
3: 锵锵起锵起，锵锵起锵起，锵锵。
0: 不是，你这个芭蕾是在东北学的吧？来来来，你好好给我扒拉一段。来来来，我看你扒拉不出来的。来，
1: 扒拉吧。
0: 叔叔啊，是这个样子的。那个前一段呢，我在团里演出的时候，我把我这个大胯给扭伤了。要不这样，我不给你展示高难度的，我就给你展示一下我的基本功。我给你来一个普利耶蹲。你就算是不跟我在一起，你也不能找这么个玩意儿作践自己啊！啊，你到底看上他啥了？
1: 优点可多了。首先他孝顺。
0: 妈，孝顺！哎，你孝顺是吧？我问你，就算你俩以后结婚了，你能不能像亲儿子一样对我？叔叔，

0: 我能对你像亲儿子一样。
1: 等等，
2: 没事吧，
0: 叔叔？你放心吧，我孝顺那是在村里出了名的。我爸爱吃糖，我就一天三顿给他吃糖啊。你看现在怎么样？糖尿病，那比你还瘦。
3: 不是我瘦，就是我是因为我累的，我身体不好。我告诉你，正因为这样，你俩以后要是结婚了，不能把我给扔了，我得搬过去跟你俩一起住。
2: 不，你到底想干啥？
0: 阿丽，别跟你爸这样，那不为你好吗？
2: 为我好，为我好，我半年我都看不着你啊！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啊，我明白，你不是阿丽的爸爸，
3: 不是你才看出来呀、啊，
0: 你是他的哥哥。
3: 阿丽，我就不明白了，你找一个智商这么低的，你图啥？
2: 最起码他骗不了我。我要的很简单，我就想找一个在我需要他，他就会在我身边关心我、照顾我的人。
0: 我这回是真看明白了，你是他万恶的前男友啊！在我面前抖这个机灵，有用吗？阿丽跟着我，你就放心吧。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比跟你强一万倍。哎，你看看你，来，你看看你有什么玩意儿？要钱没钱的，要个头没个头，要啥没啥。你说你、
2: 跟谁俩啊？啊？说话就说话，动什么手啊？我告诉你，从小到大，除了我，没人敢碰我小娘一根手指头。
3: 来来来，你再点弄我一下试试。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呀呀呀呀呀！
2: 说他那声是不是？
3: 哎，来，
2: 王小宁，半年了，
3: 你好，
2: 你连个人影都没有，知道你是开出租去了，不知道还以为你租出去了呢。
3: 阿丽，我跟你说实话。这是我准备了半年要送你的礼物。
2: 啥意思啊？还让我给你开出租去啊？
3: 不是，拿错了。阿丽，我看你每天骑电动车风吹雨淋的，心里特别难受，所以这半年我前半夜开出租，后半夜给仓库打经，白天还找了个送快递的活儿，这算是攒了点钱，给你买了个二手小汽车。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让他替我为你挡风遮雨。
2: 娘，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3: 你不是一直嫌我不浪漫吗？我就想给你个惊喜。本来我想送你一个美丽的童话，没想到你给我找个扭伤的大胯。阿丽，你说的对，爱一个人就希望他过得好，不管结果怎么样。这个车就算是我送你俩的礼物吧。
2: 不是，小林。
0: 不是，给你拜！哎，你看给他吓的，眼泪都流出来。我跟你说，我和阿丽两个吧，逗你玩呢。
3: 阿丽怎么回事？
2: 我这不是半年都找不着你吗？问你干啥你也不说，我实在没招了，我就找我的男闺蜜动动，让他帮我一起气气你。
3: 什么男闺蜜？从哪整来个男闺蜜？我咋不知道呢？
2: 我
0: 充话费送的。
2: 听他的，抽奖抽的。我就是想气气你，看看你到底还在不在乎我。
3: 我不在乎你，还能在乎那个大胯呀？
2: 小娘，谢谢。两个人在一起过的是日子，不是物质。咱把这车退了吧，啊，这钱呢，咱留手里，好好过日子。
4: 不是，音乐都停了，你自己在这拧的啥呢？
0: 你俩别管我，再把车退了吧。
2: 你别打电话。
5: 哎呦，哎，小姐，小姐，小姐。这充好了，加满了。哎呦，
2: 谢谢，
5: 那好，那好，不客气，不客气。嗯，哎呦，
4: 喂，不好意思啊，我是在网上买你车的那个人，那个车我现在不想要了，你能不能给我退了？
5: 怎么的呢？我那车挺好的，
4: 不是你那车有毛病，
5: 我这车哪有毛病？
4: 不是你那车，喂，
5: 喂，来，你告诉我。我那车哪有毛病？哎，我为了你准备了半天，
2: 你这你跟谁俩呢？啊！说话就说话，说什么什么？
6: 朋友们，晚上好。
7: 对对对，
6: 今天我们又见面了。嗯，你看这个说相声的呢，很多朋友都知道，他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要求呢说呢每一个字啊声声入耳，
7: 不也意的不也意、
6: 这个说相声呢每一个字呢要求啊像珍珠落玉盘那么清
7: 新鲜深入人的嘞、
6: 这个说相声啊大家都知道要求四门功课，
7: 干了大力士的不晓得
6: 这怎么回事，我不说话你不说话，我一说话你就说话，我这是电门你那来神。
7: 那要是对口些什么练过一楼干嘛？
6: 那大伙儿听谁的？
7: 云姨听哪个听哪个的。
6: 那还叫相声吗？
7: 那大约孟姨听给他男女生耳成灿的。
6: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7: 那不行我们来一次各干各的。
6: 大伙儿听一听。
7: 保证好听。
6: 来一回。
7: 开始啊。
6: 这个说相声呢讲究说学逗唱，这个说学逗唱呢一个人呢叫单口相声，两个人呢叫对口相声，三个人呢叫群口相声，这是群口相声啊，我救命啊，
7: 好热闹好热闹，
6: 知道我们这儿说相声呢
7: 不晓得的，
6: 以为我们这儿杀鸡呢，不像话，叽叽嘎嘎的。
7: 不也是我跟他讲，你喷那个字你照样的不舒服，
6: 是什么事儿我不舒服、
7: 你还太年轻啊，你没有经历过这个漏劲啊、
6: 你还太嫩了，你没事拍我肩膀干什么呢？
7: 不是也是我跟他翻译的漏劲
6: 啊，什么事儿？
7: 要不是啊，昨天我把你的朋友给搬家，连转带卸忙个一天。
6: 大兵是个热心肠的人，我知道，
7: 我一看这个意思邋遢似的我赶快回去了，
6: 我回去洗一洗吧。
7: 我急急忙忙跑这个跟个记者站啊，头面看到这三岁的性子啊，还穿着阿胆裤，一下子飙到马路中间去了。
6: 哎呦，那可危险呐！
7: 他们不是玩个这小汽车玩的不过瘾啊，他玩了这窄的跟跟汽车。
6: 哎呀，那赶紧汽车司机刹闸呀！
7: 车高人小，司机嘛看得见啊。
6: 那怎么办呢？
7: 关键的时候我一个箭步冲到马路中间抓着性子往房里一带呀。这时候呜整个把你砍几个的，
6: 你看多悬，你看吓人不吓人？
7: 一股剑痕吹得我脸的四道后空翻坑子还卷体720度啊，落地纹丝不等，最后得分9.999分。
6: 你这叫做见义勇为，
7: 旁边的人一下子把我们围得真干了你一言我一语，
6: 大伙儿都夸你。
7: 跟着这个细老子的娘子挤进来的抓着我的手干了一句我一丝都不得忘记慌了，
6: 感谢你啊，救命恩人呐、
7: 怕是我在这发橘的很吧。
6: 他怎么这么说话呢？
7: 你吴家马是称呼我的再高不得了，
6: 不扯他没命了，
7: 要乘乘电车噻没得衣服都扯烂的，
6: 这又不是故意的，你看
7: 没个三个字鸟都扯出来的，
6: 这小孩自己吓出来的，
7: 就是你扯的，
6: 谁扯的？
7: 我以后都长大都不影响他生存能力啊！不，
6: 这哪还得？
7: 你白你白
6: 赔什么呢？
7: 你白他的衣服，你白他的生存能力，
6: 这挨得上吗？
7: 你白他的债，他不，你白我的生儿子，
6: 他才三岁，
7: 你白我的孙子的孙子，对不对？白我的孙子兵法
6: 呸！你像话吗？你讲道理吗？人救你孩子，你怎么这样说话呢？
7: 旁边人跟他气根子了白喽。白了，
6: 让你赔啊！
7: 一个白个的大坑没得再跑喽，白他的万字钱恨喽，
6: 这不瞎起哄吗？
7: 我以前送 子啊，我没必要跟该人计较。
6: 你别说，你风格还挺高的。
7: 哎，我军师一走开啊，跟着党和我们干良心活的。
6: 他说了句什么呢？
7: 哎，我晓得我干这活干全是听不得啊，俺随便个救得过崽吧，我一个跟他哭都足矣。
6: 那你刚才怎么这么说话呢？
7: 但是大家看他穿的那邋遢些，
6: 不是你干活来着吗？
7: 我一看你是社会上的瘤子啊，
6: 这可不能以貌取人
7: 啊。我对他一客气啊，他肯定跟我要钱啊，我手里拿不住给他钱、他肯定把我的手扣，把我的崽扣到这个手里啊，半夜三更给我打电话要我哪里哪里去交钱。我要一号拿不住给他钱啊，他把我的崽儿都扯烂的，今天给我送到鸡翅膀，明天给我送到大拐弯，后天给我送到深圳人里。
6: 哎呀，这你跑这儿拆机器零件呢？这儿啊，不像话，怎么这么看人呢？
7: 我干啥听不得啊？我不是来救戏了子的。
6: 这是干什么呢？
7: 我真过是把人叫唤了个。
6: 这太不像话了，不能这么看人。
7: 我站在给他跟个记者上，我顾不得心里
6: 啊，那是有点想不开。
7: 我看自个穿的这身衣服啊，也难怪别个误会我。
6: 你穿什么衣服呢？
7: 我上面穿的是一身比尔卡丹，
6: 那是名牌啊，
7: 25块钱买的。
6: 你净买这假货，
7: 小个豆豆水就看不到原来的颜色的。
6: 你再洗几道就成渔网了。
7: 连我衣服我丢个吧，我舍不得。穿的再出去吧，别个一些塑的打回来。啊，连个连我的裤子，蒙特娇啊，
6: 那也是名牌啊，
7: 15块钱买的那个。
6: 你怎么净买这假货呢？
7: 啊，现在四老子已经挖开心了。连我的裤子我丢个吧，我舍不得。捐的灾区给别个给我送回来。特别是个像鼻海。鼻海不错。脚芋头。
6: 那叫老人头，什么脚？

0: 头。
1: 对，原来是叫老人头，现在街面好安排的，就是那楼的外头就变得脚芋头。
0: 你看你这身衣服啊，
1: 哎，我就别喊我丢个吧，我舍不得。军的灾区可别给我
0: 打。行了，别什么事都往灾区那儿送，你穿上一身就像个难民。
1: 不是我跟别个帮忙，我穿的说的个是紧要苦民吧？
0: 不，你干活这可以。
1: 哎，你人不能够以貌取人呐！啊，不过我旁边穿的漂亮的倒是有蛮多人。你看旁边站着个年轻哥哥，
0: 怎么了？
1: 嘿，文质彬彬，很多翩翩，一身笔挺的西装，一看就是知识分子。
0: 气质好。哎。
1: 改变在这小姐，是因为我看不到她的正面，但是她的背面，依然是那么万水千山总是情。
0: 你这时候还有这心情？
1: 我正过来欣赏她的背影，头圆，旁边一个漂亮的年轻哥哥，
0: 怎么的？
1: 伸橘子手过来，直奔小姐的皮包，
0: 要掏皮包，
1: 又伸橘子手，
0: 两只手，
1: 又伸橘子手，
0: 三只手是小偷抓小偷。
1: 我不敢抓，
0: 怎么回事？
1: 我哪里就是西个子别管是绑架犯啊！我刚还抓到他，我不变得小偷啊！
0: 不，你抓小偷啊？
1: 对
0: 啊，
1: 我要万一抓到他，他不承认，他敢我是小偷呢？
0: 他是小偷，
1: 他不像小偷啊！
0: 啊，
1: 我们两个站在一起
0: 啊，
1: 我像小偷啊！
0: 不是，哎呀，可不能这么以貌取人，那就不抓小偷了。
1: 不抓是不抓
0: 啊！
1: 我演的头不争气，
0: 怎么的？
1: 我和他
0: 吓他，
1: 我唱歌，
0: 唱歌怎么的？
1: 我的一来敌和他
0: 啊，
1: 二来敌想跟他小姐
0: 啊，
1: 三来跟自个壮大。
0: 怎么唱的？
1: 他刚把手一伸起过来
0: 啊，
1: 我就开唱
0: 唱。
1: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
0: 小姐
1: 飞进了你的窗口。听到我的歌声，给他小姐回头瞪得我一眼，
0: 误解你了。
1: 哎，给他小偷的时候，唰，收回来了。
0: 吓回去了。
1: 我一看，给他小姐盖里长得的美人痣。
0: 哦，你看人这儿长一颗美人痣，
1: 长得漂亮呢，
0: 看着可倒清楚。
1: 刚把脑壳跳几个坑
0: 啊，
1: 小偷唰，第二只手伸过来了。
0: 那贼心不死吗？
1: 我一看，该回腾手唱法是不行的。
0: 那怎么办呢？
1: 美声唱法和他，
0: 美声唱法吓唬吓唬，
1: 和他都砸死的
0: 啊！
1: 我先偷。
0: 他想偷，
1: 我先偷。
0: 小姐，你
1: 偷
0: 怎么回事？
1: 我要看一看，假装心，他心上一幅画。
0: 吓得这模样，
1: 只想偷偷，
0: 这小
1: 看要看一看，他就好像要了那一幅画的人啊。
0: 这不是。有点像胆小鬼走夜路唱夜歌子，这是。
1: 听到我的歌声
0: 啊，
1: 小姐回头又瞪瞪我一眼，
0: 又瞪你一眼，
1: 跟他小偷的手唰，又收回头，
0: 吓回去了。
1: 哎，我刚一看，跟他小姐锅里站的美人痣。
0: 我说你没事，你看人美人痣干什么？老是
1: 长得漂亮的
0: 啊，长得好就是。
1: 刚把脑壳跳几个坑
0: 啊，
1: 跟他小偷唰唰唰，三只手一搂，直奔他的皮包。
0: 这回是非偷不可了。
1: 我是哥，
0: 怎么办？
1: 再唱着歌，
0: 吓唬吓唬他。
1: 伸出你的手，伸出你的手，让我们做我朋友，做我朋友。听到我的歌声，跟着小姐回头对着我盈盈一笑。
0: 哦，这回笑了。
1: 跟着小偷三只手唰唰唰，好收回来了。
0: 这回也起作用了。
1: 我刚好彻底看清楚了。
0: 怎么的？
1: 跟着小姐长一脸的美人痣。哎，赶紧
0: 的，别说了，那叫麻子。不要美人痣，一开始就看两颗。
1: 你我看看，这小姐长得是丑的样子
0: 啊，
1: 但是对我干的一句话，那个亲点的那个，
0: 说话甜美，呸，超神，嗨，骂上了，你看看，误解你了。
1: 该说车到站的
0: 啊，
1: 小姐下车就走
0: 啊，
1: 我跟着下车就跑了个。
0: 你追小姐啊？
1: 我。
0: 那你急得回家？
1: 要不是的。
0: 那你跑什么呢？
1: 我不能不跑啊。
0: 怎么的？
1: 贼骨头都追过我了。
0: 哎呦，他要报复你。
1: 我跑得快，他跑得快
0: 啊。

0: 两次就没享受。嗯，那人高三第一见到我，第一次呢问你在哪里来啊？我也行动高兴呢，我从贼窝里来。
1: 啊，从贼窝里来
0: 啊！第一次呢让我偷偷看一看他，
1: 怎么的？
0: 我回头一看，呀哎，我旁边找到金吊子了。
1: 你这事儿做的。
0: 正当我紧张害怕的时候，那人高声提醒我，要我伸出我的手，那伸出你的手，
1: 怎么的？
0: 我们两个做个朋友，
1: 把你也当成小偷了。
0: 从此我明白这道理。
1: 什么道理啊？
0: 两个人偷啊，比一个人偷安静的多。
1: 不是，他悟这道理呢？你
0: 最可恨的就是刚才的小姐了。
1: 怎么了？
0: 长得丑死的。
1: 你甭管长得什么模样，
0: 一脸的麻子。
1: 这你甭管
0: 啊，干净话干那说话子、啊，西夏的。
1: 你偷人家的钱包不西夏的？
0: 真是我们两个掐在一起。
1: 怎么的？
0: 聚在一起，又不得下，又紧单头。
1: 要跟你结成团伙了。
0: 我要跟着我回去的，我是搞。
1: 那你就带他回去吧。
0: 我带他回去。他白天玩的头，晚上孤独我屋里睡觉，我不烧五张饭。
1: 那你就别带他回家。
0: 不带他回去。你晓得人生地不熟，扣的毛巾不有事了，这个头给他。
1: 那你就又带他回去吧。
0: 我带他回去。你晓得个小偷偷惯的手不泄气啊。到我屋里之后，今天偷着冰箱。明天偷着菜地。后天偷我的档口。
1: 这叫引狼入室。
0: 我先有这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把这贼呀 带到我叔叔那去。
1: 带你叔叔那儿去。
0: 我叔叔是用个人。
1: 你叔叔是小偷啊？
0: 你叔叔是强盗嘞？
1: 不是，你怎么说你叔叔喜欢小偷呢？
0: 我来的叔叔。
1: 哪个叔叔啊？
0: 警察叔叔。嘿嘿，
1: 带到警察那儿去了。
0: 我把他带到派出所去了。
1: 好，
0: 赶紧当即就制服了刚才小偷。
1: 你今天立了两大功，一是舍己救人，二是抓住了小偷。
0: 最后他们要以摩托车送我回去。
1: 当然了，你太辛苦了。
0: 我感谢赶紧等着们。千万莫送我自个走去回去。
1: 一定得要送你。
0: 不笨的导演莫送我那个。
1: 你是英雄。
0: 导演莫送我。
1: 你太辛苦了。
0: 不笨的，千万不要送我那个。
1: 一定送你。
0: 不，我自个走去回去。
1: 你怎么这么客气呢？
0: 我绝对不是客气啊。那现在是警察全身个制服走到摩托车上头。我全身个衣服走到了他挂兜里头。
1: 怎么了？
0: 那一老把镜头一开，哇哇哇哇哇，我晓得的嘞，那是送我回去。
1: 对啊，
0: 不晓得的还以为那又抓到小偷了。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同志，你在这儿呀？
4: 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3: 我是农村来的呀，
4: 农民呐。
3: 我找你来了。
4: 找我干嘛呀？
3: 我打算请你吃顿饭呢。
4: 这位还真大方。
3: 不是大方，我们农村啊，现在富起来了。
4: 那是啊，
3: 农民有钱了
4: 啊，
3: 肥了。
4: 是吗？
3: 肥得浑身都冒油了。啊，
4: 好啊，
3: 我
4: 富裕多了，
3: 请你吃顿饭，花个30-50的没关系。
4: 也。

0: 姐，
1: 死当我喂那猪了
0: 啊！
1: 喂喂喂
0: 啊！你这叫什么话呀？
1: 我家里喂个猪也得花30-50的，不是啊？啊，
0: 那也别这么说。
1: 对，我请你吃顿饭去
0: 啊。
1: 赵岩同志，我很喜欢你们这艺术。
0: 是吗？
1: 啊，
0: 哎，
1: 你够年轻的。
0: 哎呀，我岁数不大。
1: 今年多大了？
0: 36岁。
1: 才36岁吗？
0: 对。
1: 你比我可差远了。
0: 您今年多大呀？
1: 我49了。49
0: 有什么可骄傲的？
1: 过去有一句话呀。
0: 怎么说的？
1: 49样样有呀。对吧？
0: 那我36，36
1: 你刚长肉啊。
0: 刚长肉啊。
1: 不行啊。你多高的个头啊？
0: 我1.70米。
1: 才1.76米啊。
0: 对呀、
1: 啊。你比我差远了。
0: 你有多高啊？
1: 咱1.69米了。
0: 你还没我高呢。
1: 啊，没你高，我还没长个呢。
0: 啊，什么岁数还长个啊？
1: 83还窜一窜的吧？
0: 没听说过。
1: 你多大岁数了？
0: 我156斤。
1: 才156斤。
0: 对，
1: 比我你差远了。
0: 你有多重啊？
1: 咱240多斤了。
0: 有、够胖的嘛。
1: 你有几个脑袋啊？
0: 你怎么什么都问呢？我就一个脑袋。
1: 你才一个脑袋
0: 啊？
1: 你比我差远了。
0: 你有几个脑袋？
1: 我给我媳妇俩脑袋呢。
0: 废话呢。哎，我也真是。
1: 你有几只手啊？
0: 我说行
1: 啊。
0: 你要干嘛呀？
1: 我想给你在这儿比一比。
0: 比什么呢？
1: 你是城里头的人。
0: 对。
1: 我们是农村的。
0: 嗯。
1: 是你们城里的好啊，是我们农村的好啊。
0: 那还用比吗？
1: 嗯。
0: 我们城里头好。
1: 不见得。
0: 怎么？
1: 我们小小的农村
0: 啊，
1: 敢跟你们城里头比美。
0: 哟呵。你们是哪个村的？
1: 幸福村的。
0: 幸福村啊。
1: 三中全会之后、我们村这个变化大了。
0: 是吗？
1: 天翻地覆了。
0: 哎呦呵。
1: 千变万化。
0: 是啊。
1: 万紫千红。
0: 嗯。
1: 计划生育。
0: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1: 农村的大事儿啊，这是。
0: 你具体说说有什么变化呀？
1: 咱这么说呗。
0: 啊，
1: 你们城里头有什么呀？
0: 啊，
1: 我们农村里都有什么了？
0: 你这话太大了。
1: 怎么大呀？
0: 我们城里有什么，你们农村有什么？
1: 对了，
0: 这可不见得。
1: 你不信，咱俩比一比。
0: 那咱们就比一比。
1: 可以。
0: 我们城里有高楼大厦，
1: 我们农村有四合院。你说谁的好呗？嗯，几间房一个小院
0: 啊，
1: 还有紫柳树，
0: 嗯，
1: 有葡萄架，
0: 嗯，
1: 石桌石凳，
0: 嗯，
1: 收工回来之后小院茶一闷，
0: 嗯，
1: 饮茶纳凉，计划生育，
0: 又来了这，
1: 啊，
0: 那我们城里头有百货公司，
1: 我们那369是。

0: 子不昧。
1: 你买什么吗？
0: 大青骡子多少钱一匹啊？
1: 当然不卖了。
0: 白花大龙卖，小猪崽儿不卖啊？
1: 这不卖不卖。
0: 买一斤炸油条有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们集市上全有啊。怎么样？
1: 那我们城里交通方便呢？
0: 嗯，
1: 汽车、电车、地下铁四通八达。
0: 我们哪有私人的汽车、拖拉机？想上哪儿开哪儿去了？
1: 那我们城里头铺的是水泥路面，
0: 我们村里全是柏油马路了。
1: 我们城里用的是煤气罐，
0: 我们那儿用上太阳能了。
1: 我们城里有电影院，
0: 我们那儿有俱乐部啊。
1: 我们城里有动物园，
0: 我们有饲养场啊。对啊，
1: 我们那动物园里有大狮子。嘿嘿，
0: 我们那儿没有狮子。
1: 没有了吧？
0: 我们是卫生村，狮子臭虫全消灭了
1: 啊。
0: 怎么了？
1: 什么狮子呀？
0: 你说什么狮？
1: 大高那活的狮子。
0: 你比那干什么呀？给你这么说吧，
1: 嗯，
0: 我们村子的有的，你们城里不见得有。
1: 你这话更大了，
0: 一点都不大。
1: 你们农村有什么，我们城里保证有什么。
0: 你保证有啊？
1: 对，
0: 我们有自留地，你们有吗？
1: 我没有。
0: 我们有自留树，你们有吗？
1: 没有。
0: 我们家为了一窝猪崽子，你们家为什么？
1: 城里不让。
0: 来了，比不了我们农村了。
1: 哎呀，要说你们这幸福村变化还真不小啊。
0: 欢迎你到我们那儿看看去。
1: 我别看了
0: 啊，
1: 我干脆上你们那儿落户去行吗？
0: 真的假的？
1: 真想去。
0: 上我们村子去吗？
1: 要不要？
0: 像你这样人我们表示欢迎。
1: 你瞧
0: 啊
1: 啊，
0: 你去了当干部当一当行吗？
1: 那我具体干什么呢？
0: 你到我们村你当工头去。
1: 工头
0: 啊，新建的农民文化宫，你当头了。
1: 好嘛啊，这么个工头
0: 好不好？
1: 那我具体都管什么呢？
0: 管的事情多了，
1: 您给说说。
0: 图书室、阅览室
1: 啊，
0: 棋艺室、乒乓球室，
1: 嘿，
0: 打个球找个像
1: 啊。
0: 你还可以指挥我们村的那个铜管乐团。
1: 哎呦，
0: 嗯，
1: 你们村还有管乐团？
0: 70人的，正规化的。
1: 你们要他干嘛呀？
0: 一风一俗啊。
1: 哦，
0: 全村的婚丧嫁娶，我们铜管乐团全给包了。
1: 真不错，
0: 你们家要死个人，甭找他们就去了。
1: 别来，
0: 嘿嘿。
1: 啊，行行行行，啊，那我这待遇怎么样？
0: 跟社员一样。
1: 怎么呢？
0: 每月100多块钱工资。
1: 哦，也有工资啊。
0: 我们已经过渡到工资制了。
1: 太好了。
0: 啊
1: 啊，
0: 四间房一个小院。
1: 不，
0: 啊，
1: 有一间就够用。
0: 你四间房一个小院。
1: 干嘛？
0: 全规划好了。
1: 哦哦，
0: 不够再拨你一所。
1: 不要了不要了。那就这么定吧。
0: 这么定吧。
1: 啊啊，
0: 我跟您这么说吧。
1: 啊，您说。
0: 50岁往上，
1: 嗯，
0: 每月给你50块钱养老金。
1: 跟城里一样。
0: 把你送进免费敬老院。
1: 太美了。
0: 养老去。
1: 好啊。
0: 临死之前你打个招呼。
1: 干嘛呢？
0: 队里送你个纪念品。
1: 什么东西？
0: 骨灰盒。
1: 不要了。
0: 怎么样
1: 啊？不错不错，
0: 就这么定呗。
1: 就这么定。
0: 去啊。
1: 哎，去去去。
0: 明天我派汽车来接你了。
1: 哎，就别派车了，
0: 我们的村子有汽车。
1: 是吗？
0: 你一个人坐俩都行啊。
1: 我折腾了，我
0: 有车，
1: 有一个就够了。
0: 行了，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
0: 好吧。
1: 哎，我说
0: 啊，
1: 我爱人能去吗？
0: 哟
1: 啊，
0: 我忘了。
1: 嗯，
0: 你还有爱人了。
1: 多新鲜。
0: 你爱人叫什么名字？
1: 张玉凤。
0: 今年多大了？
1: 34。
0: 结婚了不？
1: 哎，
0: 你们俩一块结的婚。对对对，
1: 废话。这个
0: 你爱人有什么擅长没有？
1: 他是我们文工团呐。
0: 啊，
1: 弹古筝的。
0: 弹古筝的。
1: 对，
0: 行。
1: 嗯，
0: 到我们村有对口的工作。
1: 让他干什么？
0: 让他弹棉花去。
1: 啊，
0: 嗯，
1: 这弹棉花怎么会对口呢？
0: 不对口也让他对上手了。
1: 都用手。
0: 我们村子是一副养农。
1: 哦，
0: 管工厂是6-7个。
1: 是吗？
0: 愿意在哪个厂干在哪个厂干的。
1: 好嘞。
0: 100多块工资。
1: 嗯，
0: 4间房一个小院。
1: 哎呦喂，
0: 啊，
1: 我们俩住一块就行。
0: 4间房一个小院，
1: 干嘛非给他房啊？
0: 将来离婚就省事了
1: 啊，
0: 对吧？
1: 你想什么呢？盼着我们离婚呢。
0: 怎么样
1: 啊？啊，这这这，就这么定吧。
0: 明天我派车接你们俩。
1: 好嘞好嘞。
0: 行了，就这么定了。
1: 哎，我说
0: 啊，
1: 我儿子能去吗？
0: 儿，你怎么全管啊？这
1: 那我这当爸爸得管呢。
0: 你儿子40几了？
1: 40，像话吗？
0: 啊，
1: 40。

0: 你像话吗？
1: 从高中刚毕业，
2: 高中毕业
0: 有用没有？
2: 十七八岁，
0: 对，
2: 年轻人，
0: 小年轻，
2: 我们村欢迎
0: 你，瞧，
2: 当接班人去培养他，
0: 太好了，
2: 让当所长行吗？
0: 他可不懂技术，
2: 不要技术，
0: 什么所呀？
2: 公共厕所。
0: 哎呦呵。好嘛，看茅房啊，
2: 不是看着，
0: 我、哦、不看，
2: 早晨起来负责掏干净了就完了，
0: 这不一样吗？这个
2: 你这个人不懂我们农村的事情。
0: 怎么了？
2: 农村有一句话呀，
0: 怎么说？
2: 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
0: 粪是保中宝，地里少不了。
2: 为了加强粪便管理
0: 啊，
2: 我们新盖了四座现代化的公共厕所，
0: 还真下功夫。
2: 你儿子在那儿总负责了。
0: 行了
2: 啊，跟社员一样
0: 好啊，
2: 定额管理，
0: 嘿，
2: 多劳多得。
0: 你瞧，
2: 每天早晨起来，
0: 嗯，
2: 交足了定额，
0: 怎么样？
2: 剩多剩少
0: 啊，
2: 全挑到你们家去。
0: 哎呦，不，把大粪往我们家弄啊！
2: 政策要兑现的。
0: 行，就这么定，
2: 行吧？
0: 啊，他这待遇呢？
2: 100多块，工资4间房一个小院。
0: 哎，不，就别给他房了。
2: 哎呀，将来结婚的时候生你们的事啊！
0: 想得太周到了，
2: 都规划好了。
0: 行了，
2: 行了，就这么定。
0: 我说
2: 啊，
0: 我妹妹能去吗？
2: 你怎么全管着呢？你
0: 看，那我这哥哥得管呢。
2: 你妹妹是男的女的？
0: 哎，啊？女的，
2: 女的啊，她是干什么工作的吧？
0: 大学毕业生，
2: 大学生吗？
0: 有用吗？
2: 我们欢迎啊！
0: 是啊，
2: 农村欢迎知识分子去
0: 啊！是啊，
2: 有他用武之地，
0: 让他干什么呢？
2: 让你妹妹当副所长。
0: 哎，也看茅房去啊？
2: 不是，科研所副所长。
0: 哦，科研所，
2: 我们新盖的4层楼。
0: 哦，
2: 科学研究所，
0: 科技大楼，
2: 今后是科学种田了。
0: 是啊，
2: 对不对？
0: 嗯，
2: 要不然让他当中学校长行吗？
0: 也行啊。
2: 好嘞，
0: 那他这待遇呢？
2: 4间房一个小院。
0: 哦，
2: 让你妹妹安居乐业，
0: 嘿，
2: 计划生育。
0: 哎，没完了，你这
2: 就这么定了。
0: 哎，我说
2: 啊，
0: 我舅舅能去。

证过的，那效果绝对突出啊。而对于慢性病的治疗来讲呢，恰恰就需要这样的药物药材成分啊。你看咱们这个别管是这个风湿骨关节病啊，老风湿、老关节炎、关节疼痛，是吧？它到后

0: 咳不出来，一声接一声的咳，晚上呀躺不下，睡不了啊，嘴唇发青发紫以外，哎，他也会出现啊这种啊浑身困倦乏力，体质差，爱闹病啊等等这些个症状和现象。还有心脏病那就更加常见了，高血压、低血压、动脉硬化啊、高血脂、高血粘等这些个基础病啊，最后呢引发像这个心慌呀、胸闷呀、气短呀、心律不齐呀。除了局部心慌胸憋以外呀，咱们明显感觉的就是周身乏累、困倦啊，这种明显的这种啊，这种像干了重体力活一样啊，明明没干什么啊，就好像年轻那时候啊挣工分是吧，干了一天活一样，那么累，那么沉，是吧？哎，等等等等，这些个问题啊，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身体里面啊，这个中医来讲，这个元阳亏虚所导致的。啊，老百姓也可以说叫通俗讲叫元气亏虚所导致的。啊，因为从中医上来讲啊，这个五脏它这个活跃呀、运动啊、发挥生理作用啊，全是要靠元气的支撑和激发。啊，你心脏能跳能泵血，这个肺呀、啊、能进行啊宣发速降，进行这个呼吸转换功能，你这个脾啊胃呀、啊、能够运化消化食物啊，能够正常的向下蠕动啊，你这个肝呢能够主藏血，能够主筋啊，让这个筋骨活动灵活有力啊，能够主目，这个肾呢能够主骨，能够保护骨质骨关节，修复骨损伤，这些啊都是要有充分的元气在发挥作用啊，这个元气用现在说啊就是生命的原动力啊，就是细胞活跃的根本，所以才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元气足百病除啊。你看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说这个别管大事小情的啊，什么病症问题的咱们讲尽量少手术啊，有的就肺部查出问题了肺要手术，有的心脏下支架了心脏要手术啊，有的呢咱们这个胃肠啊胃炎肠炎阑尾炎对吧，这是最简单的现在西医说你需要做手术的，就是像这样最简单的一些个病症啊，做完手术以后咱们最少都得困乏累倦都得个十天八天啊，你的手术越大啊你这个缓的时间越长，换什么换元气，老百姓俗称手术放了元气了啊。而这个梅花鹿的这个鹿茸啊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呀、啊、大补元阳之气啊，那这是对于咱们这个众多慢性病治疗来讲，恰恰这就是我们治疗的关键和核心，对吧？咱们不是老说啊咱们这个治了多少年关节还变形了，治了多少年了心脏心肌还肥大了，心脏呢还衰弱了，心肌出现肥厚了，哎，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呢？因为你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没有从补益元阳之气，修复我们脏腑器官着手来进行治疗啊。你身体呢困倦乏累也是因为呀身体缺乏这种元阳之气，而谁能给补益元阳之气呢？就是这个鹿茸啊，就是这个鹿茸啊。那么呢咱们这个利太医养元丹呢就是完全遵照呀这几千年来的中医传承传统啊，以梅花鹿鹿茸为君药啊，再搭配了像这个鹿心鹿血鹿肝啊，像这个鹿胎鹿鞭等等这些个名贵的药物药材成分呢、啊、来有重点的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脏器组织啊。对于像咱们这个多年的慢性病症啊，啊，这个病症在体内时间越长，啊，不光是说呀，本身脏器受损，而且啊，并发症越来越多，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了。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

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你比如说，你原本就是高血压，啊，血压170，是吧？血压170，你不只是血管发僵、发硬，毛细血管堵塞，而且呢，影响到了心脏，影响到了眼。

0: 当时现在看还算正常啊，所以说呢，你当时吃的降药啊，这个头是没那么胀了，血压看上去一量140/90以里了，但是呢，心脏功能不可能通过吃降药去恢复，肾脏的损伤啊，说你这个以后说吃降药以后就不得尿蛋白了啊，肾性水肿了，不可能啊，长期吃了以后呀，这个肾脏损伤不能修复，最后呀还是出现呀尿蛋白、尿浮肿，甚至呀血尿啊这些方面的问题。而用咱们利泰养菌丹，通过咱们传统中医的科学配比配伍啊，以这个鹿茸啊为菌药，激发身体的元阳之气，恢复我们全身脏腑的修复能力啊，有了这个修复能力了，再加上鹿血啊，给我们身体啊以血补血，提供物质基础啊，这样的话呢，能够给全身脏腑机能啊提供了修复的营养啊，想盖房你得有砖呐，你得有水泥吧，哎，鹿血起到这个作用，鹿胎啊，那更是啊这个鹿血具体的有形形化之物，那效果更好了。鹿心、鹿筋、鹿骨、鹿髓分别对应我们的五脏，以心治心啊，以筋治哪？治肝，肝主筋。这个髓，髓治哪呢？髓补肾，是吧？哎，这样话呢，能够化形于我们五脏六腑是同步修复，再加上有太医院太医的传承好方子啊，咱们呢30多味药物君臣佐使的配伍配合，完全呀达到的是先通后补啊，避免了呀盲目补、快速补而出现的这个虚不受补啊，啊一补就上火呀，啊补了以后呀，哎反倒出现了这个牙疼啊、便秘呀、上火、牙这个口腔溃疡啊等等这些所谓的副作用的问题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好方子呀，就是能够凸显好药效，同时还能够规避副作用的啊，这是中医，是吧？你在掌握了这个药理药性，在掌握了患者的病理体质啊，经过呢科学的配比配伍以后拿出的方子，通过几十年的学习、几百年积淀传承下来的，你才能够做到取其所长、用其所长、避之所短，对吧？所以你普通的方子，你普通人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咱们众多的心脏病啊、关节炎呐、老胃病啊啊，像咱们这个糖尿病啊，还包括老咳喘的患者，明显感觉最突出的一点啊，用上利泰养元丹，胃酸、胃胀、胃疼大为好转啊，这个吃饭感觉啊有胃口啊，这个不再是说到了点都不觉得饿，胃里面不那么难受了。而且呢，这个气血补上来以后呀，首先明显改变的就是心脏啊，心为君主之官呀啊，气血严重亏虚对他是最后的影响，也是最明显的影响啊。这个一补上来了以后，心慌、气短、胸憋、胸闷先减轻啊，高血压的心脏病的、缺血性心脏病的，就是心梗过的患者照样啊，感觉呢心脏不哆嗦啊，心慌次数明显减少啊，心脏不绞痛，同时呢这个晚上睡眠也大幅度好转啊。你看心脏病病人啊往往都睡不好觉啊，但是现在呀看看时间，各地所剩的名额呀已经明显不多了，这批名额眼看着就快要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了啊。所以听到消息的啊，家人有老慢病啊，多少年解决不了的，你赶紧给个消息，现在抓紧申请名额还来得及，花少钱办大事，治好病不复发，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734-889 400-7734-889 400-7734-88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陈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陈老师。当时吧，我一天是全路用药嘛，又是国药准字的，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还剩3天就吃完了。我是什么症状呢？我今年吧65岁，我是糖尿病，都15年了呀。

0: 糖尿病是5年，
1: 对，这血糖啊，总是居高不下呀。餐前吧，在11.3到11.6之间吧，餐后在17到18个左右啊。
0: 哎呀，餐后太高啊！啊，你这个过去
1: 是
0: 吃
1: 啊，
0: 着降糖药，吃着什么的呀？
1: 吃2甲双胍，吃了2种嘛。另外，我现在吃降糖药效果也不好，后来我又加上打胰岛素啊，我一天得打46个单位呀。
0: 那你打胰岛素这不是也不行啊？又吃药又打
1: 哎，
0: 针，还17、18个点儿，你说这能行吗？啊？
1: 是，就是控制不住啊。另外吧，我现在就是那功夫经常起夜，尿味还大，腰总疼，啊，浑身没劲儿啊，就是脸肿，腿也肿。我没事没办法，到医院一化验一检查，哎呀，这尿糖里都有3个加号了呀。
0: 哎呀，你看看
1: 啊，尿
0: 啊，
1: 里
0: 这
1: 还
0: 也
1: 有
0: 伤了
1: 酮
0: 肾了。
1: 体。啊，这。还有尿蛋白，还1个加号。
0: 尿蛋白、尿酮体，你这么发展下
1: 对，
0: 去，糖尿病、肾病、肾衰竭、尿毒症，那早晚的事儿，知道吧？
1: 是啊，那大夫说了，说的你这是属于酮症酸中毒啊，他典型的
0: 对，
1: 就是糖尿病、肾病啊。
0: 是，
1: 他说你这发展严重了，时间长了就是尿毒症了，所以说我就
0: 对
1: 老
0: 呀，
1: 害怕了呢。
0: 哎呀，那怕能不得病啊？怕病就能好啊？咱得
1: 是，
0: 赶紧选好药，赶紧
1: 对，
0: 换好方儿啊，对不对吧？
1: 对，
0: 哎。
1: 哎呀，后期这么发展呢，这眼睛又有并发症了，又有白内障，又有玻璃体浑浊呀，啊，不光说这个，还有血压也高了，血压高的就是高压能达到170吧，低压还110呢，
0: 你看看，血压也不行了
1: 啊，
0: 啊。
1: 是，还有冠心病。哎呀，总是胸闷发慌，晚上根本就不敢平躺睡觉啊！啊，还有就是真就是腿也肿，脸也肿啊，另外还有颈椎病，
0: 哎呀。
1: 啊，脖子疼，胳膊也麻。哎呀，这后来不就听到咱利泰医养元丹了吗？
0: 啊！
1: 啊，一听是国药准字的，又国家专利的，我一寻思，哎呀，这梅花鹿身上的全是宝啊！
0: 那当然了啊！
1: 啊。
0: 而且利泰医养元丹，关键呀是完全遵照咱们呀中医传统啊，一通二补啊，先通什么呀？通经络、通血脉、通脏腑啊！你想给身体啊补咱们的精气血，首先你得保证啊这个通道。是通的，你得保证啊，能被人体啊所吸收、所利用，否则的话，盲目补啊，不但见不到好效果，甚至还会出现火上浇油、越补越重的情况。特别像你这个糖尿病，啊，你看糖尿病，看着是血糖高啊，你以为是那血糖多的没处放了吗？不是。
2: 如果你要写文明，就不能只写文明。要写行人在红灯前的有序驻足，不经意间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画卷；写机动车在斑马线前的耐心等待，默默传递着城市的温情和善意；写规范停放的车辆，井然有序的街头；写维护公共安全时的自觉自愿；写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写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传统美德，写崇德守礼、文明健身、共享运动快乐，写井然有序的乘车秩序、清新亮丽的街道、环境优美的背街小巷，写文明之风温柔吹过，礼仪之花悄然绽放，城市有爱，市民友好，文明自在其中，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0: 明白吧？哎，
1: 对，
0: 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你那是有虚热，哎，阴虚内热，既有虚又有热，热啥产生的？垃圾毒素太多，所以用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啊，必须是先通肠道、通经脉，必须要把你这个脏腑里边的经络打通了，把毒素排出去了，哎，这样的话呢，虚热。自然就解决了，然后再给你补啊，录制全身精华啊，录血、录肉、录胎啊，这些呢，大补人体的精气血，特别是把气血补上来，这个心、肝、脾、肺、肾、胰腺啊，得到了气血滋养，胰腺、胰岛功能

0: 自然就恢复。那这个时候慢慢的血糖下降平稳，那也就水到渠成了啊。
1: 是陈老师这么的，我就选了利泰一养元丹呢。哎呀，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0: 好
1: 啊，这血糖血压也平稳往下降啊。
0: 你看，哎，你看好。
1: 餐前吧，血糖是5.2，餐后是7.5啊。
0: 哎呀，您这糖尿病，你说走了多少年弯路？利泰一养元丹，正儿八经国家批准的啊，以太医来命名，那这俩字可不白给啊！啊，传承有序，是真正太医方啊，真正能帮我们患者治大病的方啊！啊，好。
1: 是啊，我这血压也平稳了，血压就是135/85了。
0: 您看，好。
1: 又接着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胰岛素停了，脖子也不疼了，胳膊也不麻了。
0: 哎，实在就好了啊！全是入药吧，咱们这里边有鹿筋，有鹿骨，是吧？这个都是血肉有清之品啊，而且呢，咱们中医讲啊，吃啥补啥啊，它能够迅速呀，增加这个骨质。增加修复骨密度啊，让这个气血啊入骨入筋，让这个筋呢、强壮，骨骼呀、健强起来。这样的话呢，咱们不光是说脖子不僵了，哎，能抬头了啊，膀子不麻了，哎，回头啊不嘎巴嘎巴响了，而且呀、感觉浑身活动还特别轻快，还特别有劲儿，是不是？
1: 是的。陈老师，你说最让我高兴的是啥？两个疗程的时候，我上医院化验，哎呀，尿糖啊，那个加号啊，酮体、尿蛋白加号都没有了呀。
0: 你看看，哎，当时这也是个事儿啊，担心这个以后并发症啊，肾脏不好啊。你看咱们现在气血一补上来以后，先从后补，把肾脏里边积存的那些糖毒、药毒啊、垃圾毒素全清理干净了，把真正的气血营养补上来，修复肾脏肾小球啊，恢复肾小管的滤过和再吸收功能啊。
1: 我现在就是四个疗程还有3天就用完了吗？
0: 啊，
1: 我现在呀，就眼睛看东西清凉的呀。脸也不肿了，腿也不肿了，肿全消了。
0: 哎，好。
1: 另外吧，胸闷心慌啊，也敢平躺的睡觉了，都没有了。我现在餐前血糖是4.4，餐后7.0。
0: 哎，好
1: 啊！血压125，低压85，哎呀，真好啊！
0: 哎、血糖、血压都正常了，哎，好了，气血一足了，胰腺功能正常了，胰岛正常的，随着你的饮食，随时的去分泌适量的胰岛素，而且胰岛素是高活性，随时能够呀分解血里边的这些糖分，把糖运送到细胞里边去，这样的话呢，血糖值平稳不升高。啊，就应该这样。
1: 哎，真是无病一身轻啊，这精神头真好。哎，另外陈老师啊，我听活动了，现在就是390就能参加赶上活动的机会是吗？
0: 对，没错。现在咱们国家大力支持大家康复老慢病，健康中国啊。所以现在呢，咱们给这个政策，一个疗程仅需390啊，这跟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价格呀，是吧？普通药一盒还得好几百。趁此机会好病的啊。
1: 我也是呢，我寻思这390的机会，这补贴资金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我寻思390机会绝对不能错过，我还想再订4个疗程的呀。
0: 你这没必要了啊。利泰医养元丹呀，正规国药，而且是国外药当中的佼佼者。
1: 那行，那陈老师我听你的，那我就不定不抢名额了。
0: 行啊，也感谢您的理解。手上这几天药用完，该停就停了，也提前祝贺你、
1: 那好，谢谢你啊，陈老师，真的在这里特别感谢你啊。
0: 好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反馈。24小时场外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734-889，400-7734-889，400-7734-88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陈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终于啊跟您通了电话了，太高兴了。
0: 是吧？
3: 我吧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啊。
3: 这今年62了，陈老师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咱们这活动现在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对，这个就这
3: 样结束了，
0: 这还控制着的。每个地方1天20个名额，不控制这点名额早用完了。因为咱们难得的机会啊，这么好的药，每疗程只

0: 390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能够与百姓经济的价格呀，用上最高端的啊，传承百年的太医御用药，这也是难得的机会啊。
1: 所以说我这寻思都定点嘛，我看活动马上要结束，我着急呀。
0: 对，现在名额剩的不多了，眼看着活动要提前结束啊，需要的话确实得抓紧。但是我得问问呢，您是啥情况，给谁定啊？啊？
1: 哎呀，我自己药没事，这毛病太多了，没这些天、
0: 哦、
1: 吃啥药都不见效啊。
0: 哦。
1: 就是你
0: 他妈
1: 类风湿。
0: 不怕呢，过去呢治的时间长，咱就怕呀，你不用立太医养元丹，用上就见好啊。你什么情况？你说说看。
1: 我这个类风湿、冠心病。
0: 嗯嗯，
1: 还有这个二尖瓣狭窄、风心病，哎呀，是胃炎、肠炎啊，还睡眠就是便秘、
0: 啊、
1: 多了这。
0: 哎呀，就你这些个毛病，我问问你，前前后后啊，得有多长时间了？多少年病史了？
1: 哎呀，我这个病史吧，得有啊10多年了。
0: 10多年了啊，不是一下子都这么多病吧？
1: 不是一点点来的，就是你看心脏不好吧，就导致睡眠也不咋好。
0: 嗯。对
1: 啊、哦，完了，然后吧，你这胃不好，完导致我这个这便秘也不好。
0: 哎，没错，啊。
1: 哎呀，这没整，这肠炎还有肠炎，你这吃不对劲了，那就拉肚子，那整天就是厕所就跑吧，那叫一见凉也不行还。
0: 对呀、啊，但是呢，你还有这个风湿关节炎，你不吃这个止疼药你还不行，
1: 哎、
0: 吃完了以后就伤胃肠。
1: 哎

0: 你这不就是个死循环吗？对不对？
1: 对呗。
0: 所以说呀，对于这一身多病的情况来说呀，你单治某一个症状那绝对不行，好不了病，一定要抓住整体的病根核心。病根核心是啥呀？那老祖宗早告诉我们了，说人活一口气呀，啊，这个气血呀，是人各个脏腑经络里边所贯穿的精微物质。你各个脏器，心、肝、脾、肺、肾、胃肠、五关节，要想达到正常的状态啊，必须得有充足的气血。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问你啊？得病十来年了，一直就没有真正的帮助你啊，把身上的气血补足补上来。我不能说你没补过气血啊，因为咱很多老百姓，我补过，我吃了这个那个的补气补血的药，但是呢，首先第一，要想补上气血，必须先把身体啊经络脏腑里边的毒素你先得清理干净了，先通后补，是吧？哎，如果不能把身体里边毒素清理出去的话，你吃再好的东西你补不进去，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啊，这个补气血的药物啊一定要好，那你普通的药材只能解决小病小症，大病重症都得心脏病了，这胃肠又吸收不好，骨关节病天天被这个风寒湿影响着，你不用猛药，不用大补气血的药，那好不了啊。啥是大补气血的药啊？血肉有情之品呐、啊！啊，那么呢，从这个《本草纲目》啊，到后续的《神农本草经》，再到呀，这个包括呀各代的医书医籍，包括啊，就咱们这个清宫医案当中都记录啊，最好的补气血的药，那就是鹿心、鹿血、鹿茸。哎，所以利太医养元丹全鹿入药。啊，有鹿血，有鹿茸，有鹿胎，有鹿尾，有鹿肉，有鹿筋，有鹿骨。哎，不光是把气血给你补得足足的，而且呢，筋骨的损伤都能给你修复起来。而且咱们是先通后补。
1: 我就听说，我就。

0: 我这姐妹啥的在跟前儿，就是我都看着他们用了，说特别好使。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哦，身边有人用过，那就更不用说了啊！为什么？这是国内唯一的一个以太医来命名的治疗性药物。咱这么些年没治好病，是不是就想找个好药，就想找个好方啊？对不对吧？啊？找个哪个大专家给咱好好看一看，对不对吧？
0: 啊，着急嘛，着急。
3: 哎，但是你得明白呀，哪个专家有的太医的学问高，本事大呀，是不是？哎，所以你就用利太医养元丹，啊，正儿八经太医专用配方，

0: 赶紧先打电话申请名额去吧，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咱们说效果啊。
1: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迟老师，我马上
0: 祝你早日康复。哎，再见。
1: 嗯，再见迟老师。
2: 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734-889，400-7734-889。
3: 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及医保局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流成药仅需390元，国家权威认证，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三个流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流程彻底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4: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国家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明晚活动即停。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7734-889，400-7734-889，400-7734-889。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734-889，400-7734-889，400-7734-889。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你好，是陈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5: 哎，陈老师，我是北京昌平的。
0: 昌平的。
5: 哎，哎，昌平的。我就用这个利泰医这个养元丹呢，这回用的这个效果呀，真是比我以前用那个药啊，真是又快又好啊，这个效果真没想到。
0: 哎，
5: 因为啥呢，当初吧，哎，我是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用了3.5疗程了。一条腿了吧，有点拖了的，走道不稳，
0: 走道也不行。
5: 完了，不仅是看有脑血栓这个毛病，而且还有那个、那个肝囊肿。
0: 肝囊肿。
5: 还有前列腺增生。
0: 前列腺增生。
5: 那个时候是油大的东西不敢吃。你一吃油大了以后，哎呀妈，那这胃就受不了，不是吐就是那什么的，那天可遭罪了。
0: 你看，这就是咱们中医讲的，就是你整个的肝气不熟啊，这个西医讲啊，就是你胆道排空功能太差了。前列腺增生呢，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是你的肾和膀胱的气道不通，所以呢，咱们治疗这类的毛病啊，一定得是先通后补啊，你必须得把这个肠道得通了，你把这个尿道得通了，通了以后垃圾毒素才能代谢出去啊，什么胆囊炎啊、胆囊结石啊、胆囊囊肿啊这类的毛病啊，都必须得先通后补，先把垃圾毒素清理出去，再补充健康的气和血，这才能够让脏腑功能啊逐渐恢复正常啊。用现代医学讲呢，你才能长出健康的细胞来，才能长出健康的组织来，否则的话这毛病永远好不了。前列腺也一样啊。
5: 对，你说这个确实对。

0: 道是那个时候晚上起夜呀、啊，哎呀妈，一宿得起那么5次6次的，有尿憋不住，憋的小肚生疼的。
1: 啊、
0: 哎，完去了以后呢，还半天半天尿不下来，确实是那样。这药吧、
1: 嗯，
0: 你看这些年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好像效果吧不理想。后来听你讲这个绿太医养元丹，哎，而且这是梅花鹿全身，这个梅花鹿全鹿入药啊，是国家专利的。我这一听，看看那用用吧，不用哪能知道好坏？哎，就这么的，我买了4个疗程。现在真的我就感觉到变了个人似的，我用哎，我就感觉到这人呢，就好像精神头就比以前强。你看那个手啊，就感觉到就握有握力，感觉有劲儿。哎，人呢变得好像也比以前有，以前打不起精神，别说说话了，就好像跟那么就好像活不起那种精那种劲儿似的。哎，
1: 是吧？
0: 哎，那天真不行，哎，这血压就下来了。
1: 啊、
0: 哎，那天用一周以后呢，你看高价140，低价90，原来都得178那样高压的、
1: 嗯。你看看，这一下就是稳当，最起码咱们远离二犯了，是吧？咱都知道这个中风怕二次复发，但是你178的血压，你说你能安心吗？哎，140，哎，这一下子这心就落下来了，对不对？
0: 是，对对对。这是你的、
1: 哎嗯，
0: 你看接着再用的话，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哎，这肝哎肝区肝囊肿啊，哎就感觉到好多了。
1: 啊、
0: 因为啥？他肝区那个不疼痛了，哎，吃点油大的也没啥事儿了。
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0: 哎，这逐渐就感觉到，我这回吧，就感觉到脚用对药了。接着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那个胳膊吧，哎，就能抬得起来了，走路啥的吧，也比以前强了。哎，也得慢慢的吧，也能你看看上个卫生间呢，自己也行了。哎，原来可费劲了。哎，你看看现在吧，你看3个半疗程了，我就自我感觉就跟个好人似的。因为啥？我现在你看看。这是多少年了？我跟你这么说吧，你的车子我都不敢动，都说骑车，原来是好骑车，后期都不敢骑了。哎，你看看前两天，哎，我这一看看那个好骑，我想骑一下子，人家骑车的，我说我看看，哎，还真登上去了。你说这好像这人好像还年轻了，这跟他感觉我
1: 自己都感觉你这个腿脚也太利索了。啊，咱都知道你能走的，你不见能会骑车，为啥呀？他这个平衡感，这个反应力，他这个要求更高啊。
0: 哎，他协调性，他要我自己，我这也是好信儿啊！哎呀，你好人，说老伴你可别就逞这个能了，我自己感觉还管打的，还真上来了，你看，挺好的，
1: 太好了，
0: 嗯
1: 啊，
0: 所以说吧，我这是啥呢？这不是听说咱们是390块钱就能享受这个活动吗？哎，我寻思咋的呢？我这看用的挺好的，我还想参加这个活动。我听说补贴资金呢，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哎，我就跟您打这个电话，一是跟您说说我情况，第二是麻烦你，我还想再定4个疗程的。哎，因为啥呢？遇到好药不容易，我想再巩固巩固，就这么个。
1: 我理解大家伙的心情啊。
0: 嗯。
1: 10年20年，终于盼来的好药，可轻易不愿意撒手。绿太医养元丹呀，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从根源上来补充我们身体的这个气血。让我们的气血啊滋养五脏，恢复我们的受损的脑神经脑细胞，恢复我们的这个心脏心肌功能，恢复我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和筋骨的损伤啊。而且呢，咱们是在补之前啊是先通， 啊，因为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淤血不去，心血不生。咱们这四项国家专利干嘛的？就是通过中药发酵技术，通过

0: 心口不憋闷呐、啊，等等啊，越往后气血越来越足。你看你现在说话、嗯、这个反应，你看这个底气，那跟年轻人不差呀。四五料是用完多一天用不着，这次活动呢本身名额就少，而且现在眼看着这点名额就要快用完，活动要提前结束呢，你呀、
1: 哦、
0: 让给别人吧。啊，
1: 哦，行了，那你要这么说，陈老师，我这心呢还是托底了。那我把手头这点药吃完就可以了，是吧？
0: 啊，就可以了。你放心，
1: 嗯、
0: 你也是我的患者。
1: 那就谢谢你，
0: 也提前祝贺你、嗯，有问题再过来电话。
1: 好好好
0: 啊，
1: 行行，好，那就谢谢你了啊。
0: 哎、
1: 好，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734-889，400-7734-889，400-7734-889。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辽宁鞍山的。
0: 鞍山的，嗯。
3: 哎，我这病挺多
0: 啊。
3: 你什么老慢支
0: 啊？
3: 那个肺气肿。
0: 肺气肿，老慢支。
3: 哮喘。
0: 啊，后来就完了。嗯嗯嗯。
3: 他那个

0: 07734889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2: 在深海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时，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3: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部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部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一养元丹。
2: 利泰一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更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唯一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最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3: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完全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利泰医养元丹3个疗程就能康复各种慢性病。利泰医养元丹传承百年太医秘方，使用血肉有情之品，梅花鹿全鹿入药，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百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国家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一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 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观众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

0: 订购电话 400-7734-889 来报名订购。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一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中国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7734-889 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慢性病康复专题节目啊。我们还是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对于慢性病啊，对于你这5年、8年、10年、20年反复吃药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咱们来看一看过去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利泰医养元丹能带给你啊什么样不一样的效果和变化啊。这个利泰养元丹呀，首先呢我们说啊，它是国内唯一的以太医来命名的治疗性国药啊，因为呢传承有序，是吧？这个古书古籍记载呀，它的这个记录者呀是清朝太医厉文直。这个厉文直啊，不只是这个清朝的太医，而且呢还参与编纂了医宗金鉴啊，就是当时啊这个医学课本啊，啊用现代话讲大学课本就他编的，是吧？可见这水平之高啊。那么利泰养元丹中的药物成分呢，全部都是啊以天然野生的药物药材，特别是啊这个长白山的梅花鹿全鹿入药啊，这是最为珍贵的宝贵的药物药材了啊。那么像普通药物是吧，咱们老百姓用的药物啊，你梅花鹿你根本接触不到，方子当中也不可能有体现，只有真正的御医啊才能够体现出啊以梅花鹿来入药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梅花鹿啊，它自古就是啊皇宫供奉的药源之一，也是最重要的药源啊。特别是到了这个满清时期，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满清时期啊它本身啊这个满族啊出自关外啊，这整个东北这片区域啊，特别像这个辽宁啊吉林啊这两省啊是主要的一个区域。而在这个长白山地区啊，到现在国家仍然保留着这一大片梅花鹿的自然野栖保护动物这样一个区域啊。那么在长白山区域呢，到现在啊仍然有很多关于啊鹿的传说和故事啊。我们来看看啊这里边啊这个古代的先民们对这个鹿有哪些方面的赞扬。据说在几千年以前啊，在这个河流山川呀一切还没有成型之时啊，在这个关东地区啊，就现在东北啊，既没有河啊也没有水啊，只有啊这个野生动物在此啊艰难生存。那个时候一到干旱季节啊，就会有很多动物就干死了，就渴死了。年龄大的抵抗力还能勉强还能扛过去啊，这个小的弱的就全都死亡了啊。这时候天上的王母娘娘知道以后呀，就很同情他们，就派七仙女下凡要彻底对这里呀

这二道白河呀，日夜不停地向前奔涌，又涌出了松花江，啊，这救活了萎靡不振的动物。可是啊，由于开凿天池的工程量实在太大，啊，任务呢比较繁重，这个仙女们呀，一个个就都累倒了，啊，可是王母娘娘布置任务的时间也马上快到了，如果不能按时回到天宫，那就算是有违天条。啊，可是呢，这个时候呀，仙女们一个个萎靡不振，疲惫至极，啊，恐怕眼看呀就要无力回天，也不能及时回去了啊，到时候还得挨处罚受批评。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呀，他们救活的其中一只梅花鹿啊，从森林当中啊冲出来，啊，看到了仙女们没精打采的样子，便一头撞在树上，撞断了鹿角，流着咕咕的鲜血，啊，而且的意思呀，让这个仙女们要喝这个鹿茸血。刚开始啊，仙女们都吓得不敢喝，后来呀，司马当活马医，啊，还是喝了。可没想到喝完鹿茸血啊，这个仙女们感觉啊，瞬间就恢复了体力，那一个个那是精神饱满呀，啊，完全不像呀是输出了大量法力的啊这种状态啊，所以这个时候呀，这仙女们也有力气了啊，就与小鹿告别，回到了天上。这个鹿茸血啊，对于像这个疲乏呀，像久病啊，啊困倦呀，脱力呀，啊没精打采呀，是吧，这些情况的治疗和恢复，那绝对是啊千百年来得以传承和印证过的，那效果绝对突出啊。而对于慢性病的治疗来讲呢，恰恰就需要这样的药物药材成分啊。你看咱们这个别管是这个风湿骨关节病啊，老风湿、老关节炎、关节疼痛是吧，

0: 念的实验，诸城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0: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诸城冲破长空的一瞬。

0: 不露锋芒，前耕耘。
1: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2: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3: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4: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慌呀、胸闷呀、气短呀、心律不齐呀，除了局部心慌胸憋以外呀，咱们明显感觉的就是周身乏累、困倦啊，这种明显的这种啊，这种像干了重体力活一样啊，明明没干什么啊，就好像年轻那时候啊，挣工分是吧，干了一天活一样，那么累，那么沉，是吧？哎，等等等等，这些个问题啊，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身体里面啊，这个中医来讲，这个元阳亏虚所导致的。啊，老百姓也可以说叫通俗讲叫元气亏虚所导致的。啊，因为从中医上来讲啊，这个五脏它这个活跃呀、运动啊、发挥生理作用啊，全是要靠元气的支撑和激发。啊，你心脏能跳能泵血，这个肺啊能进行啊宣发速降，进行这个呼吸转换功能，你这个脾啊胃啊能够运化消化食物啊，能够正常的向下蠕动啊，你这个肝呢能够主藏血，能够主筋啊，让这个筋骨活动灵活有力啊，能够主目，这个肾呢能够主骨，能够保护骨质骨关节，修复骨损伤，这些啊都是要有充分的元气在发挥作用啊，这个元气用现在说啊，就是生命的原动力啊，就是细胞活跃的根本，所以才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元气足百病除啊。你看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说这个别管大事小情的啊，什么病症问题的，咱们讲尽量少手术啊，有的就肺部查出问题了肺要手术，有的心脏下支架了心脏要手术啊，有的呢咱们这个胃肠啊、胃炎、肠炎、阑尾炎，对吧？这是最简单的，现在西医说你需要做手术的，就是像这样最简单的一些个病症啊，做完手术以后咱们最少都得困乏累倦都得个10天8天啊，你的手术越大啊，你这个缓的时间越长，换什么？换元气。老百姓俗称手术放了元气了啊。而这个梅花鹿的这个鹿茸啊，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呀、大补元阳之气啊。那这是对于咱们这个众多慢性病治疗来讲，恰恰这就是我们治疗的关键和核心，对吧？咱们不是老说啊，咱们这个治了多少年关节还变形了，治了多少年了心脏心肌还肥大了，心脏呢还衰弱了，心肌出现肥厚了。哎，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呢？因为你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没有从补益元阳之气，修复我们脏腑器官着手来进行治疗。啊，你身体呢困倦乏累，也是因为呀身体缺乏这种元阳之气。而谁能给补益元阳之气呢？就是这个鹿茸。啊，就是这个鹿茸。再加上有太医院太医的传承好方子啊，咱们呢30多味药物君臣佐使的配伍配合，完全呀达到的是先通后补啊，避免了呀盲目补快速补而出现的这个虚不受补啊，啊一补就上火呀，啊补了以后呀反倒出现的这个牙疼啊、便秘呀、上火牙这个口腔溃疡啊等等这些所谓的副作用的问题。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好方子呀，就是能够凸显好药效，同时还能够规避副作用的。啊，这是中医，是吧？你在掌握了这个药理药性，在掌握了患者的病理体质，啊，经过呢科学的配比配伍以后拿出的方子，通过几十年的学习、几百年积淀传承下来的，你才能够做到取其所长。用其所长，避之所短，对吧？所以你普通的方子，你普通人，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咱们众多的心脏病啊、关节炎呐、老胃病啊啊，像咱们这个糖尿病啊，包括老咳喘的患者，明显感觉最突出的一点啊，那这个身上就有劲儿，明显感觉啊，用上利泰养元丹，胃酸、胃胀、胃疼大为好转。啊，这个吃饭感觉呀、有胃口，啊，这个不再是说到了点都不觉得饿，胃里面不那么难受了，而且呢，这个气血补上来以后呀，首先明显改变的就是心脏，
啊，新为军。

0: 主之官呀，啊，气血严重亏虚，对他是最后的影响，也是最明显的影响，啊，这个一补上来了以后，心慌、气短、胸憋、胸闷明显减轻，啊，高血压的心脏病的，缺血性心脏病的，啊，你看心脏病病人啊，往往都睡不好觉，啊，越睡不好觉，心脏还越难受，第二天，哎。啊，只要是现在你有多年啊，起码是5年以上慢性病吧，啊，你才有资格报名参与政策。每疗程补贴后呀，仅需390元，能用到利泰养元丹这样的活动政策啊。但是现在呀，看看时间，各地所剩的名额呀，已经明显不多了。这批名额眼看着就快要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了啊。所以听到消息的啊，家人有老慢病啊，多少年解决不了的。你赶紧给个消息，现在抓紧申请名额，还来得及，花少钱办大事，治好病不复发。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734-889，400-7734-889，400-7734-88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哎，陈老师你好。
0: 哎
2: 哎，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大东的，嗯。
2: 哎，陈老师啊，你看吧，我这4个疗程药用完了，都停药半个月了，也一直也没反弹，也没反复啥的。你看吧，我吧今年69了，我这有这个高血压都10多年了。
0: 高血压出来点了。
2: 哎，高压高的时候吧，170、180，那低压还110、120呢。
0: 嗯，低压还100多。嗯嗯。
2: 啊，完了，心脏也不好，有这个冠心病。
0: 啊。
2: 检查的时候吧，做那个心照，那心脏彩超的时候，说我这个左心室啊，肥大。哎。
0: 啊。
2: 哎，平时吧，就是这个胸闷呢，心发慌。哎。
0: 嗯。
2: 完了，还有房颤早搏。
0: 还房颤早搏。
2: 哎，完了还有腰托呢。哎呀，前列腺也不好。这病吧，你说这好几种病在身上。
0: 对，
2: 啊，一天
0: 虽然病症这么多啊，但是从中医来讲啊，核心只有一个，就是你啊身体里这个气血不足了啊。
2: 嗯，
0: 这个人活活气血，气血足百病除啊。当你这个血管的血液里边的气血不足以后呀，不能容养筋脉，这中医讲不能容养筋脉，现在西医讲就是出现了动脉硬化啊，所以呢，这个动脉的弹性它就会下降。啊，那你这样的话血压就会居高不下呀，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在一堆积，高压低压全上来了。这个心血要是不足呀，这个心脏缺血缺氧，心脏跳动就没劲儿。而中医讲啊，血为气之母啊，心血不足，心气也不足，慢慢的呢心率也失常了啊，就像你说的这个心慌呀，心脏扑通扑通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呀，啊，这种情况的，哎，这样呢就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啊，包括像这个腰椎，像骨质，心脏气血都不足了，那四肢关节气血能够吗？根本不够啊。中医讲心为君主之官，君主都饿着了，周围的那些个其他的地方呢早就亏气亏血了。所以呀，咱们现在西医也说了啊，椎间盘因为循环差，供氧不足，出现老化硬化，这才出现了什么椎间盘突出啊，啊，椎管狭窄呀，增生啊等等这些问题啊。所以这些个老慢病啊，只要是啊打通经络，补足气血，让气血濡养脏腑，修复关节，修复四肢百骸，这些问题都能得到彻底解决。而咱们利泰养元丹就是从这个病根上入手来进行治疗的，而且还是最好的方，最好的药，不可能用不出好效果啊。
3: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4: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5: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6: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又准又稳。
7: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
1: 科学为神话圆梦。
7: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8: 一，点火！
9: 点火！
3: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0: 哎呀，我这不是那个后来就听那个听说这个，利泰胰脏炎单了，说这个是全路入药的，是国家是那个专利产品。完了我就买了4个疗程回来，就感
1: 啊，
0: 觉这身上吧，哎，有点劲儿了，人也有
1: 有劲
0: 精
1: 儿
0: 神
1: 了
0: 了。
1: 吧？
0: 哎，
1: 哎，
0: 你看高压135了，低压85，哎，
1: 你看啊，
0: 而且
1: 我，
0: 吧，他晚上起夜少了，哎，你尿吧也不急了。尿尿也那个也比以前也顺溜了，可以说，
1: 哎，对呀，你气，特别是
0: 用到，
1: 肾气上来了吧？啊，肾呢，容易尿毒生殖，对吧？肾气要是上来的话呢，膀胱气化功能好了，小便也通畅，尿的也有劲儿，而且呢，这个腰上腰杆子也硬了，人也精神了，是不是？
0: 是
1: 哎，
0: 啊，哎呀，一个疗程的时候，我感觉那个腰托这块吧，这个腰基本上就算好了。最起码你就这拿点东西来干点活啥的了，你就是哈个腰啥的都没事儿了，上下
1: 没
0: 楼
1: 事儿，
0: 啥的
1: 没
0: 都
1: 事
0: 没
1: 儿，
0: 事儿了，哎，腿这啥都有劲儿了。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吧，我感觉这基本上可以好的差不多了，因为这个心脏这块吧，哎，比以前真是好多了。你晚上吧，敢平躺着了，
1: 能躺平了，
0: 哎，它也不像原来吧，有时候呼呼跳的吧，心直发慌，哎，有时候感觉那跳的好像可慢了似的，哎。
1: 好，四平八稳
0: 哎，
1: 的，稳稳当当
0: 是，
1: 的，是吧？
0: 你看我现在这4个疗程，虽然停药半个月了，你看这血压可好了，现在一直是125高压，低压80这样吧，哎，反正现在我感觉是，不管心脏这块也好，腰也好，还是前列腺也好，哎，我感觉是全好了，就感觉整个人吧特别轻松，现在，
1: 挺好。
0: 我这不听说这回这个活动挺优惠啊，390块钱就能赶上这个活动的机会。那要是买4个疗程呢，还赠送这个细胞因子，而且说这个啥，这个细胞因子要是和这个利泰胰养元单，它俩合着用，说效果更好更快。我就寻思
1: 它
0: 吧，
1: 本
0: 我
1: 身就
0: 想
1: 是
0: 说。
1: 药引子嘛，可以呢，这个引药入细胞里边啊，因为现在医学呢说人最小单位是细胞啊，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药盒上也写的很清楚，可以直接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实际上呀，就是把这个气血呀，直接给送到身体最精微、最细微的地方啊，这样的话呢，让大家呀能够恢复得更快，哎呀，相互一配合啊，大大缩短的治疗时间。
0: 我寻思吧，这次活动我想参加上，我想给谁呢？给我呢？我叔伯弟弟，他也挺重的，他比我小2岁，他那个有的脑梗，完了
1: 电
0: 颈
1: 脑
0: 椎也
1: 梗，
0: 不好，头总迷糊。我先赶紧吧，给他也订一份，而且这个机会还挺难得的，赶紧让他也用上，早点好
1: 这还
0: 了。
1: 真是个机会啊！因为呢，利泰胰养元丹现在不仅是价格合适啊，390块钱一个疗程，这就跟过去来讲，这就是个零头。你平民价格用上呀，梅花鹿全鹿入药啊，以及其他几十位的君臣佐使的配合呀，利泰胰养元丹大补气血啊。特别是再加上了咱们这个细胞因子呀，能够更好的把药物药效引导到病灶深处，起到引药入精的效果，达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对于心梗、脑梗，这个胃肠道溃疡这类病症啊，股骨头坏死，这过去一种顽疾，咱们更可以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治疗作用啊，更快啊。现在呀，正是个机会，但是啊。现在咱们这个名额已经用的剩的不多了，眼看这些名额要用完，活动要提前结束啊，所以想定啊，一定从当地赶紧抓紧报名，每个地方一天就20个名额，用完当地当天结束啊，名额全都赠完了，这个政策就没有了，明白吧？
0: 那我明白了，陈老师，那我撂下电话，我得赶紧去抢名额去。
1: 赶紧就打你沈阳电话，现在就报名啊。
0: 好，哎，那好了，陈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反馈。24小时场外咨询订货电话。

0: 8888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陈老师。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1: 哎，陈老师，我家是这个天津的。
2: 天津的啊。
1: 啊，我是我们家一个邻居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立泰营养员单。
2: 啊。
1: 啊，他跟我说咱们这是国药准字的，说是过去的宫廷秘方，说效果老好了。
2: 那肯定啊，拥有国家四项专利，这也是国药里边
1: 哦，
2: 含有国家专利最多的一个药物，而且呢，这个方子还是啊正儿八经国家开发百年宫廷御用啊这个秘籍呀、啊、开发出来的太医秘方。药物呢也是选择国家最为宝贵的动物性药材梅花鹿全鹿入药啊，因为这个梅花鹿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 对对，
2: 不是特殊情况，根本不允许拿它说来入药，来就把它给它杀了，给它又把它这个这，要不是说特殊用途啊，说想让它来入药，根本不可能，明白吧？
1: 嗯嗯，
2: 哎，
1: 他就是高血压，然后有心梗，但是他当时跟我说吧，我以前这药吃的真是太多了，都吃怕了。但是我听着他说的挺好的哈，又国药准字的，又宫廷秘方的，我就寻试试吧，买了两个疗程的，这不还有两三天就吃完了吗？哎呀，要我说这回真的选这个立泰营养员单是选对了。
2: 那您说说看，你当初是什么病症，现在看到哪些明显的效果了？
1: 哎呀，这一说真的是挺闹心，我原先长得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哎呀，早晨起来就这个，就是手关节都有点变形了，就是这个硬啊，早晨起来撑僵 啊，伸不直
2: 啊，
1: 哎呀，活动才能伸直，然后呢，就身上呗也特别硬，哎，我还不敢就不敢就见风，我还怕凉。
2: 哦，
1: 哎，
2: 这是典型的风湿类风湿病啊，整个骨关节都被风寒湿啊都给侵袭破坏了，不光是关节里边呀、啊、僵硬肿痛。而且啊，这里边埋下的伏寒还特别容易啊，被外边的这个风寒再次的侵入，里应外合嘛。所以这就像你说了，怕风怕凉怕水啊，哎，一稍微招点风什么的，就更是疼得坐立不安，是吧？
1: 哎，真是。
2: 啊。
1: 另外，这心脏也不好，就是总是吧，心发慌，就憋得慌。
2: 嗯。
1: 哎呀，后期吧，就是憋得厉害，脸就是发白，然后嘴唇发紫。
2: 哦，
1: 哎，这心脏就是后期就是平躺的，就是觉得就憋得慌，喘不上来气儿似的。
2: 哎呀，你这个叫什么呀？你这个从中医来讲啊，叫寒邪直中，啊，就是这个寒作为一种邪气来讲，直接影响到我们最宝贵的哪儿啊？心脏。心为君主之官呀、
1: 嗯，
2: 按理说呀，这是外边有人敌人打进来了。你得呀，先攻破城门，一层层往里进，最后才能攻破皇宫。但是呢，这个你身体体质太差呀，气血严重亏虚啊，人家直接就进来了。用现代西医的说法叫什么呀？你这叫风湿性心脏病，啊，直接损害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就造成啊这种心脏泵血能力下降，全身缺氧，这就是恶性循环，明白吧？
1: 哎呀，真是这样。
2: 哎、
1: 另外，这总吃药嘛，这是还有这胃溃疡，就反酸、胃胀，反正就是不舒服啊。
2: 对呀、啊，你为了止疼，
1: 哎、
2: 你肯定吃水杨酸、阿司匹林这类药啊，止疼药啊。啊，一吃完了以后，关节不疼了，胃疼了，胃上黏膜严重受伤，甚至胃溃疡、胃出血，对吧？
1: 是这样。
2: 哎、
1: 啊，哎呀，要以前的药吃太多了，要不咋他跟我说这个咱们立泰营养员单这么好，我就没敢多买呢，买个两个疗程的。这不还有两三天吃完吗？就咋的呢？
2: 啊、
1: 浑身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2: 啊，
1: 嗯，吃了能有就是10天的时候吧，这胃啊就不像过去那么疼了，也不反酸了。
2: 啊，
1: 哎，就是胃就见舒服了。
2: 啊，好。
1: 啊，就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是手就不像过去就是那种肿啊、疼啊、早晨沉僵啊，哎，早晨起来手就软乎了，就是一伸就能伸开了，而且热乎了。
2: 哎、你看看，太好了、啊，这就是啥呀？在老百姓讲啊，换药如换刀啊，啊，你过去那这药你是吃了不老少，但是啊，这个社区诊所也好啊，啊，还是哪儿给你开的药，跟找国医大手给你开的药，你说能一样吗？对不对？
1: 这不一样。
2: 哎，这就说举个例子啊，这就跟咱们这个都。

0: 的毕业证，都是国家承认学历。但是呢，你二三流大学和清华的毕业证能一样吗？虽然都叫本科，
1: 嗯，
0: 对吧？
1: 太远了，嗯，对对对。
0: 哎，立太医养院的是唯一的一个在药名上就标注太医，他这个方子传承有序是国家给予的保证啊，所以你用上它有好方了，再加上咱们呢含有的东北长白山啊、梅花鹿、全鹿入药，几十味药材的君臣佐使配伍，迅速大补元气，元气足百病除，元气足了就能赶走体内的风寒湿邪，并且呢能修复我们的心脏，因为呢风寒湿侵入造成的破坏啊，用现代西医话讲啊，能够呀、啊、修复心脏瓣膜、瓣膜粘连、瓣膜狭窄、心脏心肌收缩无力，这些问题都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和治疗。
1: 那这不还有两三天用完了吗？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也不那么硬了，就特别轻松有劲儿，而且就是现在就是也不憋得慌了，就晚上平躺了，就是喘气儿也不像过去那么憋了。是这个陈老师，我听说咱们现在390块钱就能赶上这个活动的机会，是真的吗？
0: 那当然是真的了啊，政策假不了。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她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0: 但是呢名额可不是无限制的，咱们这次呀国家资助让大家就一个零头390块钱拿一个疗程，四个疗程康复慢性病，这是给大家对于治疗慢性病一个绝佳的治疗机会。这批名额呀现在已经剩的不多了，眼看着呢各地名额要提前用完，活动也要提前结束，所以你听到了这就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可能呢你要错过连知道都不知道，知道了就别错过，赶紧把握，从你当地定名额啊。
1: 啊，那四个疗程不是还赠送这个细胞修复因子是吧？
0: 是倒是是啊，但是你用不着那么多了呀，啊，所以说呀，你前面用上两个疗程，你看现在和你治疗前能一样吗？
1: 哎呀，
0: 你说话这个气力，您、
1: 这
0: 个脸色，你浑身筋骨那个软乎劲儿，那个轻松劲儿，能跟以前能一样吗？对吧？
1: 对，对。
0: 哎，所以你后边啊，你再用上两个疗程啊，咱们给你啊一通二补，帮助你把全身经络、血脉、关节里边垃圾毒素清理干净了。用最好的药鹿茸、鹿血、鹿心啊、鹿胎，帮助你啊把这个精气血补得足足的，气血濡养关节、濡养脏腑啊，脏腑关节都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样了，你还用吃什么药啊？
1: 那我就再定两个疗程就行了呗，陈老师。
0: 哎，对喽，啊，你就再定两个疗程，多了也别拿啊，多了也人也不给你，因为这次名额本身就不多，我们还是想希望照顾到更多的人的啊。
1: 哦。哎，行行行，那我还像上回打电话再订两个疗程的就行哈。
0: 对，还是以前电话啊。
1: 嗯，行行行，那好，我知道了，陈老师，那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5: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及医保局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

0: 单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流成药仅需390元，国家权威认证，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三个流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1: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国家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原单，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明晚活动即停。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原单，全程只需4疗程，还您健康身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7734-889，400-7734-889，400-7734-889。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734-889，400-7734-889，400-7734-889。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麻烦找一下那个陈老师啊，利泰医养原单的陈老师。
4: 哎，你好，我就是陈老师，欢迎你啊。
3: 哎，这真的，这电话太不容易打下来了，好不容易打不过接听。那什么，我问个事儿，有这么个事儿啊，陈老师，你帮我看看啊，推推。
4: 您说
3: 咋的呢？
4: 啊，
3: 我是前天，我是大前天我定的，说是390嘛，这一个疗程这个惠民补贴价吗？这个利泰养元单吗？完了还正说是挣那个细胞因子还有。
4: 啊啊，对。
3: 但是我这么现在听说怎么说是这个惠民补贴政策是怎么的？有地方赠品都越来越少，有地方快要结束了。我们这地方也不知道，我这地方还有没有了？我地方还能不能给我送来？我也不知道，还没给我送呢。你给我问一问，别把我落下了。赶着机会也不容易啊。
4: 您是哪个地方的？
3: 我家是通辽这儿的，通辽的。
4: 通辽的啊，在这儿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啊，现在啊。全国各地确实咱们这个名额资金已经剩的不多啊，活动逐渐接近尾声，要提前结束，这是肯定的，包括通辽包括其他地方都一样。但是呢您可以放心啊，因为你不是说没定上，您是大前天，那等于说3天前就报上名了。
3: 对对，我定上了，定上了。
4: 哎，对了，你定上了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为什么呢？这次是国家政策啊，而且呢有公证处全程公证监管啊，这个名额是谁的就是谁的，谁也抢不走啊。只不过呀，我们呢对于每个地方配送时间不一样啊，这个如果说呀这个发达一点的啊，近一点地方，哎，咱们呢3-2天就送到了，这个欠发达的或者偏远地方呢可能需要3-5天时间啊，你这个3天也应该差不多了啊。一会儿呀要是实在着急想用，我可以联系当地工作人员，看看到哪儿了啊，或者说呀给你安排提前给你啊把药送到，这个都没问题，但是名额一定有您的，这个您不用担心啊。
3: 哎，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头就是想好一个尺寸落地了，有底了，那我就耐心的给大家等着了。
4: 哎，
3: 说实在我现在啊，
4: 哎，
3: 非常想快点用上这个药把我这病治治，因为啥呢？
4: 是吧，
3: 我也听了你的节目，真是讲话了，这个利泰医这个养元丹呢，说这玩意儿是梅花鹿全身入药，说是现在讲话梅花鹿这咱都知道，这玩意儿是宝贝啊，你全身都是宝啊，什么鹿茸啊、鹿鞭的、鹿血呀，是什么鹿心的，甚至说不好听话，那鹿粪的那讲话那都是好东西，那讲话上肥那劲儿多大呀。
4: 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啊。为什么呢？特别是这个梅花鹿，这个野生梅花鹿啊，它吃的都是天地灵草 各种名贵的草药，喝的都是山泉水啊啊！所以说，你说这个鹿心、鹿肝、鹿茸、鹿胎、鹿血、鹿鞭啊等等，那都有强劲的药效啊！就是像您说的，就是拉出来的鹿粪啊，都能够有强劲的肥力呀，那都不一般。
5: 嗯
4: 啊，
5: 另外啊，
4: 那您说说，您是什么病症？什么问题？您跟我说说看、
5: 哎、
4: 啊、
5: 哎！我是糖尿病，糖尿病这不是吗？都七八年了，快十年了，可能就今年不到57、56岁，今年刚。
4: 啊啊啊！
5: 现在吧，你说说这咋呢？我现在这得说头两年吃药二点三瓜白糖平茶，我感觉还行，但是这两年我就感觉控制了血糖一控制不太好。另外身上这一天呢，我现在挺难受，这一天的脑袋总是木胀。脑瓜像透个盖儿似的，就沉的。
4: 嗯，
5: 哎，另外眼睛有的时候瞅东西吧，怎么说有点雾糟糟那种感觉，明显的不行了、
4: 啊，
5: 浑身吧还总没劲儿、
4: 啊，
5: 一天总渴呀、啊，哎，尿也多，哎呦我跟你说，一趟一泼一趟似的，完了浑身还没劲儿，大脖梗那块吧，颈椎也不好，你说是，低着头抬着头啥也不也怎么说呢，往回回头啊也不太得劲儿。
4: 嗯，
5: 哎，完了总感觉浑身没劲儿啊。哎，
4: 你这个都属于糖尿病的并发症啊、
5: 哎。
4: 用现在西医讲啊，说这个糖尿病啊，不光是糖代谢异常，而且呢，这个因为啊，血糖居高不下，造成血液粘稠呀，造成血脂增高呀，造成这个微循环毛血管的堵塞，浑身就会出现，像眼睛一血管堵塞了，看东西模糊，提前出现白内障、眼底出血。这个四肢关节呀，这个血液循环不好，就像你说了，酸痛没劲儿。肾脏如果被堵塞了，哎。这个被这垃圾栓塞住以后，慢慢会出现糖尿病、肾病，
5: 嗯、现在
4: 这些呀、啊，其实从咱们中医来讲，中医认为糖尿病什么呀？本虚标实症，啊，本虚指的是啊，根本上是因为气血亏虚造成脏腑功能下降，啊，脾的运化功能不好。标实是什么呢？就是垃圾毒素淤积于四肢经脉，啊，就近似于咱们现在所讲的各种。大动脉、小动脉、毛血管微循环堵塞啊，形成所谓的并发症。所以呢，利太医养元丹啊，通过咱们独有的一通二补疗法，先通啊，先给你啊去除全身血脉的瘀阻经络不通，先给你打通了。用现在讲啊，疏通微循环啊，彻底解决并发症。同时呢，再给你啊治本啊，咱们以这个鹿心、鹿血、鹿胎、鹿肉。为根基呀、啊，去给你滋养五脏，大补气血，让脏腑功能恢复起来啊！用现在讲，让胰腺胰岛细胞的功能恢复，胰腺分泌胰岛素能力增强，那你这个问题不就彻底解决了吗？对吧？
5: 嗯，
4: 哎，
5: 这个太好了！你现在我血糖控制不好，餐前都将近十个了，吃完饭都14-15个，所以说我
4: 是你没用上利太医养元丹呐，
5: 好宝贵啊！
4: 这样，一会儿呀、啊，我让通辽那边工作人员呢。给您安排查一下啊，如果到了的话、
5: 哎，
4: 尽快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早点用上，早点受益，咱心里也踏实啊，是吧？

0: 哎，那个太谢谢陈老师了，麻烦给我忙过，
1: 您当时留的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叫嘛，留的叫张强。
1: 张强，行，
0: 哎，
1: 啊，一会儿就给你转过去啊。
0: 哎，太谢谢了，太感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7734-889 400-7734-889 400-7734-889。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如果你要写文明，就不能只写文明，要写行人在红灯前的有序驻足，不经意间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画卷，写机动车在斑马线前的耐心等待，默默传递着城市的温情和善意，写规范停放的车辆，井然有序的街头，写维护公共安全时的自觉自愿，写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写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传统美德，写崇德守礼文明健身共享运动快乐，写井然有序的乘车秩序，清新亮丽的街道，环境优美的背街小巷，写文明之风温柔吹过，礼仪之花悄然绽放，城市有爱，市民友好，文明自在其中，争作文明有礼天津人。
4: 哎，你好，陈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我是吉林长春的。
1: 长春的。
4: 嗯。哎，陈老师，当初你这么讲这么多，反正我知道啊，梅花鹿全身都是宝，什么鹿血，什么鹿心呐、那个鹿茸啊，这都是好宝贝。哎呀，他入药，这指定是好药。都听你讲了，这过去啊都是达官贵人用的呀，咱老百姓根本想都不敢想，别说用上了，没想到现在咱老百姓也能用着这样的好药了。我跟你说说我咋回事啊，我岁数大了，我今年都78岁了。我原来吧就血压高，189，那低压都112这样，得脑血栓了。
1: 得
4: 这病以后啊，就半身不遂了，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全靠别人照顾了，说话也说不利索了，吃喝拉撒全都得靠别人伺候。你说我这日子过得生不如死吧？而且我还有啥呢？骨质疏松，膝盖这一块长骨刺了，那腿啊，那都人。打不了弯还老抽筋儿，特别特别疼啊，那这吃了好多药也不见好，那个手脚啊一年四季都是冰凉冰凉的，怎么治也不好，你说我这么一个状态是不是离死亡都不远了，吃什么药啊，怎么用啊，花了不少钱，用了也不少医院开的药，自己买的药用了不少偏方都不见效果。就是离死亡就不远了，一直
1: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情况
4: 呀，
1: 你这个就是啊，这是从中医来讲啊，这就是上了岁数了，气血越来越亏虚了，这个心呀、肝呀，他们的气血越来越亏虚，心不能主血脉，蹦出血液不够了啊，所以咱们很多老人发现，哎，手脚也凉了，这个脸色也不好看了，腿脚也没劲儿了啊，这个肝要是肝血不足呢。就觉得浑身发紧发皱了，这个下个床呀都还在那儿挪活半天都不利索了，对吧？
4: 对，是。
1: 另外呢，这就是咱们说讲啊，这是除了这个地方以外啊，肾的精血要是不足的话，肾主骨啊，啊，所以呢造成了这个骨质退化呀，现在西医讲叫骨质疏松啊，啊，所以过去说人老腿先老，其实不是腿先老，是气血亏衰。造成的脏腑功能下降啊，这就是上了岁数了，而过去你要单治症状呢，你比如说我单纯就是用个救心药救心丸，单纯呢就是去啊吃点这个几热镇痛药啊，让这个关节啊不那么疼不那么遭罪，光治症状不补气血，你这个脏腑功能永远恢复不上来，你的筋骨永远养不过来啊，只有用咱们这个利胎养元丹呀全鹿入药，以养气血为根基啊，先。

0: 通后补，通经脉、通血、脉通脏腑，把里边的垃圾毒素清理干净，把健康的新生的长有活力的气血补上来，那咱的筋骨也可以修复啊，咱的心脏功能也可以提高呀，啊，咱别说恢复的像那个四五十岁，跟同龄人比，最起码比他们能强出个十几二十岁的年龄啊，状态能强出十几二十岁的状态，没问题呀，啊，
1: 是是，嗯，这是好药治大病啊，这一点也不假，我用了，我亲身体会了。所以我买了四个疗程呢，现在还有五天就要用完了，我现在就像好人一个了。
0: 啊、
1: 我用了四五天的时候啊，就有效果了。
0: 啊、
1: 哎呀，就觉得就不像以前那蔫巴了，就有点精神了。哎，我就觉得啊、很奇怪，觉得身上嘛还有点劲儿了，愿意动弹动弹了。以前呢，就像死人一样躺在那儿，不愿意动弹。
0: 给那个缺了水缺了肥的花浇了水施了肥一样，有了气血的滋养，这人自然就有了精神呐，对不对啊？
1: 是，对对对，
0: 哎，
1: 嗯，
0: 好，
1: 哎，你说十来天的时候我这个血压就不那么高了，就140-90了、
0: 啊、
1: 脑瓜子就觉得清亮了不少，就不像以前混浆浆的那个、哎，脑袋呀都是迷迷糊糊的那种状态了，哎，觉得哎眼睛也愿意睁开了。啊，还愿意动弹动弹了，哎呀，我就觉得这，觉得不错，手脚也热乎了，不像以前巴凉巴凉的了，
0: 对，
1: 继续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就能动弹了。那原来那个胳膊腿啊，那瘫嘛了都不听使唤了，这回胳膊腿啊能动弹动弹，能活动活动了，哎呀，把我高兴坏了。原来说话也不听，哎，说话这回呢，那家人能听懂了。家里人嘛，也看我一天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哎，擦擦桌子，捡个碗了，我这小活我都可以干了，把我高兴坏了。家里人看着我恢复的这么好，哎呀，都祝贺我呀，那个血压也下来了，血压高压130，低压80这样的。我现在在下楼啊，去溜达溜达，买个菜呀、打个麻将啊，能吃能喝能睡呀、我现在的好人一个了。活动嘛，说390块钱、那所以参加活动的这个机会，就买四个疗程还赠送那个细胞因子，说这两样一起用效果会更好，所以说这个机会我不想错过呀。我还说现在就剩一小部分了，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了，帮帮忙
0: 啊，
1: 给我再订一份好不好啊，陈老师？
0: 订一份用不着了啊，你就再订上一个疗程就可以了。现在三个疗程快用完了，这个精气血补上来以后呀，整个人就像你说了，大变样啊。因为什么呢？人活气血，其实人的这个衰老啊，就是因为气血逐渐亏衰，脏腑功能逐渐低下而引起的。那么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呀，一通二补，全路入药啊、就是给你啊通经脉、补气血，把气血补得足足的，你就把四个疗程用足用够就行，多了就用不着了啊。这次政策确实是有机会呀、有这个包括赠送这个细胞因子政策，但是你啊，用不着了，你呀、390元拿一个疗程，省下大部分的药费开支，哎，咱把病治好了，剩下的就是好日子啊，别的啥也就别想了啊。
1: 好，谢谢你陈老师，那我听你的，那我就不参加活动了，让给更需要的那患者吧，谢谢谢谢。
0: 也祝你早日康复啊，也谢谢你的理解，再见了啊。
1: 哎，好的，再见陈老师，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734-889，400-7734-889，400-773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利泰医养院陈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嗯，老师啊，我电话终于挂过来了。老师，我是辽宁锦州的。
0: 哦，锦州的。
3: 我有我们的慢性那个支气管炎，还有那肺结节、冠心病。心动过缓、腰突啥病都有，都是慢性病啊。老师，我听说咱这活动就剩一小部分了，活动就要结束了，是吗？
0: 对，没错啊，帮助大家治好老年慢性病，而且呢绝对是以经济价格390块钱一个疗程来用上最好的药，

0: 好的方，帮着大家治好病。但是这次政策呢，确实也是寥寥无几了，名额马上就要用完，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啊！现在趁着还有政策，赶紧报名还来得及，错过了可就没这政策了。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
1: 哎，好，老师，谢谢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7734-889 400-7734-889 400-7734-8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00。
4: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5: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各位老街坊老邻居们，过年好！我是平安里支行的大堂经理，在这儿3年了，来年我就要调走了，我舍不得离开大伙儿啊，舍不得我这些老客户啊。小郭，
7: 哎，
6: 门外来人了吗？
7: 来了，
6: 请他们进来吧，不差这2分钟，天冷。
7: 好嘞，开门喽！
8: 哎呦，
7: 哎，慢点，慢点，
6: 大家排好队，
7: 慢点，慢点，别着急啊！
8: 大堂经理呢？啊，大堂经理，那个姓林的
6: 在。哎呀，贾小姐，今儿准备投诉谁呀？
9: 啊，不投诉，取钱。
6: 哦，取钱呢？
9: 哎，
6: 自动柜员机没人。
9: 我要取的钱，柜员机没有。
6: 外汇呀？
9: 人民币。
6: 你取多少人民币？柜员机里没有啊？
9: 4-5块。
6: 这柜员机里是没有。
9: 哎，
6: 不是，你取这么零的钱干嘛呀？
9: 啊哟，一碗馄饨4两包子，真好的呀。
6: 早点呢、啊、要早点钱都现取啊。
9: 是的呀，
6: 您干脆呀、啊、取上100元的
9: 啊，
6: 能吃一个星期。
9: 不行啊，你想一下啊，我买完包子拿着零钱走在大街上，
6: 嗯，
9: 万一被人家撞一下，我这个小身板肯定就倒下了呀。哎呦，你在想啊，零钱撒了一地呀，被大风刮得跑来跑去，留我一个弱女子在寒风中抽泣呀。哎呦，那个画面。
6: 贾小姐，
9: 想想我就害怕呀。
6: 我还是给您拿号吧，不让您取钱我害怕。
9: 好的呀，好的。
6: 哎，您拿好了。哎，走好。哎呦，老爷子，您怎么来了？
10: 拿号。
6: 您不是刚取完钱吗？
10: 那我再把它存上。
6: 哦，刚取完就存上啊？
10: 那是我看他在不在。
6: 嘿，您等着。哎，老爷子，我呀在这儿干了3年了。
10: 哦，
6: 其实我知道您是相声演员
10: 杨少华。
6: 嗯，
10: 不，他快90了，他来不了。我跟你说
6: 啊、
10: 嗯、说相声难啊。
6: 哦，说相声难，
10: 尤其那贯口。
6: 哦，贯口也难。
10: 难。
11: 您来了。
10: 我来了。
11: 来了。
10: 自从桃园3结义、
6: 嗯、
10: 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
6: 嗯、
10: 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6: 嗯、
10: 三弟姓张，名飞，字以德、
6: 嗯、
10: 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
6: 嗯、
10: 他的长坂坡赵子龙说你把这号我让我拿了。
6: 不是，老爷子、
10: 啊、
6: 赵子龙七进七出那段你可没说呀。
10: 那说不了了，一说那个这难忘今宵了。
6: 嘿，这老爷子。你好，你好，我要出趟国。
12: 好啊，去啊。
6: 哎呦，我办签证打流水单。
12: 哦，流水单呢？
6: 啊，2楼。
12: 得嘞。
6: 嗯，
13: 大堂经理
6: 在。
11: 您办什么业务啊？
13: 交罚款，我那个车被贴条了。
11: 哦，交多少钱呢？
13: 18000。
11: 嚯，罚这么多呀？您那车停哪儿了？不会是停那个交管局院里了吧？
13: 嗨，路边顺手一停，然后出国旅行，一走就是半年，把这个事儿忘得干干净净。回来一看，你猜怎么着？
11: 怎么着？
13: 车被贴成了报刊亭。
11: 您还是去交管局吧，我们这儿啊交不了那么多。
13: 那行。
11: 您走好。
14: Hello。Excuse me.
11: Hello.
14: My name is 杨子。Can you tell?
11: 我帮你看。哦，你要办信用卡呀？你看啊，这上面提示了，让你填这个证件类型。
14: 长方形。
11: 长。
14: 就是那个可以翻页的 paper。
11: 不是，我给您做个示范。
14: 哎，对喽。I said thank you.
11: No, thank you.你看啊，证件类型你要写身份证或者是护照。
14: 年龄。
11: 年龄。大。
14: 婚姻状况。
11: 未婚。
14: 手机号。
11: 我胡写一个啊。
14: 哇哦，原来这一栏是可以胡写的。
11: 嗯，这一栏不可以胡写的。要写真的吗？
14: 真的。
11: 真的。
14: 你的。
11: 哎，1860幺，我怎么也成这味儿了？你看啊，写上了，这儿画勾，画勾，画勾。
14: 谢谢，再见。
11: 哎，你不办业务了，不办卡了？
14: 不办了呀，我是替我姐姐要你电话号码的，记住啊，最近有陌生电话，一定要接啊。
11: 嗯，
14: 姐夫，再见。
11: 姐夫，哎，你姐是谁呀？嚯，您这是流水单，
15: 我这是万年历。
11: 不是，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5: 大型民营社区综合经济支柱产业，
11: 简单说，
15: 便利店。
11: 对。哦，我说嘛，这么长流水单。哎呀，
15: 家里那位管得严，超过300就得打报告。
11: 哦，
15: 存的是勤了点，改天加吃去。
11: 嗯，
15: 就你弟妹做那炸酱面。
11: 嗯，
15: 嘿，回见了您呗。喂，
11: 哎，什么时候吃啊？咱俩进去说，咱俩别在外边说，咱俩今年必须把这个事说清楚。咱俩，我给你，
16: 别咱的，就是我说你听着，被动接受，完了。
11: 啊，不行，我一肚子的学问，我要说。我插一句啊，
17: 不让插，我告诉你，我这些年的书不是白看的，四大名著随便问。
16: 四大名著里边的事你都知道吗？
17: 不是吹牛，我倒背如流。问。
16: 林黛玉葬花以后那把锄头放哪儿了？
17: 锄头放。
16: 三国演义，周瑜周公瑾火烧赤壁那天是礼拜几？
17: 礼拜几。
16: 水浒传那个坏蛋高俅，他踢球踢什么位置？
17: 踢球。
16: 西游记孙悟空丢，一个跟斗108000里，那一个丢多少里？
17: 丢。
11: 您是专家？
16: 不是。
11: 那您是学者？
17: 不是。
11: 那你俩到银行干嘛来了？
17: 这儿暖和呀。
16: 哎呦，该回家接孩子了。
17: 哎，我在盘饺子馅了。我告诉你，明年咱们接着问。
16: 再读10年书吧。
17: 好。
11: 谁能告诉我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13: 孩子。
11: 李大妈，哎，您办什么业务啊？
13: 哎呀，那个，我忘了。
11: 没关系，慢慢想。
13: 哎，好。今天早晨，
11: 嗯，
13: 我去跳广场舞，那个教练说。
11: 大妈，倒远了，什么业务？
13: 哎呀，我一进这银行门我就忘了。
11: 没关系呀，来，咱从这儿走到那儿，您边走边想，不就想起来了吗？
13: 好。我想起来了，
11: 嗯，
13: 我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
11: 大妈，这比这广场舞啊倒得还远，您就想什么业务？
13: 我想起来了。
11: 什么？
13: 是密码，我忘了。
11: 没关系呀，咱填个表，重置密码，
13: 行吗？
11: 没问题。
13: 哎呦，
11: 来，
18: 2号柜台办理业务。

0: 经理啊，经理，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吧，那边那大爷爱上咱的提款机了啊。
1: 爷爷，哎，爷爷，您办什么业务啊？哈哈，
2: 取钱，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
1: 你小点声，财不外露。
2: 财不外露。哎，
1: 输入密码，确认。嗯嗯嗯。
2: 输入密码，确认。
1: 哎呀，爷爷，它不是声控的呀！您看我这手了吗？您顺这个方向往那儿看，有一个绿箭，你怼它。
2: 嗯，我怼它。钱呢？我
1: 呀，超时了，您得从头再来。
2: 从头来呀？嗯。哎呀，取钱，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
1: 不不不不，不是这个头。输入密码，确认。
2: 早说呀，你这孩子！
1: 我错了。
2: 输入密码，确认。
1: 哎呀哎呀哎呀！快快取啊！
2: 不行，加手加手加手！
1: 哎呀，哎呀！哎，哎呀！哎，这钱取的真不容易呀、啊！你可得放好了。
2: 放心吧，我在这嘎子窝里头啊，缝了个兜，很安全。哎呀，
1: 别说那么细，不说了啊，您慢走。
2: 我不走，你走。
3: 孩子。哟，孩子，
1: 大妈，不会新密码又忘了吧？
3: 告诉你，这回忘不了了。啊，咪嗦拉咪嗦，拉嗦咪哆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一二三四六八，我的密码是12346。
1: 呀，别说了，大伙儿都知道了。哎呦，没事儿，我给您拿了个号，咱们重置密码。
4: 哎呦，快点，快点
3: 啊！
4: 快点，快点！你磨叽什么呀？一会儿耽误了大伙的事儿，是你负责，我负责。我告诉你，我是负不起这责任，我都负不起责任，你负得起吗？把东西拿出来呀！哎，小林，哎，哎呦，小。
3: 哎呦喂，
4: 怎么临了临了到银行你告诉我没了？我嘱咐你多少回呀，把这东西放好了，我不让你拿包你非拿包，你拿了包把东西放在包里，东西没了你拿一空包，你拿空包干什么来了？干什么干什么呀？我让你找东西你翻我干什么呀？你以为我是变戏法的？一个枣俩枣仨枣走你没了，我这儿我这儿能有吗？我这儿他天天哎，
3: 看看看看，你这个人真是的，你让我拿的包你又不把东西放在我找你，你还等我呢。
4: 你叨叨你叨叨什么呀？你有我说的这么好吗？你有我这么多词吗？你有我说的这么快吗？你有我一张嘴就招人烦吗？你干嘛来了？送礼物啊？说话。
3: 林经理，我也不会说话。哎
4: 呦，你不会说，你说什么？我说，小林呐、啊，过了年你就要调走了。今儿个咱们这片的老街坊、老邻居是来欢送你来了。咱们这片社区啊，老年人特别多。3年来，你对我们的关心照顾是无微不至啊，特别是你对大爷我呀。去年我在这儿犯病了，要不是小林给我做那人工呼吸，我今儿就来不了了。孩子呀，为了感谢你呀，大爷我用刻了半辈子石碑的精湛技法，我给你雕了一个半身像，底下我还刻了一行字：林永健生于1982年。下边那行字啊，将来你自个儿刻。背后，我用微雕技法把

0: 把你这3年来的所作所为，你干的那一桩桩一件件的好事儿，都刻在了你的后脊梁骨上。孩子呀，好自为之，请中长鸣。
1: 谢谢李大爷。孩子，大妈这脑子能把你忘了？
2: 你可不能忘了大妈呀！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林经理啊，不光是不能忘记大妈啊，蒋小姐也不能忘记的。在我的投诉下，能坚持3天的大堂经理不多，你3年啊，这算是高寿了好吧？以后啊，不管有谁欺负你，告诉蒋小姐，我一张。 自己就 KO
3: 他。哎呦喂，杨大爷，您给小林准备的什么礼物啊？
4: 留了个扣。
3: 扣，
5: 赵子龙杀的奇进奇入，我还没跟他说呢。你打算听吗？那你还得回来。哎，
3: 你得回来，不能忘了这儿。
2: 赶人回来。
3: 我谢谢大伙这3年来，在工作上给我的支持和信任。 谢谢，
4: 经理啊，时间到了，
6: 太好了！今天过年，我们银行给大伙准备了礼。

0: 大新闻，我妹妹就要结婚了，大喜大喜。
1: 我外婆已经过去了，
2: 恭喜恭喜。
0: 我们已经在空广播站发出邀请了，
1: 我的广播站播了一整天的安夜
0: 婚年们到了，乡亲们，哎，哥哥，大姨大儿子们，宝贝们，我宝贝们，我姓氏上，他叫不老不老，哎呀，
1: 我好像听谁说你妹妹内部不姓氏，
0: 我让你的哀乐给闹的，你差点没把村长给刚死。
1: 你这个人就是霸道，
0: 我在好奇呢，
1: 已经你的观摩死我的人了，
0: 你死人别跟我找到一块去，
1: 这两个事情产生了，怪得我，
0: 你还这个事儿弄的，
1: 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们两个是一个村的村民
0: 啊，这两年我手头里有点沉了，
1: 这两年我发财致富，
0: 这个人什么事都要跟我比，
1: 我这个人什么事情都不能矮别人三分，
0: 你说我妹妹啊头一次结婚你比得了吗？
1: 我外婆头一次四次你比得了吗？
0: 这还有二十回的吗？
1: 还不是比场面，
0: 比场面你也比不过我呀，
1: 啊不见得，
0: 为了让我妹妹金婚银婚永不离婚，我出50000块钱在电视上为他们点播了一首歌曲，
1: 50000块钱写一首歌，《
0: 泰坦尼克号》主题歌，我让他播半年。导演同意，
1: 同意，
0: 就是把播出的时间往后推了推。
1: 什么时候播？
0: 晚上2点半。
1: 那就变了半夜低下。
0: 播完了以后，电视上就剩下3个字：
1: 再见，
0: 早上好。
1: 你比不上我，
0: 你怎么
1: 的？为了表明我的一片孝心
0: 啊，
1: 我拿10万块钱，在报纸上登了1个月的讣告，
0: 比我多5万。
1: 上面还有我外婆的制服遗像，
0: 我怎么没看见？
1: 我都没有看见，
0: 跑哪去了？
1: 后来准座找到了
0: 啊，
1: 他说蹲在第8版，准座最下面那一坨肚子。
0: 你这还是制服遗照的？
1: 这知道的呢，这是我外婆的遗像。
0: 不知道的呢，
1: 还以为是个防伪标志，
0: 成了专利产品了。
1: 我不敢了。
0: 怎么了？
1: 好过了，欠我的钱了。我挣了半个月，我不给他钱。
0: 你这就不如我了。我5万块钱
1: 啊，
0: 只给了他500块钱。
1: 这就是我佩服你啊。
0: 抽完你是第一，我也佩服你呀、
1: 啊！何德？
0: 你是250抽烟的
1: 啊，
0: 净冒傻事儿。
1: 我上当，上当！
0: 村民们，到我们村东头来了！
1: 村民们，到村西头来了！
0: 我们村东头举行婚礼了！
1: 我们这里是人家的追悼会、
0: 啊，我们这边热闹啊！
1: 我们这边刺激啊！
0: 我们这边激情，
1: 我们这边好玩！
0: 我们这边来啊！
1: 我们这边来！
0: 我们这边有洗脚的按摩，
1: 我们这边卡纳奥火。
0: 我们这边有民族舞，
1: 我们这脱衣舞，
0: 我们这哎，咱们俩拉客了，你是怎么回事了？
1: 我多一个人，多一个份子钱。
0: 我们这已经架起了8口大锅了，
1: 我们这里垒起了10个大灶。
0: 我们
1: 啊，
0: 知道我们这儿做饭呢，
1: 不知道的以为我们又要大炼钢铁了。
0: 我们已经请了80个厨师，
1: 兄弟们，我们请了120个小姐，
0: 你死人还请神武小姐？
1: 谁让你请了我们的厨师啊？
0: 我厨师轮流做饭，我剩下当保安，我怕丢东西。上回我丢了2面桌子，一个高压锅。
1: 我这边小姐是吧？
0: 嗯，
1: 还不就是陪大家玩呢、啊？
0: 嗯，
1: 如今没有小姐，哪个愿意来呢？显得人多，
0: 死人靠这拉客。我们这收了不少的彩礼了，
1: 我这边记账收的多，
0: 我们这。我别胡说啊，我们光菜的口不悦，我们家收了半个仓库。现在我们家人洗澡啊，用的都是菜的口不悦洗澡。
1: 哎，这是洗澡，这洗
0: 不是补，他洗澡他就补。
1: 你急不到我啊！我这边收那些被和毯子多的没有办法
0: 啊。
1: 最后我干脆
0: 怎么着，
1: 1块钱一条披发
0: 啊，
1: 摊摊着挤烂6个脑壳呀、啊。

0: 你这是以后多呀，我们这收了十几台彩电，
1: 我那就收20个骨灰盒。
0: 我什么你都收啊？这你也收啊？
1: 你收那么多彩电干什么？
0: 我彩电，我一屋子里放一台彩电，我厕所里放一台最大的彩电，我一边上厕所一边唱卡拉 OK， 这叫唱高房。
1: 哎，
0: 你唱毛房？
1: 我这20个骨灰盒
0: 啊，20个骨灰盒，
1: 我们家人手准备一个。
0: 我下
1: 最后多出4个，实在是没有人要，
0: 怎么办？
1: 我拿钱，我装钱用。
0: 有拿这个装钱的吗？
1: 呀，这才保险呢
0: 啊！
1: 哪个谁敢偷骨灰盒啊？
0: 不是缺德。我们这有宵夜啊，
1: 我们就吃的。
0: 我们这有南北大菜，
1: 我们这孙门海鲜，
0: 我们这是满汉全席，
1: 我们这跑肚拉稀，
0: 我们这
1: 吃坏了，你们那吃坏了，我找人多，吃不干净。
0: 我们这好酒随便喝啊，
1: 我们这好烟随便抽，
0: 我们这好酒喝到最后是一打倒的，成喷泉了。
1: 我们这好烟抽的都是这样啊。
0: 少抽点，你抽喷了，你这
1: 太好抽，太好抽。
0: 我们这有纪念品啊，
1: 哦，
0: 走了之后到我们这儿，一人领了这么大，活的
1: 啊，
0: 鲫鱼，一人发一盆，牵着水鱼回家了。养七只妹妹结婚了，牵着娃娃回家去，
1: 这多有意思！
0: 归我啊，
1: 我这边每个人发一个照片，
0: 照片，谁照片？
1: 我外婆的。
0: 哎，这遗像谁敢要？
1: 对，这也是遗像，
0: 看看。
1: 性感邻居麦当娜，
0: 一万个都能给。哎呦，我们为了烘托气氛呢，请了20个专业搞笑的，
1: 我们这里有30个专门搞哭的。
0: 我告诉你，我们这专业搞笑的，一说结婚大典现在开始了，一口气要笑3小时。
1: 我们这一说追悼会开始，他们就哭啊，反正不哭足5个小时，我不给钱。
0: 我们这边笑笑都笑哭了，
1: 怎么呢？
0: 他们说挣他们这点钱太不容易，笑的脸都抽筋了。
1: 我们这边哭着哭着都哭笑了
0: 啊！
1: 他们说我们这一堆人里头没有一个是真菩萨。
0: 这两个队伍通口汇合了，
1: 这下乱了，
0: 互相谈谈体会了。
1: 哎，你那边吃好吧？
0: 我们这好行的。我们这个吃了一桌，上了一碗肉丸子，一数只有8粒，
1: 还有2粒
0: 啊！刚一出锅，让厨师试味给试没了。
1: 你厨师锅了
0: 啊？我们这一桌他做一小不自觉，上去一勺子摇头努力，咽下去之后，当时脸上就咽上了，胖子，又上来一盘扣肉，我一数只有3片了。这我不能克制啊，我不能够冷静，
1: 对，
0: 我不能够沉默，我上去就是一筷子，走，
1: 拿着脸变，
0: 我连盘子都夹走了。
1: 你不错了，我这边还差一些。
0: 你们那边怎么差？
1: 我这边连菜都收不上岸，
0: 怎么回事？
1: 后来小姐端着菜一边走一边查查了，
0: 该120小姐不够他们吃的，
1: 到我桌上只剩下菜汤了。
0: 哦，
1: 我吃了2餐盘跑啊。
0: 哎呦，这么恶心！
1: 我一看这玩不下去，
0: 怎么办？
1: 我亲自到那厨房门口走着，
0: 凑合就吃。
1: 我到那一看，
0: 我这个牙呀，怎么了？
1: 黑压压几百人守在那
0: 儿，我要饭都给招了。
1: 有没有谁喊了一声“天哪”？
0: 完了，闹暴动，
1: 一窝蜂冲着厨房里一顿乱吃啊！我挤进去一看，
0: 怎么了？
1: 连扫把都没有。
0: 哎呦，你看这吃的。看看那个吃了，
1: 我抢了半个小时，就捡去一颗白菜2个针了，
0: 怎么办？
1: 那我也没有客气
0: 啊，
1: 我站着见有敢吃啥？
0: 你到我们这边来吃吧。
1: 啊，
0: 我们这边多少凭你这身骨能抢到熟着吃？
1: 我不来
0: 啊，
1: 我这边交了200块钱人情款，没有4个人。
0: 哦，
1: 但是我这边马上开始摇钱了。
0: 哦，你们死人还摇奖
1: 啊？我这头得捡3万块钱呢。
0: 那你就不如我们这边了
1: 啊？
0: 我们这边有6合彩，偿还率80%，现在我已经得了12包积分了。
1: 你不说我们好玩，
0: 你们怎么好玩？
1: 我们这有10桌麻将，
0: 我们这边全体捏骰子。
1: 我们这里围着棺材打电子游戏机。
0: 我们厨房里头我们玩闹鬼。
1: 我们在灵堂里头开舞会，
0: 我们新娘的床上造了一个包，
1: 我们这里还有菊花看，
0: 我们这热烈庆祝杨七日妹妹结婚大典歌舞一晚会，现在开始。
1: 人正哀悼，王老太太潇洒走一回，健身小品大赛现在开始了。
0: 首先感谢各位来宾的光临，
1: 谢谢你的红包，
0: 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
1: 我们悲痛万分，
0: 让我们祝愿新郎新娘
1: 安息吧。阿们，
0: 要
1: 这
0: 么大的一场太不差了，你办你的丧事，
1: 好好先洗手。
0: 哎呦，我们这个舞蹈跳得精彩，我们这歌舞是双用的，双舞双舞那个假女孩穿服装就漂亮，
1: 怎么着？
0: 越出汗了啊，跟没穿衣服差不多。哦，镜头一看你啊，真的没穿衣服。哎呦，就穿这么短衫短裙，就这么唱。一排不敢看，不敢看，妇女主任、村长、镇长不敢抬头。好，我就是坐第一排，
1: 怎么样？
0: 回去以后啊，长得一眼闹的。三天没敢出门，
1: 怎么
0: 样？在家里拿毛巾烤热壶呢。
1: 你不是我啊？你怎么的？我这个热闹啊，我这跳群舞，
0: 跳群舞。
1: 哎呀，跳你要的把棺材都跳烂。
0: 哎呀，那是跳什么群舞？
1: 我外婆可以说滚蛋了。
0: 群舞说干
1: 了。后来跳跳发现前面都是领舞的人。
0: 好四角。我们这边请来了著名的歌星前来助兴，
1: 阿弥陀佛助兴。
0: 哎呀，我很疲劳了，我很疲倦了。刚才我在春熙头赶来场去了，是为喜者演唱的。
1: 在我们这唱。
0: 接下来我在这边为喜者演唱一首歌曲。啊，为谁？为喜者了。
1: 喜者在我们这边。
0: 啊，现在是
1: 结婚。
0: 啊，接下来我为活者。啊，欢迎。演唱一首《灵魂请未了》了。
1: 嗯，
0: 你这是你要死，还让他们再喊你一样去了。
1: 你要唱死一个是怎么的？
0: 怎么了？
1: 啊，那是结婚不能唱死人的歌。
0: 哎呀，唱结婚的歌曲了。现场里有没有车来车往的？车来车往，烧饼放，过桥摘的，
1: 也是闹鬼的。
0: 哎呀，怎么都是闹鬼的了？
1: 哎呀，我的老妹呢？
0: 这是要上厕所了吧？唐总歌星都是这个味道了。
1: 你还要劳务费
0: 啊？
1: 你要残废吧？
0: 啊，你要残废吧？打时间吧！
1: 兄弟们，我们的追悼过晚会继续进行，
0: 他们用来接着开始。
1: 下面是女生小合唱
0: 啊，
1: 演唱者刘爱姐、张爱姐和赵爱姐
0: 三个老太太。
1: 哎，三个爱姐化好妆，对着棺材就开始了。
0: 这是念叨念叨，
1: 亲爱的王满爱子。我们这里的真钱马友，
0: 马坦战友，
1: 提的是在我们这个巨大的城市，
0: 我们感到安全的北镇，
1: 这是找到你这个炮手，
0: 嗯，
1: 我们的收入
0: 大大下降，他现在就是我们的二炮，
1: 为了寄托哀思，我们排练了一个节目。希望你能够喜贺，请见女生小合唱
0: 正在有。

0: 就在杀性
1: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0: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2: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1: 杀杀杀杀杀
0: 杀杀杀杀杀杀
3: 杀杀杀
1: 我说我要独唱啊，
0: 你还都唱，你五音都不全，
1: 五音唱二炮，
0: 小区比我还差些。你昨天欠了个五块钱，到现在还没有还的啊？
1: 还找我来看啊？
0: 你这是赖皮吗？
1: 上次不给，我又
0: 给你
1: 发
0: 给
1: 你。那我怎么给我？
0: 现在你这人，那我这人一分钟怎么判断呢？
1: 你再唱啊！
0: 我起价了，
1: 你起。什么事儿都
0: 不会唱节的，你拿着五块钱，我起价啊！
3: 这
0: 是不是我做了一顿太唱好是吧？
1: 一个人呢是唱三唱，一个人小合唱，
0: 小合唱先唱
1: 了，先唱了。
3: 是大戏，东来写上几天，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一阵麻将声，哎呀妈哟，起来去往房来去。今天晚上好热闹，我们三缺一。
0: 哎，那怎么回事？他在这里，我外婆从棺材里坐起来了。
1: 他怎么做起来了？
0: 他也唱了一首歌，
1: 他唱首什么歌呢？
3: 其实不像高，其实我像了。
4: 咋的？给自己打马赛克呢？干！我又不是马赛克，你打我干啥？
5: 大奔，啊，你说我见到他，我该咋说？
4: 该咋说咋说呗。
5: 大奔，
4: 嗯，
5: 你看我发型怎么样？
4: 老硬了。
5: 西装怎么样？
4: 老挺了。
5: 皮鞋怎么样？
4: 老亮了。
5: 我人怎么样？
4: 老了。
5: 嗯。
4: 你不老不老，你就是小鲜肉，不就要个债吗？怎么整的跟搞对象似的？
6: 此言差矣。张红爽张总，那跟我是多年的兄弟，我就这么唐突的跟他要钱，是不是显得有点特别的唐突？
4: 你要怕唐突，你先给他打个电话。
6: 漂亮。喂，
4: 他说啊，
6: 他说对不起。
4: 你看他是不是说没钱还你？
6: 不是，他说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哎呀，那他就是跑了。
6: 那现在咋整啊？
4: 啊，咋整？赶紧到他公司堵他去呗。
6: 那快马加鞭吧，叫！
4: 哎呀，
6: 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
4: 贾总，这是张总办公室吗？嗯，人呢？
6: 聂耳朵，
4: 他欠咱们二十万呢。
6: 二十万咋的？二十万对我来讲，那就是我的命。
4: 贾总，
6: 嗯，
4: 你看这是啥？
6: 保险箱，
4: 没带走。
6: 吓死！他是搬不动，那个山炮。
4: 万一里边有那啥呢？
6: 这是保险箱，需要密码的，咋的？我一句话就能打开啊？这么开门能开吗？
4: 全是钱。
6: 查一查。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
6: 我操呢！八拍干出来了，你这家。
4: 那你数，
6: 那数前前还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数，三二三，是不是严总？
4: 数完了，十五万。
6: 那我们该咋办？
4: 拿钱滚蛋！
6: 那不是偷吗？
4: 怎么能叫偷呢？他不欠你的吗？
6: 他欠我是二十万，那不是十五万。
4: 拿点是点，一会儿要是来人。

0: 看见，那就真成偷了。
1: 我怎么听着还像偷呢？哎
0: 呀，有人吗？张红爽快递，麻烦签收一下。
1: 这是啥？
0: 张先生，你自己买的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
1: 我就跟你开个小玩笑啊！你给我俩这是还是这不手机吗？
0: 八千。别叭叭了，付钱。
1: 快递小弟，哎，你长得真的很可爱，你知道吗？你好年轻，你有12岁吗？能配不？
0: 不能。
1: 漂亮。怎么付？
0: 手机付也行，扫一扫。
1: 好嘞，扫。哎，心怎么这么痛呢？要钱一分钱没要着，大八千。
0: 怎么没要着呢？咱们钱不是在这儿呢吗？
1: 不是，我总觉得这不好。
0: 怎么不好？
1: 我说，哎呀，这
0: 拿着，
1: 我就觉得这始终觉得这个是，哎呀，
0: 来，
1: 哎呀，我的良心呐，哎呀，哎呀，这痛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还有没？
0: 没有了。
1: 把欠条放里头，把门关上。哎呀，我心里真的好难受，你知道吗？但是我这脸上为什么想笑？
0: 赶紧走吧，一会儿又来人了。
1: 走。
2: 有人吗？请问哪位是张总啊？
1: 你是干啥的？
2: 我是来还钱的。您就是张总啊？啊，
1: 我这刚是。
2: 我是潘总公司新来的财务，他年前啊欠了您50000块钱，现在让我给您送过来。
1: 巴扎嘿。
2: 拿着。
1: 我的妈，现金呐！这家。
2: 钱已送到，再见，张总。
1: 再见，再见。哎呀，漂亮。老天怎么对我这么眷顾吗？一点损失不让有，
0: 欠上钱齐了，
1: 齐啥了？还差8000呢。
0: 咱俩要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走，
1: 不是你等等，你等等，不急着走，我看我能不能把那8000等来。
0: 你疯了？
3: 有人吗？
1: 音乐停。送钱来是吧？干啥？
3: 要钱。
1: 音乐起。什么个局面？
3: 不是您让我们来结上一个工程的尾款吗？
1: 我啊，
3: 不是张总吗？
1: 我这种局面我就不是了。
3: 啊，你不是张总啊？
4: 爸，哎，咱走吧。
1: 走。
2: 哎呀，

0: 就是这个世界上姓张的有很多，张学友、张曼玉、郭德纲。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1: 明白啊。我们要找的张总叫张红爽，你也姓张，但你不是张红爽，对不？
0: 我说的这么晚
2: 没发票不保修。

0: 一个心眼儿，二的八虎，三羊开的，四的平房，扔了五万。那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很忙，所以我这故事就这么长。你有能力再给我捋直了。
1: 你也是来管张总要钱的，他不在，你也没要到，是不是等钱回家过年呢？
0: 嫂，
1: 咱们一样，我们工友也等钱呢。
0: 啊，这
1: 别上火，
0: 有钱富得过，没钱。

0: 你现在该上点火了，咱俩咋整啊？
1: 咱俩咋整？你是傻的，咱俩现在应该走了，你再来人你搭不起了，走吧。
2: 咋？严，贾总。
1: 严，张总。
2: 严。
3: 严。
4: 什么声？
1: 心跳。
2: 哎呦，坐。哎呀，哥，我手机坏了，而且一个礼拜了，我自己都不知道，你知道多少人找我都找疯了。我跟刚买了一个新的，然后可能马上一会儿就送过来吧。
1: 送来了。
2: 啊？你帮我收了？
1: 八千。
2: 谢谢啊。哎。哎，贾总，等着急了吧？我一看你就等着急了。你要不着急，你不能到我这儿来。

0: 啊，小芝麻里开门，你给点面子行不行，芝麻？
1: 你上上来，看着啊，这才开呢。喂，啊，潘总啊，啊，5万块钱送过来了，
2: 收了。
1: 哎呀，你不给我还能怎么的？那我还能上你家去把你保险柜撬开自己拿呀？完后再说了，哎，芝麻开的门。

0: 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 嗯，
0: 抱膝委座，自比管仲、乐毅之贤，
1: 嗯，
0: 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1: 哦，这就是您，
0: 这是诸葛亮。
1: 我问的是您，您说诸葛亮干嘛？
0: 哎，我比诸葛亮有能耐啊！
1: 哦，您说说，
0: 七岁习文，是九岁学武啊，
1: 啊，
0: 一十三岁拜为水军都督，
1: 是
0: 统领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统带千军万马，执掌生杀之权，
1: 嗯，
0: 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烧战船，只烧得曹操八十三万人马巨都望风而窜。
1: 这是您吗？
0: 周瑜。
1: 这不废话吗？我问您，您说周瑜诸葛亮干什么？
0: 我比周瑜诸葛亮有本事啊。
1: 啊，那您有什么本事？
0: 吃得多呀。
1: 哦，饭桶啊。
0: 谁是饭桶啊？
1: 您是饭桶。

0: 因为是易经，天一凉快了，人都吃得多。
1: 对，那这倒对，
0: 对吧？
1: 天凉快，人是多吃点。
0: 哎，
1: 对，
0: 冬天啊，什么闹痢疾啊，有吗？
1: 那是没有了。他这冬天天冷了，那种细菌的活动就差了。
0: 不对呀，你这个观点不正确呀，这。
1: 那还听您这正确的吧。
0: 他因为人到冬天他渗水旺，他的抵抗力强
1: 啊，
0: 所以是破病不生。
1: 你瞧
0: 要建议呢，人一到冬天都爱吃萝卜。
1: 那么这吃萝卜也有关系？
0: 有关系呀。
1: 哦，不懂。
0: 有这么四句诗可以证明这个理论。
1: 什么诗？
0: 一过九月九，是大夫丢了手。家家吃萝卜，病打何处有。
1: 还有韵文的这样。
0: 还有两句诗更可以证明这个理论。
1: 是怎么说？
0: 吃着萝卜喝咽茶，气得大夫满街爬。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了半天，这跟天文学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听着呀，这不就来了吗？
1: 哦，这还没来呢，人。
0: 人有二目，
1: 哎，
0: 天有日月，人的两只眼睛可以观察世界万事，天上的日月的光华，它能够照于宇宙。
1: 您说人这俩眼睛跟天上的日月完全一样
0: 啊？
1: 那怎么能一样？
0: 那你说它怎么不一样？
1: 日月它不同时出来
0: 啊。是啊，
1: 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
0: 啊。对啊，
1: 人的两

0: 不唱歌行吗？
1: 唱歌也行。
0: 来来，莫文蔚，你行吗？
1: 莫文蔚我倒差点，
0: 对不对？来莫文蔚，你来那大腿那个，
1: 那要你干嘛呀？对不对？嗯，不是，那你这曲艺的都行，说评书行，唱快板行，完了那个唱个大鼓也行，啊，什么反正对付都能都行。
0: 唱快板也行，
1: 快板行。
0: 哎、你唱一下。
1: 不是干嘛呀、啊？
0: 你唱一唱。
1: 我不，而且你别煽动性，干嘛？
0: 你别老扒拉我，你使那么大劲干嘛？你
1: 不是我凭什么来一个我？
0: 你插一个。
1: 演出正日子我去，唱完你给钱我走不就完了吗？
0: 不得咽咽活吗？
1: 这回知道走大折了。
0: 你到那儿你掉链子了怎么办？你说
1: 怎么可能掉链子呢？这个味儿基本功的东西不可能。
0: 你给唱一下，你赶紧唱。

0: 中心思想都给你唱出来了，你看白去了，告诉你白去了。你再
1: 啊，行也保不齐。对对对，就传统节目，对不对？传统节目。
0: 你再换一个，对
1: 保不齐，保不齐，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0: 白激动了，你说说这心里话。
1: 哎呀，好歹你能活下来啊！
0: 跟你这弄的玩意儿，你都不够这心梗。
1: 换一个不完了？这么贫呢？你想你来，换
0: 替他立替他替这个，
1: 我这还没开始打呢，我这。
0: 来，我给你起个节奏，踏踏来。
1: 这是这意思吗？
0: 改高拍了，你知道
1: 什么高？
0: 来，替他立替他。
1: 不是你不累呀、啊、你？
0: 你管着惯不着、啊、
1: 行我再也不管你了行吗？你死不死你？
2: 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
0: 行，
1: 不是又还
0: 别骑马了，骑马已经暴露了，知道吗？
1: 不是谍战的，是怎么着？
0: 骑白马的就是唐僧啊，不是白马王子。是白马唐僧，三打白骨精，西游记的故事，你们相声管这叫西游屁，我们知道，
1: 没崩死你还西游屁，
0: 这有什么的呀？
1: 这也会，你等等会儿再
0: 白，这都白激动了，你知道吗？
1: 等会儿再来一个，你等着，快，你等。早晚高位截瘫，我告诉你。
2: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二郎，二武松瘸拳刀过
0: 省。行，
1: 又怎么了？
0: 还会，
1: 这也会，
0: 还会。
1: 不是你怎么跟指挥似的？你这
0: 这还会？
1: 我看出过年头发留长了啊！我告诉你，有甩动
0: 还会。武松打虎，对不对？
1: 对。